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跟您聊聊正在热映的电影《抓特务》，我们一起来读懂影片里鲜活厚重的老北京城市记忆。

0: 怎样独特的京城底色、城市情怀。运河之上，让我们一起来品味胡同烟火里的京城往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菊童老师，您好。
1: 童老师好。
0: 欢迎童老师啊，今天一大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童老师当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就跟我商量说咱们可以说一说，哎呀，这里头有很多这个老北京的记忆，非常的有意思。不知道抓特务这部影片大家看了没有呢？它其实呢是展现了，应该说是从1949年到80年代，
1: 对，
0: 40年间，北京的这个应该是人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变迁哈，也是随着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有一个变化。这样，我们先通过这个电影的一段片花，我们来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2: 侯老师，
3: 哎，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4: 那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3: 不忌讳。
5: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3: 哎，您不忌讳吧？
5: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6: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
7: 没黑没白的给我劲儿。
8: 我想请您给我梅子做个媒。
3: 谁演戏演全套啊你？
9: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3: 行，
10: 老爷们没事拍窗根怎么
3: 着？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叫干嘛？
10: 不，这还菜叶儿。
9: 这次播得好。
3: 有些人呢人不要狗样，不能光听他说什么，除恶务尽，利民利我，您得看他站在哪个阶级立场。您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10: 你说话别带脏的。
9: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3: 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
9: 给他闭上，给他。这么多年了老肖，我就想跟你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
4: 你不配。
11: 抓特抓了30年，您这是一根筋。
9: 哎，别看！
10: 我和宋维哥就是永远的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9: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
10: 那我妈呢？
9: 人呢？不能跟命交。
4: 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向前看吧。
7: 你是不是特务？就要你这一句。
0: 哎，他到底是不是特务？我们不在这儿剧透，但是这部片子很有意思哈，童老师。
1: 他是这个故事很巧妙，他本身是90年代的一个小说，改了以后呀，
0: 叫《无悔追踪》。
1: 对，这个改完以后，让我们看的这个剧，它首先它是符合一个剧，它有意思，就是我们一开始他以为是一个悬疑啊，博弈抓特务。但是真正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这两个人呢，从1949年10月1号，这个肖大力就发现他这个邻居有问题，就开始就是警察。肖大力是
0: 他是发现这个人有问题之后，专门搬去跟他做邻居，
1: 就执着的开始跟他在一块相处，完了去完成他的一个使命。这个时候呢，这个镜头里头大量的是40年的邻里相处，
0: 对，
1: 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呀漫长的一个和解和羁绊。从开国大典一直到亚运会开幕，这俩人从年轻到了老年的这一路走下来，他是平淡。这个故事啊，这个电影是一个相对平淡的一个故事，
0: 其实没那么激烈。
1: 对，但是它隐藏着叫时代悲欢。所以这一次这个镜头里头，我们看完为啥感动呢？我们觉得真的有点激动啊！就它每一个镜头都不假，就是把40年的大事儿融在每一个小镜头里。把北京城的40年的变化融在每一个小节里头。特别快的就展示出来，一共114分钟，但这一下子就把40年的这个北京的变化、人的变化讲出来了，这个电影适合啥？就是安静下来，静下心来，沉下来去观看，你去一帧一帧的去体会，你才能知道哦。这个代入，这个期待才会更有意思。
0: 我们说大家在聊天室里头7758，节目一开始啊，特别快，还不到1分钟就发了。

0: 以后大概90%的镜头全部是在南城，
1: 嗯，
0: 就是这个胡同的这个肌理胡同的样子全基本都在南城、
1: 哦、
0: 只有两个镜头呢给了一个站在楼顶看鼓楼，
1: 嗯，
0: 像是百花深处那个位置那个胡同的肌理像，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镜头是站在楼顶上站在他那个房子顶上能看到鼓楼、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个景做的，这个景是没有的啊，找不到、
1: 哦、
0: 或者能找到也很少，
1: 嗯，
0: 大部分的地方全在现在的东城西城靠南边，就是当年的崇文宣武，更多的是以崇文为主，
1: 嗯。葛威龙在节目一开始就把抓特务的这个海报给我们发了上来了、
0: 啊、
1: 真的特别棒，然后旺仔小馒头也说继续抓特务，是的，还有朋友们，燕林说到了老北京胡同最难忘的是烟火人情，青砖灰瓦，京腔京韵，四季滋味，慢时光。

0: 抓特务是以北京土塘刀胡同的四合院为舞台，通过近40年的时空跨度，细腻还原了老北京的市井烟火与生存状态。玉虚营城夸了，说今天的节目话题真是紧跟时事啊，捕捉和京城人文历史相关的具体细节，说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有京城特色的人文街景和这些难忘的故事。哎，葛威龙把无悔追踪，对，他原来还拍过电视剧，
1: 对对对，
0: 他把这电视剧的片头也给发上来了哈。
1: 这个刚才有的同事说到这个叫土塘刀胡同，
0: 嗯，
1: 好像有人问过我是有没有这个土塘刀胡
0: 同。对，这个土就是土地的土，塘是唐朝的唐，刀子的刀，土塘刀。我当时一看，我也觉得我没听说过这个胡同
1: 名。大家都认为这是假的，不是说编的啊。北京呢，真有一条胡同，就叫塘刀胡同。这个胡同呢，就是唐朝的刀，唐朝的刀啊，就是有一个姓唐的磨刀人曾经在这住过。
0: 哦，
1: 这个胡同明朝。

0: 代的北京地名词典上，
1: 嗯，
0: 就分叫上塘道和下塘道胡同，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胡同是在哪儿呢？就是崇文的南小市口街，
1: 嗯，
0: 也就是离咱电视台这儿很近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叫上塘道下塘道，它是西边的叫上塘道，这个路口的东边呢叫下塘道，
1: 嗯，
0: 到60年代呢，60年代以后，这个胡同就并到这个东华市了，
1: 嗯，
0: 今天。

0: 小饭桌放上个菜，一会儿哥们儿端来个这哥们儿端来个菜，那个拿了一瓶酒，很快就凑了一桌，开喝。
1: 不错。
0: Snoopy 说了，抓特务的两位主人公生活的土糖刀胡同，充满了市井街巷的烟火，展现了胡同和胡同中生活的百姓近半个世纪的变迁。
1: 啊，
0: 对于胡同的记忆，陈明迪说，哎呀，那会儿租住的胡同平房没有独立卫生间，还得去院外的公共卫生间，冬天太冷了。真的是，但是宋燕君有很美好的回忆，他说出门不用锁门，邻里之间的和睦，哎呀，现在真的是很难回去了哈。
1: 对，这个很多人都有
0: 这种感慨哈，
1: 今天的这个

0: 这个故事是真的，
1: 嗯
0: 啊，就有确实有这样
1: 的，真
0: 的
1: 是有这个故事
0: 有这样的事儿。
1: 哎，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胡同的这个，您看葛威龙把这个胡同的一个
0: 地图
1: 给发上来了
0: 啊，我正在
1: 包括他，您看您刚才说的就是从一个角度看那个是鼓楼那边，哎，这个不是鼓楼吧？这是鼓楼吗？他发的那图片好像是。就是，
0: 等一下，
1: 从那个就从他们住的那个四合院，
0: 从那个顶子上看的那个是鼓楼，
1: 是鼓楼是吧？
0: 但是呢，这个剧里头呢出现了几个
1: 不同的地方，其实
0: 实际上最多的呢，刚才我发了一张图给您，
1: 嗯、
0: 就是一个叫
1: 我马上发的聊天室，
0: 您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啊，
1: 嗯，
0: 这张图呢是这个剧里边反映了几次的一张图，
1: 嗯，
0: 实际上的背景呢是个啥呢？是个过街楼。
1: 马上啊，我这正在找这张图。有了。
0: 哎，这张图啊，这是北京消失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这是一个过街楼。
1: 嗯，
0: 这个的主地方呢，到现在叫儒府里。这个叫儒府里的过街楼，
1: 嗯，
0: 这个过街楼呢，在这个电影里边呢，从开始就出来，就是那个一开始有一个特务跳下来的，就是从过街楼跳的。
1: 哦，
0: 他们俩呢站在那个理发店门口看这个时候，也是这个过街楼。
1: 嗯，
0: 接着最后一个镜头呢，我发给您那张是我看电影时候拍的一个镜头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人啊，
1: 嗯，
0: 这两个人搀扶着从这个过街楼去走的那个背景，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我已经发在聊天室里头，
0: 哎、
1: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延吉冷面的牌子，我看好几回。
0: 延吉冷面那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它一个甩了一个尾巴，实际上，
1: 嗯，
0: 这个过街楼呢，在北京呢，一直到1998年最后这个儒府里这个拆了，嗯、这个儒府里这个就是现在在陶然亭这个附近，
1: 嗯，
0: 它呢是因为东西两边呢有房子有庙。
1: 嗯，
0: 搭在东西两边，所以呢从它是南北方向的，
1: 嗯，
0: 这个过街楼呢上头还有字儿，
1: 嗯，
0: 这边叫绝案，
1: 嗯，
0: 这边叫金绳，就是这个南北两边呀、啊、有两块匾，为啥呢？这个儒府里上头是一个庙叫观音庙，
1: 嗯， 嗯，
0: 这边呢是监狱，有好多过去的这个死刑的呀、啊、或者从监狱呢出来都从上头过，
1: 嗯，
0: 这是个相当于是个立交桥。
1: 哦，
0: 这个过街楼的这个建筑呢，是当年在北京呢，就是有些地方高低不平，
1: 嗯，
0: 所以他为了底下走人和走车人分开呢，就修建这个过街楼这样的建筑，
1: 嗯，
0: 这个很特殊。这个儒府里这个呢，就是在现在的儒府里和自新路之间，
1: 嗯，
0: 哎，那么原来西边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院子了，
1: 嗯，
0: 那么东边呢是一个相对小一点，那用一个天桥连起来，这个天桥上头呢是带廊子带顶子的，
1: 嗯，
0: 像一个阁楼的形式，所以人是从上边过这个，那么因为它西边是观音院，所以这个人们为了拜祭祈福啊就从上边过，
1: 嗯，
0: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事儿啊。
1: 说到刚才说到土堂刀胡同，斯努比也找到了，说这个土堂刀胡同是崇文门外花市片区的上堂刀胡同、下堂刀胡同，现归东城区花市街道。

0: 的那种特点。
1: 嗯，哎呀，这格威龙也给我们发了这个过街楼的图片
0: 啊。
1: 然后这个李秀兰说，前门的过街楼我印象是特别深的。这个

0: 哎呀，真的好好多大家难忘的这个
1: 一些事儿，
0: 一些事儿，我可以再说一说。向着阳光说了，老北京人家里晨起的早点是一碗豆汁儿配焦圈儿，或来口糖耳朵。日常必吃炸酱面，讲究小碗。小碗干炸菜码齐全、还有爆肚炒肝卤煮等平民美食，老北京人生活中的讲究和规制礼数见。

0: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过街楼的这个样子。
1: 这个也不是，这个是
0: 还是
1: 不是这个已经拆掉了啊？这个已经拆掉了。他后来呢，到90年代就彻底就拆完了。后来拆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拍过啊，拆的过程中那个照片都有。那么现在很多再见到的都是影视城啊，或者是重新做的啊，这个地儿没了啊。
0: 史努比说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过街楼的房顶受到一定的。

0: 对西音小学、西音中学到底有没有这个学校，在哪儿？
1: 对，
0: 西是珍惜的西，音是光阴的音。因为这里头的这个主人公冯静波，也就是这个胡歌演的这个人，他一直在这个学校当老师，最后当到了校长。
1: 对对对，校长。
0: 好，我们一会儿来继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

舞，我们一起来了解影片里鲜活厚重的老北京城市记忆。正在热映的电影《抓特务》铺展40年北京街巷风物，胡同小楼、过街楼、城隍庙、西音学堂、冬日风斗，高度还原老城景致，院落宴席地道京韵，充满市井温情。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用日常烟火承载漫长岁月，在邻里相处中刻画人情与坚守，还原原汁原味的老城气韵。胡同街巷间沉淀着怎样独特的京城底色？烟火日常蕴藏着哪些珍贵的城市情怀？运河之上，让我们一起来品味胡同烟火里的京城往事。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举童老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北京的胡同生活哪些令人难忘呢？玉溪营城说，早些年啊，住在胡同的人们买日常的生活用品很少去大商场，就是在位于胡同中的合作社，还有就是像评剧《向阳商店》中反映的推着三轮车串胡同送货上门方便大家生活的售货员，他们的服务都十分的热心和贴心哈、啊。然后还有这个，哎，谢投我以桃，早上好。还有美华，美华说，我的娘家住在陶然亭北门黑窑厂小区那东，那个小区的东还有个古建，好多年了，从小我就看见那个建筑，但是不知道叫什么，一直保留在现在，还去看过哈。那您去看看去。然后接下来就说要，哎，对，还有1528说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是老北京的市民的生活和情怀在其中的尽显出来了哈，特别有邻里之间的人情味儿。然后8336说，当年的京剧名家住在前门的胡同里的比较多。京贝贝说了，在胡同里生活乐趣忒多了，院里有棵枣树，枣还没红呢就上去。

0: 年在人民日报上报道北京市的中学的，这个是50年代，大概52年就有一篇文章就报道他，特别火，就这个学校就四十三中以后就成了当时特别著名的一个学校，
1: 陈明迪就给我们发了，说现在是北京四十三中，他把四十三中的介绍也发上来了
0: 啊。
1: 然后史努比其实刚才一早就给我们发了，他说影片借用的就是真实存在过的老北京私立西音中小学、西音中学，说北平私立西音小学民国的时候位于崇文区花市大街路北细夹道进深院落，是张伯英提的校名，您刚才说的王耀庭创办的，然后北平的私立西音中学是1947年创办，现在是北京四十三中的前身，原址在西琉璃厂八角琉璃井，就是刚才您也说了，52年收归国有，改名四十三中，现在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这个，然后他也说到说，据说影片是用复古胶片拍摄的，画面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这个看着画面就有一种看照片的感觉，充满了岁月感和回忆感，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0: 大家伙看的比较细啊，
1: 真的是，玉虚营城说了，今天提到了新上线的电影《抓特务》，以及京城的街道胡同和历史事件为背景，勾起了大家的旧事回忆，其实还有像电影老电影《二子开店》、西照街的《青春万岁》，或多或少反映了北京的街景和胡同哈。
0: 对，
1: 来，我们再听一段这个抓特务的片花吧，大家再来这个了解一下。
2: 您挑这日子可就闷俩，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3: 我呀，照旧。
4: 这人谁？西音小学教员。这姓国呀，还是姓共？
5: 你姓冯，二马冯，冯定国。
6: 波波，
7: 刷牙去。
4: 今儿我们去追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他摇的房子。
8: 抓谁呀？
9: 房子好了，
7: 大街上吧。
4: 回头我问，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胡同里放出去过。
10: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4: 冯老师，
11: 冯老师，
4: 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往后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6: 哎呦，该！你大老爷们没事了，爬人窗根干嘛？
12: 生者众，不者风，工农常作主人翁。
4: 演戏演全套了，
13: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4: 我说没有40年不漏的大瓦房，你做一天王子你得脱一天兵，
13: 你都谁我吧？
14: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13: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没跑，
1: 是不是更勾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陈明迪说，1965年上完初一，现在他们都年逾古稀了，还真的是。1528说，现在多去草场胡同逛逛。不同的什么2条、3条、4条，不同的几条，藏着不同地域的会馆，来回穿插走在胡同里，体验和回味着市井人文。现在已没有那种喧闹的状态了。还有史努比说了，胡同里剃头铺剃刀的滋滋声，刚才我们一开头就是他说修门脸，其实就是给他剃头修胡子嘛。还有街坊下棋的吆喝声，各种小贩的吆喝声，穿行的自行车的铃声，这些都是胡同里特有的白噪音，很舒服，
0: 很舒服。刚才有的这个听友啊，就在讲胡同生活、院子生活啊，实际上这个片子里边还有几个小细节，我想还跟大家继续分享。他们这俩人住的一个小楼，
1: 对，他们是个院子里，但是院子里
0: 带小楼的，
1: 带小楼的，
0: 而且那个楼还挺漂亮的啊，
1: 对，二层的小楼，
0: 二楼。那么这样的房子呢，实际上在北京啊。就现在来看还是有不少。过去呢，北城的四合院比较大，也有带小楼的啊，你比如恭王府啊、后罩楼啊，小姐们有后罩楼的，这样有不多。南城呢，到了清末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南方的人呐、商人呐进来以后呢，就自己修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因为太窄了，就修小楼。您比如说现在能见到修的最漂亮的一个小楼叫沈家本故居
1: 啊、对，这个很有名、
0: 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是清末就是这个讲这个宪法讲法治的这个人啊。
1: 对，
0: 这个沈家本故居呢在现在的金井胡同，当年他在1900几年

0: 就从南方搬进来以后呢，就花钱修。
1: 嗯，
0: 它是一个两进的院子。
1: 嗯，
0: 后边呢就修了一个小楼啊，就叫枕壁楼，就是他的书房嘛，就是藏书啊。
1: 嗯、
0: 就现在呢，这个沈家本这个故居呢就修复了，这个能看到后边这个漂亮的这个小楼啊。
1: 嗯、
0: 当年这是一景。啊，就现在也是，现在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古迹了啊，因为它这是修好的小楼，就漂亮的。
1: 嗯，所以说这还是带点西式的那个小楼，对，是的。
0: 这个它那个很，因为它已经到是1900几年以后修的了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楼，你比如说这次这个电影里头讲到这个一个是。就是查封妓院的时候有一个妓院的楼，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后来那个派出所办公那个楼，
1: 嗯，
0: 实际上它的原型是谭家胡同20号。
1: 哦，
0: 啊，这个我又找到，也找到了当年的那个老照片里头那个、跟他那个景特别接近的，
1: 嗯，
0: 就是进去以后中间是一个楼梯，上面有四个廊子，
1: 嗯，
0: 这是一类，就是现在在所谓的当年的这个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周围有很多这样的老院子老楼，
1: 嗯
0: 啊，就是带这个楼梯的，有的是外边楼梯，有的是内部楼梯，所以那个镜头里头有两个地方实际上是这个如果听友们感兴趣你去查一下，就是谭家胡同20号，它跟它非常近像。
1: 哦，葛一龙发了您刚才说到的沈家本故居，
0: 嗯。嗯，
1: 您看大家可以看到沈家本故居，还有刚才您说的那个枕壁楼、
0: 哎、
1: 小二楼、
0: 哎、小二楼啊、
1: 哦、
0: 这个呢
1: 现在这已经是休憩一新了、
0: 这个现在已经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了、
1: 对，
0: 而且是
1: 可以参观，
0: 可以参观，
1: 嗯，
0: 因为它是相当于是近代修的、
1: 嗯、
0: 啊，这个楼就修的历史就不是很长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楼这个修的漂亮的，你比如说现在在这个留学胡同附近有一圈楼，
1: 嗯，
0: 这个是啥呢？是当年南方人到了北京以后，把上海的石库门的房子给修进来了，建了一圈啊。这些呢，现在呢也在保护，也在，它是楼内上下层的，外边门口呢像这个上海的石库门的房子，建了一堆。以现在的留学胡同
1: 留学路吧，
0: 留学路，哎，
1: 留学路
0: 的周围这有这么一堆的这样的老的小楼，这个也现在看来也将近100多年的啊，这样的一个楼是纯仿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的，跟咱北京的四合院还不太一样啊，太康里啊，太华里的那一周围一圈，
1: 现在这些有些也活化利用起来，
0: 活化利用那个中轴基金会，
1: 嗯，
0: 就在这样一个楼里头、所以那一圈也非常有意思、
1: 嗯、
0: 所以呢在北京这种小楼大概有这种3-4种这样的小楼，还有一种在北京像东城啊，
1: 嗯，
0: 有那个近代外国人修的小楼，德国人修的呀、
1: 嗯、
0: 什么，就是好多工程师啊，包括这个协和的对面的有些小楼，那都是已经都是西式的小楼了，
1: 还
0: 有这样的、
1: 嗯、
0: 啊，但是北京这样的也越来越少啊。
1: 我是刘文正说了，东四二条原来老的外交部后身单位食堂，那时候一到中午满胡同飘着葱花的香味儿、
0: 嗯、
1: 菜香味儿，这都多少年了、
0: 嗯、
1: 忘不了啊，真的是美好的记忆。他说原来我们院有一棵大枣树，南屋的爷爷在当院用2个大鱼缸养着金鱼，那时候小淘气，净偷摸捞，没少挨刺的。
0: 非常好
1: 然后对 Snoopy 说了，沈家本故居现在是中华司法研究会哈、
0: 嗯、
1: 然后这里头其实这个玉溪营城还说京城那个时候寸土寸金一直都是这样，加盖2层小楼是不是也是降低成本，这个提升居住舒适度的一种切合实际的做法呢？
0: 应该是吧。
1: 嗯，所以那时候就是南城有这样的建筑是吧？
0: 对，
1: 所以您就断定他们拍的这个其实这个景反映的是南城的生活，
0: 南城的多一点，
1: 但是他为了反映整个北京，他把南北城就花插着在一起反映了，
0: 没错，
1: 胡同是南城，但是从这望出去又望的是这个钟鼓楼那边的景、
0: 哎、对对对
1: 哈，就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这个嫁接、
0: 嗯、
1: 然后里头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就是邻里生活的这种胡同里的，因为很多 朋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胡同里的这种吆喝声啊，嗯、还有我记得我印象还挺深的，就冬天那个装火炉，居委会还在那胡同里打那快板宣传。嗯、
0: 我还有一个照片，我刚才也发给你了。
1: 我来马上发上来。
0: 这个是啥东西呢？叫风斗。
1: 嗯，
0: 就是冬天生炉子以后啊，容易出现二氧化碳中毒。
1: 嗯，
0: 就是煤气啊中毒。那么各家呢，在门口。这个上方呀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斜的一个

0: 底下是一个正方形的，安在窗户门口，这个呢叫风斗，风斗呢有白铁皮的，有拿木头框做拿纸糊的，各种情况。到5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居委会啊就挨家挨户的帮着装，还有一些土特产的门口一些小商店卖炉子的呢专门卖这个，所以到居委会安风斗检查风斗，在50年代这是一个工作，当年的这些居委会的这些负责的人呢，就给那些老人呢，给一些这个没办法不能自理的人上门服务，这个事儿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只是后来呢就是不用这个烧煤的了啊，屋子里都改了各种这个电的取暖设备了，可能这个东西就陆续就消失了，但是这个事儿送安装销售到检查，这是当年北京城冬天的时候一个重要工作，所以电视剧里就电影里就有一段这个大家伙儿宣传，
1: 对，宣传拿着快板，我一开始还没明白是干嘛，我后来一看他说这个宣传冬天，
0: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街景啊。
1: 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刘学路这个，您看葛威龙就把他这边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样子，哎，刘学路胡同这个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个照片在这个把角这儿拍的好有气势啊。
0: 对的。
1: 然后玉溪新城还专门说到了，说这个位于南城南城的留学胡同不在牛，它就以前叫牛血胡同，因为名字不雅，后来改成了现在的雅名牛血留学，所以那地方也并不是什么留学机构汇聚的地儿哈。然后斯努比说，现在的泰安里文化中心就是石库门风格的建筑，就是
0: 我刚才说的这个，
1: 对对，所以里面有展览啊、餐饮等设施。
0: 对对对，
1: 您看他发的图片，你要不说的话，真的是以为是在这个上海啊。
0: 有这么三四圈儿、三四个周围的这样的街区啊，有两个是改造出来的，剩下的还没改造完，正在腾退改造，做得很，现在叫活化利用，做得很好，里头是木头楼梯都是。
1: 哎，这留学胡同，葛威龙说，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地下尖兵》也在这儿取过景。
0: 对。
1: 哎呦，真有意思。然后3229说了，东西琉璃厂、中国书店、信远斋、师大附中实验小学，这些就是我童年的记忆，老北京胡同的生活。
0: 没错。
1: 哎呀，这个李秀兰还说到了，他说这个，因为刚才前面有朋友说到就捞人家老爷爷家的那个金鱼嘛，他说卖小金鱼的都是我们高碑店村人，他们都很勤劳。8336说留学路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0: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中轴基金会底下有一博物馆。
1: 嗯，
0: 那么这个最近就展，比如中轴水系啊什么都在这儿展着。
1: 应该说这个电影里头还展现了很多北京的这个俏皮话，邻里之间插科打诨啊什么的，这些也都挺有意思的。虽然主演雷佳音是东北人，然后这个胡歌是上海人，但是努力的都说着这个北京话，还挺有意思哈。
0: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剧里头还有一段有意思的事儿。有一个人呢结婚，
1: 哎，
0: 就借他们这个院子结婚。
1: 嗯，
0: 这个里边就好玩了，有几个事儿。第一，他们是在院子里头大席呀、
1: 自己摆席，
0: 自己摆席，做灶做席。过去呢，这个专门有这个承办这样的人，叫口子，口上就专门就承办这个。
1: 我感觉我好像10多年前还在北京参加过这样的婚礼，就是那种城乡结合部，人就在村里头。
0: 现在也有，现在
1: 搭这个席
0: 啊、没错，
1: 现在
0: 也
1: 有是吧？
0: 看到
1: 啊。
0: 那么当时啊，这个街里邻居搭席呢，这个在院子里头搭席啊，有一种镜头里头有一个那小男孩给那小女孩呢，把这面条就都倒给那个小女孩了。这个是啥东西呢？老北京叫炒菜面。
1: 哦，
0: 这个炒菜面是单独啊一个席的名称，就是一个这个宴席的规格叫炒菜面。这个炒菜面呢是啥情况呢？过去这个稍微贫寒家庭啊，去不了饭店，做这个红白喜事儿，比如说有这个结婚呐、办席呀、就是八席以后呢。做这个炒菜面，这是最低的一个方式。但是所谓的炒菜面呢，它有点小规格，它可以因人因陋就简，也可以因你的钱而搭。四个

0: 凉菜啊，拌四个小凉菜，
1: 嗯，
0: 做四个炒菜，做两份打卤，
1: 嗯，
0: 酱的和卤的，最后捞面。
1: 哦，
0: 哎，干这个，
1: 嗯，
0: 这是标准的配
1: 配置，
0: 同时呢还必须配两份咸菜，
1: 嗯，
0: 调口。所以这个是四个凉菜四个热菜配两份凉菜配两种卤，
1: 嗯，
0: 做呢叫炒菜面，这是一种席面。
1: 嗯，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刚才您说到这个封斗，好多朋友都说到了，是这个斯努比说那会儿是挨家挨户的去宣传，李秀兰说过去煤气中毒的人不少，安全第一很重要。我是刘文正说那时候国营的商货占有卖的，一到冬天就卖这个。
0: 对对。
1: 玉溪营城也说了，说这个装封斗是能起到防止煤气中毒最有效的办法。然后斯努比还说，刚才说到胡同里的小楼，想起了东四四条的恒昌瑞记，

0: 所有盘子碗都是借的，
1: 是吧？
0: 啊，都互相道理，桌碗盘都是跟邻居借。
1: 嗯
0: 啊，这个刚才说到那个坐席的呢，
1: 嗯，
0: 实际上在那个老舍的这个骆驼祥子里就提到，刘四爷给过寿，过寿呢收了一堆礼，
1: 嗯，
0: 收完了以后呢钱都特少，40个大子一毛钱，收了点寿面寿腊，老头就气得不得了，我早知道这样，我就办炒菜面了。
1: 哦，
0: 就这么一词儿，当年这个在这个骆驼祥子里的有啊。
1: 最后来说一说吧，童老师看完这电影之后的感受。
0: 一部电影呢，我们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1: 嗯，

0: 现在这个电影最近网络的评价呢，各种都有。但是你真的如果喜欢北京文化，您可以稍微慢慢的看一看，品一品，或者去感受一下这个电影背后讲的事儿。
1: 嗯，
0: 实际上呢，它有很多是叫心酸，有很多叫回忆，啊，也有很多的憧憬，在这个大的北京文化背景下，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啊。
1: 是，今天我们借着影片《抓特务》里土糖刀胡同的一砖一瓦，聊到了老北京胡同独有的建筑、民俗和人情。从四合院过街楼到城隍庙，再到西音小学，一幕幕市井日常都是鲜活的京味记忆。胡同里装风斗，院里办炒菜面宴席，街坊插科打诨，遇事彼此周全，藏着老北京在骨子里的乐观与体面，也让我们读懂了北京多元的文化底色。这些街巷烟火不只是影视布景，更是珍贵的城市记忆。也特别感谢今天童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一起又回顾了这老北京生活有趣的点点滴滴。谢谢童老师。
0: 谢谢各位听友。
1: 嗯，真的大家好热烈呀，谢谢大家。现在还有很多呢。玉溪营城说，今天的话题童老师说的十分精彩，我们记住了土糖刀胡同，抓紧时间去看看。好了，我们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稍后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明天再会。
2: 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你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

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走进的就是中华女子学院，介绍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也都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也会为大家全景展现中华女子学院的特色的专业。那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中华女子学院的法学院院长黄晶。黄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另外一位呢是中华女子学院的妇女发展学院副院长朱小佳。朱院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就是中华女子学院。那么对于中华女子学院，可能对于很多北京的家长来说并不陌生，首先从名字上不陌生，第二个在很多新自媒体上都在介绍说这是一个除了一个专业见到男生之外，其他专业都是女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当然了，由此而来的就会有很多的怎么说呢疑虑。那对于家长来说行不行啊，四年都是女孩在一起，那这个有没有会不会这个妨碍

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有体育部。那么在办学层次上呢，我们是有本科和硕士两个层次，这样既能满足大家本科就读的需求，那么校内呢也有充足的深造资源。我们有法律、社会工作、教育三个专业硕士和社会学的学硕这个硕士点啊。本科呢是有20个特色专业。那这里边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可能我们要跟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重点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招生上有这个性别政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啊，我们绝大多数的专业呢是以招收女生为主，那只有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男女考生都可以报考，没有性别的限制啊。那我们再说一下今年的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的投放情况啊，就是我们学校呢是所有的本科专业呢都是面向全国各省呢统一来进行这个招生啊，总共是1100多名啊。那北京的投放名额是全国最多的，大概呢占到了总招生规模的1/10。那作为这个北京新高考的这个就是针对啊北京新高考的这个选考的这个要求的话，我们在普通批次的专业里面呢，就是只有数字媒体技术、人工智能这。

0: 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法学院呢就是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法学专业。那么作为学校重点建设的学院和专业呢，就是法学院承载的学校呢在法治领域服务妇女儿童事业的重要的这个职能。法学院呢是1986年是全国妇联党组决定在我们学校设立的，那么到今天呢已经有40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了啊。那目前呢我们法学专业呢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国家级虚拟教研室的这个建设点啊。那我们法学院呢是有本科和硕士两个培养层次，那本科呢是面向这个全国招生，每年呢计划招生是80人啊。那就是区别于其他学院的这个法学专业，我这里面介绍一下我们的这种特色哈，我独一无二的办学特色，就是作为全国妇联直属高校，我们学院呢是深耕家事法治和妇女儿童权益保障领域，将男女平等理念、四字精神融入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育人，让学生呢在掌握通用法律技能的同时，拥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和婚姻

学家的这个首都区位，就我们学校呢地处北京朝阳的这个北四环啊，坐拥首都优质的法治、升学和就业资源。那么在实习、考公、深造和就业的时候呢，都具备天然的这种地域的优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种独特的这种就业的红利哈，就是依托全国妇联这种直属高校的优势，我们深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家事法治。

0: 次是在35000不限组，然后呢分数509，雾化组是506，也是35900吧，这个差不多的位次。但今年优本扩容以后可能多扩一点，但是也是反正就是悬冲一下呗，对吧、
1: 嗯、
0: 这个一定可以冲一下的。好，刚才说了一下整个法学院的一个情况，而且我正好还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个在妇女权益保护上那、这个这个法律的这个立法、啊、包括这个平时在工作之中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位老师，也是在咱们中华女子学院的法学院也任兼职教授，对吧？
1: 对，他是我们的就是校外的那个研究生导师。
0: 研究生导师、
1: 嗯、
0: 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早就开始引入了很多这种校外导师，然后让孩子们真实体验这种案例，尤其是业界的大拿，因为他确实已经是顶级的这个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上的一个律师了、啊、
1: 对对对、嗯、就是刚才我这边没有介绍到，就是我们学院呢，实际上因为我们学校整个的这个定位，我们是属于应用型的这种大学，所以我们在这个人才的培养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视他的这种实务能力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就是除了有这种法学核

0: 课程的体系的建设里面来，对吧？
1: 对的。
0: 嗯，还有好多人在问说510、510行不行？这样，这个具体的这个分数啊，待一会儿我们会说联系方式，咱们可以问一下招办。但是直觉感觉520已经够这个今年的这个一本线了。像这样的孩子，应该可能性会很高了，对吧？嗯，行，那这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法学院的这个法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是有硕士点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可以直接考本校的硕。
1: 可以。
0: 哦，那太好了。嗯，咱们每年考自己本校硕的还多吗？
1: 因为我们是从二三年开始招收这个法律硕士，到目前来讲呢，我们自己本校的学生考的还不太多，就我们本校的学生总想冲刺可能
0: 更高的，
1: 对
0: 五元四系呀，
1: 对
0: 吧？
1: 对
0: ，行，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朱院长介绍一下妇女发展学院啊，这个学院的名字就很有意思，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感谢主持人。我们妇女发展学院呢，其实也是只有一个专业，就是女性学专业。那很多人也好奇女性学到底是学什么的，将来的就业情况，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女性学呢，是2001年国家正式获批的全国第一个女性学本科专业，也就是说在国内呢我们是第一家，是女性学本科教育的这个开创者和引领者。当2001年办学至今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从刚起步到后来的完善，基本上是见证并推动了国内性别研究、妇女发展和社会治理相关领域的这个学科发展。那么经过20多年的建设呢，我们也成为了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是全国女性学专业办学的一个标杆、教学范本和人才高地。也就是说，很多我们接受了全国这个社会学教职委的委托，制定了本科的女性学专业的这个办学的标准啊，课程的设置啊，基本上都是以我们为参考标准的，这是我们在女性学专业的这个权威性的一个体现吧。那么我们还研制了女性学概论等课程的这个教学要点呀，出版了相关的这个
0: 教材，对，
2: 都是以
0: 咱们定标准，
2: 对，都是以我们中华女子学院的女性学专业为标准，来引领全国的这个女性学专业的这个建设，这是我们的专业的历史。那么我们

0: 等等哈，那我们的数据调查显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依然是重比例哈，它占到了38.46%。
1: 嗯，
0: 那民营企业呢是38.44%这样的哈，实现了体制市场双向均衡就业。那往届的毕业生呢，在公共服务领域企事业单位的比例呢是占到了37.21%，政府机关呢是占到了25.58%，国企民企合计呢是32%。整体来看呢，毕业生广泛的就职于公务员、选调生、教育机构、科研单位、国企、优质民企、社会组织等各个岗位，所以说他的就业是比较广的，而且呢也不受限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体现的就业特征呢，就是71.43%的毕业生都会选择在一线城市就业，比如北上广深。那往往毕业生46%的毕业生会扎根一线，他不会在二三线这个城市这种往返的现象。第三个特点也是大家还比较关心的吧，那我们调查显示呢，大部分的毕业生的薪资都在5000元以上，而且呢，44%的学生呢达到了8000元以上，那14%的学生呢月薪突破了2万元，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学生的薪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学生的工作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那92.86%的毕业生至今从来没有换过工作，就是说他的第一份工作就适配度极高，职业选择呢就比较理性比较成熟啊。那往届的毕业生34%深耕长耕这个自己的岡位，
1: 是
0: 只有46%的啊，就是出现过更换这个工作的现象。所以就是说我们女性学专业的这个学生对自己的专业认可度以及到市场上这种竞争力还是非常优秀的。
1: 我好奇的问一下两位院长啊，就是咱们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这个在继续求学跟就业之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0: 女性学专业它还是比较突出的，就是我们的深造的这个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大部分大概在30%左右的学生会选择
1: 继续
0: 深造，而且我们深造的学校是非常好的学校，比如说他们会今年刚刚以我为例吧，刚刚有一个学生特别兴奋地告诉我啊，我深到了芝加哥大学，还深到了伦敦政经这样的高校，这样的高水平学校，还问我啊，朱老师这个哪个学校的这个 gender study 就性别研究更适合我一些，我还是由衷的非常的开心哈，就是说在性别研究这一块我们还是说可以算得上是王牌这样的一个专业。
1: 好，
0: 那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研究生，就是我们社会工作专业的妇女发展方向也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生。
1: 好，明白了。那个
2: 我们那个法学专业呢是这几年，就是我们之前一些年呢是考研的比例会更高，但是这几年呢随着可能大家对于就业的这个
1: 迫切的需求，
2: 对对，所以我们这几年呢这个
1: 考工的
2: 比例明显的提升了。对我们考工应就是每年能该占比都是在10%几，就快要到20%了。对，考工的，然后再有就是有就出国的，反正相比来讲前几年就是这几年就是考研的比例有所下降，
1: 选择就业的人会多一些。
2: 对，
1: 明白了。好，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学校的精英人才培养。那究竟咱们现在的这个精英人才培养有哪些？这个作为学校也好，学院也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0: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学校呢也积极的响应国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这种号召。那我们也建立了卓越女性人才培养计划，在2018年呢成立了育慧书院。这个名字也能听得出来哈，就是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国际视野，具有强烈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这种较高专业素养的卓越女性人才。那育慧书院呢以现代大学书院制为平台，采用专业加卓越的培养模式，实施书院制和学院制、导师制三位一体的这种协同培养模式。那每个学院大概有1到2个名额吧，他们也是通过选拔考试这种形式呢才能进入到育慧书院。每年大概有30名。

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中华女子学院今年的一整体的招生的情况，多跟招办去联系，然后去了解具体专业的信息，包括让他们给你一个专业的这样的志愿的一个辅导跟指导。辛苦二位，辛苦了，谢谢。好，再次感谢两位做客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自己的成绩，做出最好的选择。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一件事儿，
1: 但主要是早高峰下，你知道吗？就很多朋友在上班的路上，
0: 影响交通，
1: 下雨，
0: 没错。一说到这个早高峰啊，今天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开始新一轮的尾号限行轮换了。
1: 对，就机动车限行尾号今天不再是二和七了，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一和六。所以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
0: 另外提醒大家，这个周末的时候其实说这个下雨，但是好像还好，白天没怎么下，都是集中在晚上。但是今天呢是依然是有雨的天气，而且呢这个雷阵雨呢可能要持续的一段时间。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相对降低了一些，是27摄氏度，那夜间呢最低的温度是21摄氏度，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早晚的温差没有那么大了，晚上也不是特别的凉快哈。那大家出门呢要就是及时的去关注临近的预报，而且呢提前做好防范，带着雨具。
1: 但是我就是感觉今年好像夏天和往年相比凉快一些了，就感觉这个没有那么的闷热。
0: 东北冷窝之前东北冷窝是登上了热搜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拍到了像棉花糖一样的这个云朵，在网上呢也刷屏了。
1: 我也拍到，等会儿我发到咱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最近这段时间您。

0: 里面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1: 嗯，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当然了，也不要忘了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最近一段时间您拍到的咱们北京这个好天气。
0: 嗯，对，
1: 东北冷窝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棉花糖一样的云朵呀，
0: 嗯，
1: 还有这个炫目的晚霞呀，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就是夏天有什么靠谱的降温神器，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大家帮助大家。当然了，也不要忘了我们的物品转让，有的朋友在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买重了的，或者说这个又多买了的这降温神器，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样的各种平台来相互的转让一下，这个自家用不上咱们可以帮助别人嘛。
0: 嗯，是的，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纷纷进入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起来了，看看不仅仅是说到这些降温的神器，还在晒图片。另外呢，丢丢小幸福还说这是什么蜻蜓啊，昨天骑行看到的，拍的虽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看着这个翅膀啊上面的纹路以及这个翅膀确实是挺像蜻蜓的。
1: 嗯，
0: 能在城市里现在看到蜻蜓确实不多见了。
1: 哎，但是你现在去一些植物园啊和这有水的这个公园，我觉得咱们北京的生态环境确确实实是肉眼可见的变
0: 好
1: 了，
0: 变
1: 好
0: 了，
1: 对吧？
0: 对，
1: 而且你去亮马河你看看，亮马河现在也可以看到蜻蜓。
0: 哦，太好了。其实主要还是给我们的蜻蜓提供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哈，因为它们的产卵啊还有它们的生存其实还是依赖比如说水域啊之类的，而且呢不能有太强的光，因为它们的眼睛也很厉害啊。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看一看夏天大家有什么样好的这降温神器。
0: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晒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心静自然凉嘛。
0: 对，
1: 咱们比如说到了一个树荫特别茂密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就会感觉哎呦体感的温度好像降低了好几度。
0: 没错，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也说一说在北京哪些地方能玩的相对清凉一点，能够感受到清凉的夏天哈。
1: 嗯，那我们先跟大家说的一个地方就是博物馆。
0: 嗯，
1: 因为很多的朋友说了这夏天在户外再怎么着都是热，但是咱们北京博物馆不是特别多吗？咱们就可以去博物馆里面逛一逛。
0: 嗯，其实博物馆真的是不错，而且最近呢也有很多的展览啊都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
1: 嗯，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博物馆叫做前门东区同乐胡同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
0: 嗯，
1: 它原来呢就是咱们北京的地下城，因为它在地下，这温度自然而然它就凉快，不用空调它也特别的凉快。
0: 嗯，
1: 常年是恒温在20度左右。
0: 对，
1: 免费预约参观，既能够了解人防的历史，又能够避暑纳凉。
0: 是的，
1: 它的开放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周一是闭馆的，因为它只有20度，而且又在地下。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不光是可以感受清凉，最重要的提醒您去的时候带一个薄外套，因为还是有点凉的。
0: 确实有点凉，而且这不仅仅是这个博物馆的问题，它还有在地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所以呢这个一定是凉上加凉的。
1: 对，你知道吗，就是我老家西安还会有那个防空洞。
0: 嗯，
1: 就是每年夏天对大家开放，大家可以在那里面就是自习啊看书啊打牌啊什么的。
0: 哦，
1: 也是对公众免费开放的。
0: 太舒服了，像我们有些小朋友有的时候想喜欢在地库玩，因为地库特别凉快在夏天的时候，但是不建议这么做，因为有时候踢球啊容易伤害到人家停在那儿的车。嗯，会影响到。
1: 而且地库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闷。
0: 对，
1: 就是一般那个
0: 你不能一直在里面玩。
1: 对，车库有点闷，但是比如说一些人防工程防空洞什么的，他们都是做好这个排风系统的。
0: 对，
1: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里面会舒适一些。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已经纷纷的跟我们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地方。你看刚才七七就说了，说这亮马河现在特别好，又能滑桨板又能滑皮划艇，而且还有观光的游船。
1: 嗯，
0: 河道呢还沿线增设了一些亲水的平台和休闲的座椅，说特别的好玩。的的确确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亮马河不是能看到蜻蜓吗？马上就有朋友跟我们一起互动，说这个亮马河现在又能玩这些亲水的设施，而且您就算不玩也可以在旁边坐着去吹吹风。尤其是傍晚啊，沿着河岸去散步吹风都是非常好的消夏的体验哈。
1: 对，而且现在不是有好多的姑娘说了吗，这个夏天没事了亮马河边上逛一逛，就可以看到胸二腹八的这些美少年们在上面滑桨板。说饱饱眼福，自己不滑也行。
0: 是啊，现在都是亮 丽的风景线了，不仅仅是可以消夏，而且呢还可以养养眼哈。
1: 对呀、啊，那除了这个，我们说亮马河是咱们北京城区内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去的一个亲水空间，还有一个要告诉大家就是什刹海、嗯，北京也能看海，这海就是什刹海。
0: 对，还有在密云也能看海，
1: 嗯、
0: 去密云看海哈。
1: 但是密云稍微远点，
0: 稍微远了点。
1: 市中心咱这看海的话，可以去什刹海。
0: 嗯，
1: 什刹海是北京夏天非常经典的一个水岸打卡地，湖面开阔，荷花盛放，而且岸边也是柳树成荫，可以乘坐脚踏船、手划船，都可以在什刹海泛舟。对吧、
0: 嗯、
1: 还有好多的朋友这个专门来北京打卡的就是要去什刹海那边去划船。
0: 嗯
1: 嗯，傍晚时分您泛舟湖面的时候，晚风习习，在中心城区就可以感受水岸的清凉。
0: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聊天室里跟我们说了他买了什么东西啊、嗯、比如说7758说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这些都是针对中暑头晕呢，使用之前呢要确认禁忌，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去备一下，因为这都是

0: 神器。
1: 哎，我跟你说，茉莉花茶我觉得特别适合冷泡，
0: 冷泡，
1: 因为热泡这个茉莉花茶有的时候
0: 没有那么香，你觉得是吗？
1: 不是，我是觉得热泡香才非常它，因为一下可以激发出来这个茉莉花的香味儿、但是泡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有点苦味儿泛出来。
0: 哦，
1: 但是冷泡就没有这个问题。

0: 你看这个地下城，老顽童说了，这是我们当年挖的防空洞。就是咱们现在是享受乘凉，
1: 对，
0: 人家直接自己亲自参与了，
1: 没错。而且这个鸣笛也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北京地下城啊，它是在前门的东区，它始建于呢是1969年，历时10年完工的，是目前呢北京为数不多的保留非常完好的早期的地道式的人防工程。对，因为1980年呢，人们就利用了这个防空洞呢，开启了一个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它的入口就挂着这个北京地下城的牌匾。
0: 你看里面还有这个朋友给我们晒了图呢，向阳而生给我们晒的，
1: 他是去了去这是一看就是游览的过程当中拍的照片啊。就是挺有意思。哎，这是晚霞吗？老顽童拍了一张云的照片，不知道是晚霞还是朝霞。对、但是不，这个不好分辨哈。
0: 现在这个晚霞朝霞都挺漂亮的，
1: 确实好看，确实漂亮。
0: 老顽童向阳而生发的，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晚霞。
1: 是晚霞、看起来像晚霞，
0: 尤其是向阳而生发的这个，一看就是晚霞，
1: 特别红，有点像这个咸蛋黄，是不是？6630说了，说这个三伏天第一天，请问是哪天呀？是7月15号。今年夏天的7月15号是三伏天的第一天哈。他说我住在25楼，我们家是南北房，客厅窗户开着，还有这个厨房的窗户也开着，就穿通风，应该是就说
0: 风
1: 吹着
0: 小
1: 风
0: 咻咻的
1: 特别凉快，一夏天空调也没开，到现在还没开空调的，我觉得也是战士。对，我觉得三伏天还没到的。
0: 三伏天的时候，空调可能还是得用起来。
1: 必须得开了，您就是定时嘛，然后定在26度左右，既环保一些，而且呢，这个温度也不会持续的这个凉，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
0: 你看，丢丢小幸福跟我们说了，说小时候从深井里面接水冰西瓜，特别的凉。
1: 对，其实你知道这个西瓜为什么冰镇一下特别好吃吗？其实我也给大家找了一个小窍门。不仅仅是西瓜，其实其他的水果大家都是冰镇之后喜欢吃，它冰镇之后
0: 它更甜，
1: 特别甜。
0: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原理到底是什么。
2: 众所周知，西瓜冰镇之后呢，吃起来更甜，这是因为啊，西瓜中的糖呢是以果糖为主，果糖可以分为贝塔型果糖和阿尔法型果糖两大类，贝塔型果糖的甜度呢约是阿尔法型果糖的3倍。在40摄氏度以下的环境当中啊，温度越低，转化为贝塔型果糖的糖分就越多，而温度越高，转化为阿尔法型果糖的糖分就越多。除了西瓜，那像苹果、梨、葡萄、荔枝等许多水果呢，也都是以果糖为主，所以冰镇之后啊会更甜。不过甘蔗、柑橘、桃、李、杏这些水果呢，蔗糖含量较多，因此啊，冰镇之后呢，甜度变化不会很大。这是因为啊，蔗糖甜度呢，不会由于温度的升降而发生变化。

0: 这夏天的风吹起来确实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降温神器，但是刚才这录音当中也说了，蔗糖它相对来说受到温度的影响小一些，它冰镇之后不太会凉，
1: 对，
0: 不太会甜会凉但不会甜，
1: 会甜，
0: 但是果糖相对来说如果温度低的话，它确确实实会让我们感觉到更甜一些。
1: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找了很多的小窍门啊，我们一会儿都可以听一听，我都是分别从咱们的科普中国呀、学习强国

0: 同时呢送清凉杯一个。我看了一下它这个遥控器应该是美的空调的遥控器。我看这个标志应该是美的空调的遥控器。它的联系方式是1881102979818 1881102979818。它的这个送的这个清凉杯它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清凉壶，它不是一个可以外出携带的杯子，就是它不是那种密封的，
1: 它是一个凉杯，
0: 对，它就是一个这个可以倒水，然后呢放着这个家里面直接倒的这个小壶一样的，因为它不能密封，
1: 对，
0: 它虽然有盖儿，但是它是有嘴儿的，应该是，
1: 对，它叫果汁壶，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名字叫果汁壶啊，里面放什么都行，凉白开是最好的，我觉得这种东西，
0: 大家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8811029798181881102，这个朋友转让的是儿童的12寸飞鸽自行车，基本上全新，55块钱买的时候198块钱，他说孩子大了，现在不骑了，他是帮朋友转的，地址呢是在朝阳区的北花园小区，联系电话是1324041229 1324041229。这个车发过来的，我估计可能小女孩能骑，男孩估计不太喜欢，因为它是一粉红色的，上面还有这个美丽的粉头发的大美妞。
1: 那这是女孩子适合骑的一个自行车，而且是小朋友骑的哈。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正在学车的话，12寸的女童的小车，觉得非常适合哈。
0: 对，
1: 尤其是小朋友练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没必要买新车，
0: 因为磕了碰了太常见
1: 了。对，非常常见，所以说买一个这个是二手的车呀，还是非常好的啊，让他先骑起来，以后骑到很溜了，您说再配备一个新车也可以哈。
0: 好啊，继续看朋友们的物品转让，这朋友转让的是3块浅粉色的窗帘，1块是宽3米，高2.5米，另外2块宽是2.4米，高是2.5米，垂软，他说松软，垂坠感好，99成新，3块的价格是30块钱，可以送到车站。最重要的是您没说送到哪个车站。
1: 对，
0: 车站太多了。
1: 是的，
0: 但是他的联系方式是1301180-6763 1301180-6763，您可以打电话咨询的时候问一下他大概能够送到哪一个车站。
1: 是的，刚刚鸣笛啊跟我们说现在听聊天室改版了，不用3级，现在发图都可以了，但是之前也有帮友反映过，说他其实没有到这个图，就是3级，但是他发不了图，您现在可以试一下，您可以试一下，刚才是4880啊，还有另外的一位朋友，您点开这个聊天室的这个对话的这个窗口，它最左下角有一个图片的一个标志，您看看直接点这个标志是不是可以让您发图片，如果是可以的话您就

0: 也没看播呀、您就再发一遍，因为后台呢数据特别庞大，它有时候确实是出现信息折叠了，或者是这个没有收到您的信息情况哈，这都是有可能的。看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儿童车，25块钱，地址是在丰台东大街。这个儿童车不是这个自行车，是我们俗称的那个叫扭扭车，应该是一个小朋友，3岁以下的小朋友可以玩的啊。他的电话是1581154-3155，找郭女士，1581154-3155，找郭女士。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这夏天到底有什么样的降温神器，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伙还真是有不少的这个降温的好方法呢。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夏天把面条煮好，过几遍凉水，麻酱凉面，再来一黄瓜，他说千万别忘了再来几瓣蒜，他说爽，好爽。
0: 这还得把我的名儿给捎在上。我自己也说了，说我们的公众号啊，增加了帮忙热聊的明日话题，提前就知晓了明日的内容，增加了这个非常好。谢谢大家关注我们京城帮忙团的微信公众号，它的一些更新的情况。另外呢，也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分享出去。

0: 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洞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

0: 那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一和六，今天开始了新一轮的尾号限行，和之前呢是有点差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一和六，这个7758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限行
1: 限尾号的新的轮换的图提示。
0: 周一是一和六，周二二和七，周三三和八，周四四和九，周五五和零。英文字母按照零处理，也就是周五限行。
1: 是的，
0: 新一轮的尾号限行。
1: 非常感谢7758给我们提供这样的。

0: 贺晶就说了，小时候没这玩意儿都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
1: 嗯，
0: 他就是拍了一张图，就是空调。
1: 啊，
0: 小时候没空调，他说都不知道怎么。
1: 哎，我记得我最小的时候，小时候那家里用的还不是分体的空调，那时候还是窗机。
0: 哦，
1: 就是一个
0: 特别
1: 大的方格子，
0: 对，
1: 放在那个窗户上。
0: 那你家庭条件挺好的，对对对，确实挺好。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没只有电扇
1: 啊，
0: 能摇头的电扇就不错了。
1: 那也算有电器了
0: 啊，对呀。
1: 还有那个直接就用手摇的扇子，
0: 我的
1: 蒲扇，
0: 蒲扇。哎，真的，我说实话，蒲扇确实挺凉快的，
1: 因为大。
0: 对，先用这个热毛巾啊，记住一定是热毛巾，先擦一遍身，然后再用蒲扇扇，特别凉快，这也是降温的神器。但是现在有了空调了，他们都不需要了。
1: 但是空调真的别开太凉，
0: 啊，
1: 然后呢，美丽心情，你看，咱一说完怎么来发这个，
0: 哎，马上就会了，
1: 立马就会了，带着警号的，
0: 非常好。
1: 你有什么降温好物晒一晒吧，然后跟我们说了，绿豆百合粥，
0: 特别好，食补，
1: 对，绿豆。它是偏
0: 寒凉的，清凉
1: 啊，然后百合它也是偏凉的，而且还可以清热。
0: 这是不能多喝呀，这得听曹大夫的呀。
1: 您想喝多少绿豆百合汤？
0: 一锅。
1: 但是确实就是很多的朋友熬完这个绿豆百合粥啊，还有这个什么绿豆水啊，喜欢放到冰箱里冰镇着喝，这个确实不太好，因为我们的肠胃还是不太喜欢这种寒凉。
0: 是的，
1: 就是咱可以放到那个室温，就是它自然冷却的这个温度，咱可以受得了。但是如果放到冰箱里的话，确确实实，如果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能不太能受得了这个一冷一热的刺激。
0: 这一定要注意哈。这个鸣笛说了，说凉席啊，月初就已经铺上了，而且呢，这两天下雨，他说屋里面也还是挺热的哈。电风扇还有空调这两天也都开上了，这都是降温的神器。
1: 昨晚上我没开空调，
0: 昨晚是下雨。
1: 对啊，我就开着窗睡。
0: 对对，这个确实挺凉。凉快的，但是昨晚的电闪雷鸣也确实大，你能睡着也挺厉害。
1: 但是你就是
0: 你不怕雷声是吧？
1: 因为雷声就是十二点之前就停了。
0: 我觉得雷声不太像是白噪音了，雷声就有点是噪音，
1: 有点吓人、但基本上十二点以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雷声，就只有
0: 雨
1: 的声音了。
0: 那是白噪音，
1: 还挺助眠的。
0: 对对对，戴洛新田说冰袖。冰袖特别特别好，既防晒而且还特别清凉。
1: 哦，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朋友现在不是夏天把自己捂特别严是吗？就是戴着帽子，然后戴着那个防晒的面具。
0: 对对，脸基尼。
1: 对，然后呢还戴着冰袖，但是很多人是为了防止晒黑，想要美白。
0: 是的。
1: 然后戴这个。
0: 我也戴了。
1: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过热的话，温度过高
0: 也会黑，
1: 也会黑。就是不光是紫外线会让你变黑，温度过热的话，你也会变黑。
0: 就是可主要是烤黑的，是不是？
1: 就是你的那个黑色素细胞在这个温度过高的情况下，它也会变得活跃。
0: 哦，所以
1: 也会变黑。
0: 对，所以不要过度捂着，就过度捂着，有可能也会。
1: 你这大汗淋漓的还捂那么严实，本来。

0: 头发吹起来吹得满脸都是吗？
1: 只会对你
0: 那不就不太行了吗？
1: 但是你要
0: 给扎起来
1: 绑一个，对，绑一个马尾啊，这就非常舒服了，
0: 放后面，
1: 对，放后面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如果要是关注我们副中心会客厅节目的朋友啊，就会看到这个上周有一个空调服，是一个新的设计。现在呢，就是对于这个很多在户外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很好，就或者你长时间在户外

0: 是这个要注意，它吹起来之后不是特别美观。
1: 就是因为它这个里面充气儿，你就感觉胖胖的、胖乎乎的。
0: 对，它充气起来是不太美观的，但是这个更适合，比如说环卫工人、建筑工人或者快递的这种外卖员等等的。
1: 建筑工人我觉得不行
0: 啊，那
1: 干活不方便
0: 啊，
1: 它太臃肿了嘛，
0: 吹太大了是不是？对，当然它这个确实是它里面也不太好水洗，因为它这确实是有这个风扇，
1: 对，有电器，
0: 有电器。
1: 但是我觉得另一个就是静文体验的那个房屋的衬衫，防水房屋的那个 T 恤衫，我觉得那个挺适合大家的，
0: 那个非常适合。哎，对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哈，在这上面都有，包括这个空调服啊，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房屋的衬衫呢，里面这个静文都已经拍了视频了，大家展示出来。但这个不降温，它只是可以防污，就你倒汽水啊、倒油什么的没事儿，但是不是特别的清爽，不是特别的这个清凉。
1: 你说它不容易脏，是不是可以少洗一件？少洗一件是不是就可以节省很多的体力？
0: 对，
1: 你说是不是？怎么不清凉了？
0: 你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太清凉了，太清
1: 少干多少家务啊？
0: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在这个夏天干家务确实挺热的。
1: 对呀、啊，这洗衣服什么的，这个你想一件开个洗衣机吧，不值当的，动不动就手揉一下。你想那手洗一件衬衣啊，手洗一件 T 恤啊什么的，那不得出一脑门子汗？
0: 没错，而且8812说吃烤串有那个冰贴，我知道你说的哪家，他就是发那个冰贴。
1: 哎，我昨儿去了
0: 啊，你去那家了？怎么
1: 样？发了冰贴，
0: 发了冰贴。
1: 因为昨儿我去的那是第一天开业。
0: 哦，是一个另外的一家
1: 新的
0: 店，
1: 第一天开业，
0: 对，我们就不说这是哪儿，反正他就是那
1: 边，他没给我们广告费，坚决不说，
0: 坚决不说，他贴在这个脑门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夏天确实能瞬间的降温，
1: 但是就是不太好看。
0: 就对，你在家在家还行，
1: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要降温的话，其实贴脖子就是股动脉啊什么的这些大的血管流的地方，其实对于降温的效果会更好。
0: 我知道，但是我不太敢贴，就比如说身体有点怕寒凉的人，是不是不太适合贴在这些位置上？
1: 你身体寒凉你还怕热呀？
0: 不，身体寒凉和怕热是两个轨道
1: 上的。因为很多身体寒凉的朋友夏天都不愿意开空调，他就觉得冷。
0: 我不是特别爱开空调，但是我还是热。
1: 那你扇子扇扇吧。
0: 对，还是用回归到最原始的方法，先用热毛巾擦一遍，然后再扇蒲扇。
1: 对啊，
0: 用这种方式。
1: 好多朋友的这个神器，夏天清凉避暑的，不都是说到了扇子吗？
0: 啊，对，扇子确实
1: 最原始的也最好用，
0: 是，而且还能练臂力，非常好。
1: 麒麟臂练出来。
0: 啊，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聊天哈。当然，如果您家里有闲置的物品，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因为我们今天啊是闲置物品转让，大家这个夏天有一些什么小东西啊，可以互相转让家里面用的。你看，比如什么电这个凉席啊，这个便携的风扇啊，等等等等的，也确实比较多。
1: 哎，对，你看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个夏天的降凉这个清凉好物，我自己他就说的，降温的话可以喝碗豆汁儿，清凉又解暑
0: 啊。对，豆汁儿，而且一定要喝凉的。豆汁热的我是不太喝得进去，但
1: 味儿更冲。
0: 对，凉的确实很好，我觉得挺好喝的，
1: 味儿没有那么冲，相对好接受一点，
0: 而且喝完之后的确解暑，
1: 而且它可以开胃，就是它有助于消化。因为夏天天气太热的话，很多的朋友食欲会受到影响。
0: 是的，
1: 但是这种发酵的酸酸的豆汁其实是可以帮大家开胃的。
0: 没错，现在有一些地方的朋友啊，说一提到豆汁都有点啊，先有点搞怪啊怎么样，但是当时他们铺垫的很多啊，前面好像又不敢喝，但喝了也觉得还好，没有那么吓人啊。
1: 对，这个大家发过来的互动千万记住，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一定带上一个我们的话题词，就是降温好物。您不管发什么内容都加上降温好物这四个字，然后发送过来，这样的话更有助于我们看到大家发过来的这个互动哈。
0: 非常感谢3517，他没有带那个井号，他也写了降温好物四个字。谢谢哈。
1: 对，大家多多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了，有物品转让的信息，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发送的这个降温好物和大家发过来的这些转让信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算是降温好物吧，连裤袜。
0: 对，这夏天
1: 的连裤袜，
0: 夏天穿的话肯定是比较舒适的。
1: 穿个裙子啥的，姑娘们就可以穿一个这连裤袜嘛。
0: 是的，
1: 对吧？好看又美观。他说的这个应该是身高是1.5米到1.75米的都能穿，然后呢还有一双是65到110厘米，这应该是袜子的长短吧？
0: 是的，袜子的长度。
1: 我觉得袜子不可能有1.5米那么长的袜子。
0: 女孩子一听这个尺寸就可以了。对，这袜子的长度。
1: 还有一个应该是1.44米到1.7米身高，然后呢袜子的长度是 80到110厘米。
0: 对，它适合的身高来穿的。嗯、
1: 对，他说这是高弹尼龙裤当中的最佳产品，这个最佳违反广告法呀，这不能说最佳，
0: 不能说最佳。
1: 但是反正他就说这挺好的，
0: 这是他自己个人的描述。
1: 对，他说一共7双都是全新未开封的，然后12块钱，地址呢是在西直门北大街，联系方式是13501328537，13501328537。
0: 嗯，
1: 这颜色我看了一下，各种颜色，有黑色的、灰色的、肉色的都有。
0: 那哪是黑色的？
1: 这不是黑色的吗？
0: 这是偏棕色的、
1: 啊、这是棕色的吗？我看起来是黑的一样。
0: 不要让男生去判断女士的这个。

0: 这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照片也发在了我们的这个
1: 微信公众号后台。
0: 他说是6月26号凌晨4:50在卧室拍的日出。
1: 哎呀，好漂亮啊！在卧室拍的日出，还有这个图吗？就前面好像是，这是什么
0: 草
1: 植物啊？
0: 那
1: 对，
0: 他家卧室可能外面种的有，就露台。
1: 太漂亮了。这家里面也是
0: 大户人家，
1: 条件比较好，带院子。刚才那是龙的传人，这位朋友跟我们发的，这是 HD 这位朋友跟我们发的。哎呀，这个棉花糖云太漂亮了。
0: 这发的云估计跟我是一天拍的，因为这云的形状挺像的。
1: 对，就是角度不一样。
0: 对。
1: 哎，但我们都是有眼福了，可以从各个角度上看到
0: 各种各样的咱北京这个好
1: 棉花糖云。
0: 对，棉花糖云朵啊，
1: 太漂亮了。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转让的第一样物品呢是全新的一个抽绳的垃圾袋，第二个呢是全新的潘婷的洗发护发的套装，它是2028年4月1号到期，28块钱一套。第三样呢是全新的一个滋养美肤的沐浴露，是680克的，2026年，也就今年的12月份到期，也是28块钱。电话是178-1328-7161，178-1328-7161，微店是同号的，您有需要可以跟他联系。其实说到这个沐浴露啊什么的，在夏天也有那种加了薄荷等等的这样成分的沐浴露，
0: 冰片薄荷，
1: 对，洗完之后会相对比较清凉啊，也是一种降温的神器。
0: 哎，但是提醒一下大家，皮肤敏感的朋友就不要用，
1: 是的，
0: 因为它对皮肤是刺激的。
1: 是的，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有些朋友喜欢喷那种凉的，就让自己全身对凉的喷雾，或者是有些朋友喷花露水，因为花露水里面也加了薄荷的
0: 冰片啊，薄荷这些都有。
1: 对，但你使用花露水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误区的，我们也应该了解了解，给大家找了一个花露水误区的小窍门，大家一起来听听。
2: 使用不当的话，我们先不说它可能起不到任何作用，甚至还有可能产生危险呢。
3: 误区一，驱蚊花露水能止痒。驱蚊花露水的作用就是驱虫，并没有缓解瘙痒的作用。如果感觉到喷上会舒服一些，主要还是因为酒精会清凉的原因，并且驱蚊花露水是有微毒的，接触皮肤破损处还可能有危险。

忙一整天。驱蚊花露水是有一定有效时间的，超过这个时间可能就不会那么有效果了，所以出门在外还需要定时补涂。

0: 这些花露水真不能乱用，驱蚊的就是管驱蚊，止痒的就是管止痒，
1: 对、
0: 哦、
1: 或者有薄荷的就是管这个消暑的。
0: 但都好多就是驱蚊的和那什么里面都好像都有薄荷、
1: 嗯、
0: 你看一下它的那个配方
1: 哦，
0: 就是它的那个配方表里面，我看我看的我家的反正是都有，
1: 是吧？七七五八就说了，说清凉喷雾里面有一些薄荷醇的成分，喷在衣服上或者皮肤的表面是可以瞬间的清凉，但是有的时候你也要注意一下它这个成分里面有没有乙醇，就是含不含酒精。
0: 嗯，
1: 如果含酒精的话，一定要远离。比如说有些朋友是点烟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种火星火源的地方、
0: 嗯，
1: 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要注意哈。鸣笛也说了，说薄荷的沐浴露洗澡的时候涂抹一下，
0: 嗯，
1: 洗完身上就非常的凉爽和舒服。
0: 哦，
1: 嗯，这都非常，就大家这生活小窍门都门清。
0: 而且我记得好像那个叫什么，
1: 嗯，
0: 花露水儿还是可以放在那个洗澡水里面的。
1: 对呀、啊，
0: 就是可以防痱子。
1: 对，是啊，
0: 嗯，
1: 但是就是比如说你给家里面的宝宝，现在不有一种叫宝宝金水嘛、
0: 嗯，
1: 就是。点在里面，桃子水都是可以防痱子呀，啊，防这个皮肤的不

0: 妻子说了，说这降温啊，一定要喝热茶。冷泡茶虽然说也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吗，挺好喝的，但是你要真想消暑的话，他说还是喝热茶一定瞬间消暑。这也是属于生活智慧。
1: 但热茶吧就是太烫了，喝不进去
0: 啊。对对，这说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1: 对吧？太烫了真喝不进去。
0: 对对，而且这个喝太烫的东西，吃太烫的东西，对食道也是确实。

0: 附近，联系电话是13671055865，13671059586。哎，我说错了，13671059586。再重复一遍，13671059。哎，
1: 你怎么三遍？
0: 7105958 6，
2: 对，
0: 13671

0: 你说这朋友是不是周天、周日、周六去看了那周杰伦演唱会啊？都转了
1: 青花瓷。
0: 听了这歌，立马觉得把家里闲置不用青花瓷转让
1: 转让出去，是是是。
0: 蓝这个朋友说了，转让一个全新的手机自拍杆，联系方式呢是18513691896，18513691896。这个自拍杆粉红色的手柄，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那种可以落地带支架的，
1: 这
0: 是它就
1: 是
0: 一个手
1: 持的
0: 自拍杆，
1: 是的，
0: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一下。
1: 下面这位朋友是转让饮水机，他就说了三个字，饮水机，他东西呢是在丰台的七里庄附近，价格面议，电话是18610418255，18610418255，找王女士。
0: 你看这个1528说了，夏天回到家喝热茶，先泡半杯茶，喝的时候再兑一些开水，不是很烫的热茶解暑，而且对于我们的脾胃相对来说友好一些。
1: 对，而且
0: 说了，说那个喝热茶不是100度的，55度喝，
1: 对对对，
0: 这100度咱喝不进去，多烫。

0: 刚才我不是说这个北京人吃饺子都五个五煮吗、
1: 大家不是说了吗？有画面了。
0: 对，继父说五个五煮都有画面了，但是老顽童说了，说这个吃饺子就是点上火锅，包一个煮一个，包一个煮一个，随包随煮，随时吃。
1: 那得多忙叨啊！
0: 得多累呀、
1: 啊！多忙叨啊！
0: 是，而且呢，老顽童也说了，说刚才我们说这喝热茶呀，他说过去的一些老人就是喝茶就喜欢喝那烫嘴烫心的，
1: 哦、
0: 哎呀，喝完之后这嘴都直动会儿，就是喜欢喝。

啊等等这样的特色饮品，实现了游园加品咖啊加观景的这样的一站式的文化体验，确实是不错。你一边喝着咖啡，刚才这个向阳而生不也说了吗？喝咖啡也是。

0: 就是一个茶饮品牌店，那个就是以低价，
1: 对，
0: 然后呢又好喝又便宜出圈，
1: 而且还真的用柠檬啊，对，不是那种这个加工的，
0: 不是光用柠檬汁，
1: 那
0: 用了真柠檬片在里面呢，
1: 就是、我们。

0: 用伞，他说不是地摊货，是这个广告赠伞，友情价格，打包价格25块钱，在和平西桥附近，联系方式是131-2688-5186 131-2688-5186。
1: 嗯，
0: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这雨伞总共是2把啊。
1: 对，刚才小雨跟我们说了一下，说这个为什么家里面就是院子里面最好不要种松树哈，他说这个盆景或者罗汉松是相对比较好的、嗯、因为这个松树特别爱招虫子
0: 啊、哦、
1: 他说因为松油散发的这个松油的味道啊、嗯、特别浓。

0: 非常好的。
1: 对啊，你看我自己跟我们说的是喝一碗热豆汁儿，
0: 热豆
1: 不是说喝凉豆汁儿
0: 啊，凉豆汁儿。
1: 他说要喝热的，
0: 哦，
1: 清凉又解暑。
0: 热豆汁儿也对，刚才不是说喝热茶吗？
1: 对，一个道理。
0: 热茶对，一个道理，啊，还有热水
1: 啊。贺晶说的，夏天多喝热水
0: 啊，对，你看
1: 比喝冰水解渴，啊。
0: 哦，反正就是大家是普遍觉得，不要认为夏天热了就得喝冰的东西，其实你喝的热的东西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降温的，
1: 啊，而且一冷一热确实容易积着，肠胃容易受凉，容易痉挛，
0: 不舒服，
1: 嗯。
0: 而且刚才说了，不是走进咖啡屋，那首歌叫《走过咖啡屋》。啊，
1: 这一首歌出了仨名字，又是坐在咖啡屋，
0: 对对，又是走进咖啡屋，
1: 人家叫走过咖啡屋，
0: 人家叫走过咖啡屋。
1: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心情，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这个夏天都能够凉凉快快的，对吧？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样的清凉好物，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公众微信账号给我们继续晒一晒。
0: 是的，
1: 当然了，如果家里有这种闲置不用的物品需要转让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
0: 嗯，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那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5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
1: 等于那就是36罐，
0: 36罐，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所以呢，你只要吃着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3: 现在已经到六月末了啊，也是北京赏花的好时节，在副中心的花海各处绽放。花海呢，我们早就已经不再局限于之前传统的公园，现在副中心有几处特别有特色的治水空间变身成了咱们的赏花池。一处呢是建在再生水厂之上的碧水蓝园，另一处是温榆河畔的宋庄蓄水红区二期。
4: 碧水蓝园依托污水处理设施打造宋庄蓄水红区二期，以大型防洪调蓄工程为基底，城市治水基础设施变身市民可游可赏的绿色公共空间。
3: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走进这两片花海。一方面呢，给大家来推介咱们北京赏花的好去处，那另一方面也从这些好去处当中去读懂治水和生态一体化城市的新空间。
4: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北运河管理处宋庄管理所所长季建国，欢迎季所。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您。还有北运河管理处水环境管理科正高级工程师吉丽娜，欢迎吉工。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您。
3: 欢迎您。
4: 以及碧水蓝园科普工作负责人石瑞，欢迎石主任。
7: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3: 又见面了啊，石主任，再次欢迎三位。那么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分享您今夏赏花好去处，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4: 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8: 花海并非只存在于城市公园之中，各类城市治水空间正悄然成为小众赏花新地标。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有两处

0: 盛开，再叠加我们常态化的这个环保科普志愿活动呢，这里已然化作副中心独具特色的生态打卡点。
1: 嗯，石蕊描的描绘的特别的形象，包括我觉得这里边它不仅是能够生态观赏，同时还能在这里边进行很多的水务科普相关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去到现场，尤其是现在这个刚进入盛夏的时节，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有没有一些花

0: 道开的热烈，明黄色的花朵一簇簇一片片沿着步道铺展开来，非常的漂亮啊，是一个这个金黄色的感觉，像一片绿油金黄色的花海一样。包括刚才有网友提问到说，哎，那这个110亩到底是有多大的面积呢？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其实咱们普通小型的市政公园的面积是在30到80亩左右，如果您的面积达到了100亩上下，大概是在中型公园的范围大小，所以110亩属于标准中型公园的体量，相当于7.3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啊。最近这个世界杯也是非常的火。
1: 是咱们听众和特别贴心，刚刚呢石主任介绍碧水蓝园的时候，我在想象什么样子，然后听众就给我们发来图片了。然后呢我又在想，那宋庄蓄滞洪区又是什么样子呢？咱图片又上来了。确实是这个蓄滞洪区，其实呢它比碧水蓝园还大得多。它不完全是人造的花园，而是保留了湿地与浅滩的自然地貌。那么它的面积是116.7公顷，就是差不多是15倍的碧水蓝园的大小。花海品种上呢，我们就想知道，肯定是有一些自然形成，但应该也有一些人工选择的品种吧？那我们都种了哪些花？现场好不好看呀？我们吉工跟我们说说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运河管理处水环境科吉丽娜。

0: 那就是选种本土植物栽植为主，分区差异化的进行种植，兼顾防洪、水质净化、景观，当然还有鸟类食源等多重的需求。比如分洪道两侧水岸交替栽植芦苇、千屈菜、荷花等这种水生植物，我可以稳固堤岸，净化水体。浅流湿地呢，种植了芦苇、菖蒲、香蒲、睡莲等，构成天然的净水体系统。山体区两岸的山体区种植了油松啊、刺槐、元宝枫、还有红枫、丁香等乔灌木，形成彩色山林背景。然后再就是那个鸟类食源的考虑，种植了像桑葚呀、海棠呀、山杏啊、山桃、大山鹰等，给咱们湿地的鸟类提供食源。再就是道路两侧的开阔绿地，种植了黄刺梅、月季、鸢尾，还有大花金鸡菊，再就是二月兰、美丽月见草、粉黛乱子草等这种草本，大片湿地花海搭配开阔水域，视野一望无际，整体景观效果非常的漂亮，尤其是睡莲池。目前大家要是去就能看见这个水面铺满了各种颜色的睡莲，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点，每天都有大量的市民拍照游园。
1: 这么多花，我们现在是不是最佳观赏期呀？
0: 是。
1: 哦，那就是正好合适，大家现在就可以去那儿看一看，打打卡。
2: 你看啊，刚才说了两处咱们的公园，其实一处是人造的金巧花海，而另一处是咱们比较大的自然湿地花海，其实两种风格也是两种美感。我们的网友6976就问到说，之前去过宋庄这个蓄滞洪区看水鸟，觉得那里视野很开阔，很漂亮，所以来到宋庄的蓄滞洪区，大家可以看到哪些鸟类呢？季所长。提供
0: 这个那个湿地里头，就目前已经观到的鸟类突破200余种了吧？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6种，包括青头浅鸭，还有东方白鹳、黑鹳、卷羽鹈鹕、黄胸鹀，还有乌雕。二级保护鸟类也有33种，比方说花脸鸭呀、云雀呀、震带鸦雀、白尾鹞、白腹鹞等等。然后目前大家要是去的话，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常住的有苍鹭、白鹭，还有绿头鸭、白骨顶、凤头屁气、小屁涕、金枝雀、雨燕、啄木鸟、红尾伯劳等等。这个曾经我们这个湿地里头有2次，就是一天能观多少鸟，有搞过2次活动。每天就是这2次活动，就一天观到的鸟都得上百种，在100多种。
2: 您刚才说了有
0: 这。然后这几天呢？
2: 您接着讲。
0: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就是棉蝠在蓄滞洪区驻留。他上一次观测到的记录还是2024年，所以呢，这最近呢也吸引了很多的那个观鸟爱好者专程前去我们宋庄蓄滞洪区那个观鸟。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去观看，他已经在宋庄蓄滞洪区里头驻留了10多天了。
2: 网友问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景工说到这个观鸟，宋庄的这个蓄滞洪区这片湿地，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了这个鸟类的栖息地？大家去了以后，很想知道这些鸟是自然飞过来的，还是咱们生态修复后人工引入的呢？
0: 这鸟全部是自然飞来的，没有人工投喂引鸟，也没有引进鸟类。宋庄蓄滞洪区呢，经过这个多年的生态修复，它也水域开阔，也有各种类型的生境，比方说浅滩，还有河中岛，还有一些林地、水生植物丛等多层次的生境，它生境比较完整，就生境丰富，所以这个鸟类也比较多。日常管控我们也是管控的，管理中也严格管控，人为干扰少，食物也比较充足。既成为本地鸟稳定栖息地，也是咱们那个南北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加油站，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鸟类种类也是逐年增多。
2: 你看这人来了鸟就来了，这才是生态修复最好的一个结果。
1: 您看我们介绍了两处，一个是碧水蓝园，是花海很美，还有我们的宋庄蓄滞红区二期，又是湿地也很美。但是特别美的前提要跟大家说，首先这两处地方啊都是功能型的，一个就是在净化城市的污水，另外一个就是在守护咱们城市的安全。那么我们再想问问咱的碧水蓝园，主要是净化城市污水功能的碧水蓝园啊，想问一下是不是用的就是咱们处理过的再生水？那碧水再生水厂每天

0: 水。
1: 那这些净化的水都去哪儿了？
0: 好，那这些水呢，它有它的作用，就是作为我们城市的第二水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是免这样的话节约咱们城市的自来水。
1: 嗯
0: 啊，那净化后的再生水，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一方面作为这个生态补水，对河道进行补给；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比方说您看到的洒水车，还有我们的一些，比方说三河电厂的冷却用水啊，当然还有我们供应给环球影城这样的一个大型文旅项目的景观用水。
1: 嗯，您看咱们源脉呢就是玉带河，刚刚您说我们是给河流也补水，那有一部分是直接就补到玉带河里吗？这是对于改善咱河的水质和生态起到什么作用？
0: 嗯，是的，我们这个再生水是直接补给给玉带河、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玉带河的河畔其实你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出水口。
1: 嗯
0: 啊，那老的通州居民都是非常有印象的，早年的玉带河它的水质是浑浊而且有臭味的。
1: 嗯，
0: 那我们当时有一些盖板啊，还有沿途的环境也是不太好。那随着这个再生水的持续生态补水，加上我们河水本身的自清功能，现在你可以看到河道彻底还清。那如今河内鱼虾重现，两岸草木茂盛，水生态全面恢复，

0: 的美好蜕变真的离不开国家各级党委政府对副中心生态建设的大力投入与持续推进。
1: 嗯，我们老说副中心现在在打造花海城市，所以说碧水蓝源其实它不仅是一片花海，更重要的它本身也就是水循环的一部分，得参与到这个水循环的治理过程当中。咱们的网友小葵就问到说，哎，那这个再生水您刚才说到的功能很多啊，又能补水啊，直接放在咱们的玉带河里，然后又能作为一些景观浇水，包括咱们环球影城的补水都是用到了这些水源，那这些再生水如果用来浇花啊、造景啊、戏水安全吗？石主任，再生水的水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它有没有一个分级？我们的这个再

问题，但是尽量不要让宠物去喝这个再生水，因为再生水它本身跟自来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们要区别来看，因为我们的景观用水，我们现在的再生水完全满足景观用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利用十三陵等一个12多水库群吧，它的库容大概1亿多立方米，有效调蓄山区雨洪。二是在副中心上游建设温榆河公园、宋庄蓄水洪区、坝河蓄水洪区和小中河蓄水洪区等拦蓄上游洪水，总蓄水洪能力达到2500万立方米。中枢呢，指的是通过运潮减河和新开挖温潮减河两条分洪通道，分流温榆河洪水入潮外河，当那个洪水来临的时候，可以减少北运河城市副中心段的过境流量，同时起到有效错峰作用。下排的那个就是指的是疏挖北运河下游河道28.7公里，达到50年一遇的行洪能力，提高洪水的排出能力，有效利用蓄滞雨洪，就是在副中心范围内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就地蓄滞雨洪，利用或回补地下水，实现洪水源头削减。
1: 其实目的还是实施这个河道分水的一个工程措施啊。那刚才说到二期蓄滞洪水的这个量高达200万立方米，这个与一期工程相辅相成啊，共同构建起了总蓄滞洪水容量大约830万立方米的超级蓄水池。这830万立方米是一个什么概念？能装下多少标准的游泳池的水呢？金工？

0: 动呢？
1: 这个是我们是分三级预警进行管控，分别是黄色、橙色和红色。当北运河发生五十年一遇以上洪水时，宋庄区水控局调动工作小组立即启动红色预警，启用宋庄区水控区，也就是开始分红。在这之前呢，黄色、橙色预警这阶段呢，会进行加强巡查、加密水位监测，提前做好这个启用的准备。
0: 那咱们今年是不是还遇到过黄色和橙色预警吗？目前还没有吧？
1: 目前还没有
0: 啊、哦，非常好。
2: 是啊，听完这个我们的基所讲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也应该明白了，咱们宋庄的蓄滞洪区二期啊，首先它是一个防洪的工程，其次它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座生态的公园。
0: 哎，咱们听友啊已经很了解通州堰0755说，它不仅是蓄水分流的重要设施，而且也是通州景色绝美的网红打卡地。
2: 嗯，确实，你去过没有姚志？
0: 我没有啊。
2: 其实我也没有去过，我还很心动，今天也给大家解密了一个宝藏的好去处。所以说这个防洪区到底它是怎么变成一座可以赏花观鸟的公园呢？我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很感兴趣。那我们先稍事休息好不好？关于这个第三板块，我们后续的内容包括副中心治水空间如何变身生态公园，咱们在污水厂上如何赏花和在蓄洪区如何观鸟的更多详细内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

0: 海并非只存在于城市公园之中，各类城市治水空间正悄然成为小众赏花新地标。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有两处极具特色的赏花打卡地，一处是依托碧水再生水厂建设，占地110亩的花海公园碧水蓝园，整片花海铺展在污水处理厂顶板之上；另一处则是坐落于温榆河畔，总面积116.7公顷的宋庄蓄滞洪区二期。两处特色花海背后藏着怎样的城市生态巧思？治水空间如何变身生态景观，实现防洪治污与休闲赏花双向赋能？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那么我们想问啊，其实这个问题虽然比较专业，但是我们想请季所啊给我们通俗一点回答。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宋庄蓄滞洪区二期新建了引个庄拦河闸，还有分洪闸以及退水闸等等设施。那这些闸平时是开着还是关着？咱们市民去游玩的时候看到能看到他们工作吗？
2: 这个问题我们这个那个闸门呢分两种状态，就是在日常这个调控当中呢，为了保持这个河道水环境水面，

0: 然后以前我们周边的居民窗，那现在我们当时对我们建设的时候对这种环境有担忧，但是你看看现在开门便是花海，然后滨河步道成为街坊日常休闲的好去处。那原本一个工业化的企业现在成了一个生态地标，然后我们这个也充分地彰显出了我们现在地方生态治理的成效和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担当吧。
1: 我觉得把这个邻避啊，咱们现在可以说变成邻喜，对不对？这个邻居喜欢这几个字儿，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肯定是需要很

0: 农的田畦下开展的生态景观和防洪功能互不冲突，同步兼顾，这个请大家放心。
1: 那咱这个蓄置红区是向市民开放，安全怎么保障？比如说万一汛期突然需要蓄洪，怎么确保游客能及时撤离？
2: 我们在这个园区那个设置了53处高清摄像头，还有15处这个一键报警装置。如果市民在游园当中呢发生一些意外，这个需要帮助的，可以按这个一键报警呼救，我们这个中控室的人会及时发现，然后询问地点，然后会及时的派人去到达现场。

0: 休闲游览、科普、教育等公共价值，然后让这种冷冰冰的工业企业化身生态地标，惠及周边的百姓。这也是重新在我看来也是重新定义了新时代的这种城市基础设施。
1: 吉姑，您觉得咱这两个项目的共同点是什么？
2: 刚才石主任也说了，就是这两个项目共同点就是以前他们只是一个就那个像那个咱们那个碧水就是一个污水处理设施，我们宋庄西竹红区呢就是一个西竹红区，他们都是功能单一的，然后现在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生态

0: 观上就是比方说雨天我们的路面没有什么积水，
1: 是的，
0: 那雨过路干，这是我们最贴近我们自己的。还有就是比方说刚才那个袁浩老师提到的，以前谁都不愿意哦，一个污水厂竟然在我的身边，那现在呢我开窗见绿，还有花海，我还可以带着孩子去里边玩儿，那这种邻避向邻里的蜕变也是来实现我们整个城市建设这种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一个场景。好，
2: 确实咱们这海北京城市服务中心也一直在主打咱们的海绵城市啊，这个海绵城市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叫做水弹性的城市，其实就相当于是低影响开发雨水的系统构建，让我们城市如同海绵一样可以吸收这个水，包括蓄水啊、渗水啊、净水等等一系列的功能。
0: 对，
2: 我说的对吧，施主任？对，包括我们平时的这个自然的积存啊、自然的渗透净化等等，这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新模式。所以我们污水避水拦源里边的园区，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污水处理功能之外，还兼具一个功能是生态研学的功能。很多小朋友会愿意来到这里边了解我们再生水的利用，包括海绵城市究竟是什么，以及城市生态修复的全过程。所以目前园区有没有一些面向具体的学校、具体的乡镇的一些系列研学活动，包括孩子们在研学过程当中能够去到咱们避水污水处理厂能够看到什么，有没有一些感兴趣的环节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
0: 好，我们因为我主要负责科普工作嘛，我们每年这个科普活动大概是除了正常的接待，我们科普活动大概有40多场。那我们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需要，我们还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环保科普志愿服务队。当然我们志愿服务队这个志愿工作是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这个环保志愿公益行动呢也获得了全国10家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的这个典型案例，也拿下了首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这个银奖。那我们从2024到2025年也是持续的升级。

0: 来做这种节水护水环保低碳生态的这种宣传，然后呢，然后也为咱们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年轻的这种力量。同时呢，在这儿说一下，我们这个基地是面向学校和我们的这个乡镇是敞开大门的。
1: 如果想参加志愿队有什么报名方式吗？
0: 那就是登录志愿北京，搜索北京碧水再生水厂。

0: 北门，
1: 嗯，
0: 或者到富豪工业园站，大概需要走1200米到达那个园区的南门。自驾导航的话，就是直接搜索"宋庄蓄水荣区27西一门或者南一门"，那边有专。

0: 年之友。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5: 我是编辑常思。
4: 今天呢，常思和红酒邀请大家说说心里的事儿啊。您心里有什么不痛快憋屈的，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跟我们两个一起来唠一唠啊。因为不光是我们两个，我们还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大咖，两位专家。我们开门见山先请出两位专家吧。这两位专家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哈。一位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院长肖存立，肖院长你好。
6: 那个大家好。
4: 另外一位是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啊，杨理事长你好。
7: 红酒老师好，常思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
4: 哎，人到这个金色年华的时候啊，我们都感觉操劳了一辈子了，最大的心愿无非就是

0: 听说过吗？
1: 有，
0: 还是第一次听说。
1: 我们曾经病房里边收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病人，要把他的房子要抵押出去。
0: 干什么呀？
1: 对，是因为就是咱们这里边的啊，以健康为主的和这种以这种情感陪伴为主的两类都在。
0: 嗯，
1: 然后是给他以养生的，带他去旅游，带他去干什么，三四个月之后，然后就开始要让他就是搞投资，
0: 哦，
1: 然后就让他往里边一直在续钱，最后让他把房子都过户。
0: 我的天哪！
1: 然后孩子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对，
0: 嗯，
1: 然后以为老人有精神问题到我们这里边，其实后面我们看完的不是我们的问题，
0: 嗯，
1: 让这个人出去了，但这背后的问题啊，可不是，我想这不是这一个老人，这是我们见的，是个案，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背后可能有一个很大的群体，但这个老人在就到了我们这里之后啊，他是深信不疑，
2: 嗯，
1: 深信不疑对这件事情，可能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诈骗的跟他在说，让他不能给其他人说这些事情，所以他是守口如瓶。
0: 哎呦嚯，
1: 非常非常的执着的在坚信着这事儿，
0: 这真的是精神控制啊！大家我。

京城主题公园再添新地址、新地标。近日呢，北京欢乐谷的大眼睛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运营，总高99米的它刷新了北京摩天轮的高度记录，为市民游客新增了梦幻又治愈的旅游打卡方式。不久之后呢，北京的主题公园矩阵将再升级，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等主题公园落户北京副中心啊，将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游客，带来更多文旅新场景和新消费。

0: 是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被骗啊？大家好，我是红九，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啊，一位是北京西城区平安医院院长肖损利肖院长，另外一位是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啊，杨理事长。我们也今天做一个调查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骗局啊？这些所谓的骗子，我其实也曾经接到过电话。
1: 你也接到过诈骗电话？
0: 我给我打电话上来就是说自己公安局的，一顿给我训，你知道吗？就先把你给吓住。后来我一看是一手机啊。我说一般咱们这个公安干警不会用手机给我打吧啊，所以呢后来我就拨打了这个110。人就明确说这是一个诈骗犯啊。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些常识，是吧？我觉得刚才我是一个常识，我可以规避。但你说如果真是遇到一些 AI 的骗局，好比举个例子哈，
1: 视频聊天
0: 是吧，突然这个发现这个老人的孩子打过电话来了，有一些做的还真挺真的，
1: 非常真、
0: 是吧，
1: 非常真，太真了。
0: 你看现在这个有一些 AI 短剧已经出来了，你看过吗？
1: 我看过。
0: 你看过是吧？
1: 短剧忠实爱好者。
0: 这个要不然你睡不好觉呢。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是分不清那是真人还是假人的。
1: 对，
0: 真的。你说你分得清我分得清，有些老年朋友分不清，
1: 我有时候也分不清。就有的时候他底下现在很多视频都有那个 AI 标识嘛、就疑似是 AI， 但是有一些他还是没有。那就你可能从那个头发动一动能看出来，但我觉得老年人肯定看不出来。
0: 就是你看着都费劲，说明现在已经做得非常真了、
1: 非常真。
0: 就是新的技术啊，它是没有错的，但是用它的人如果是一个坏人，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事件。
1: 对，
0: 现在这个技术谁都可以用吗？大模型谁都可以用吗、是吧？你甚至这数字人谁都可以用吗？您可以有，我可以有，他可以有，以后没准播新闻的话，在这儿的就不是思思也不是红酒了。
1: AI 数字人，
0: 数字人是吧？当然两位嘉宾不可取代啊，只要短时间内是不可取代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提到这个问题。你看这肖院长上来就提到，连房子都差点给卖了，这可是一辈子的资产啊。
1: 对，
0: 你说这一辈子还剩下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挺恐怖的哈。杨波老师呢，您也说一炸裂的我们听一听。
2: 现实当中有特别多的这个关于老年朋友被骗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哈、然后我听过最生动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出差，他的家人收到了一个这样的电话，然后就说他在哪儿出了车祸，要让他去打钱，然后紧急送医啊，救治啊，因为要急救所以就特别急等等这些话。然后家人就试图联系那个人，结果就怎么都联系不上。所以呢后来分析啊，有可能就是对方做了这个信号的屏蔽在他周围啊，然后知道他的所有的行程，他去外地的那个行程，而家人不知道他的行程。所以就会导致当然最后这个他家人没有汇款啊，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联系他啊，然后没有。

0: 部分，我自己也收到过一些这个叫勒索短信
1: 哟，
0: 对，
2: 勒索短信
0: 、哦、它上面会给你发一些用 AI 制作的图片、
1: 哦、
0: 然后告诉你啊、你违法犯罪了，然后你要那个给我多少多少钱，或者你的什么数据库信息我要把它删除攻击等等啊、然后你要不给我钱我就立即去怎么怎么样啊、
1: 哦、
0: 对，
1: 您这还是比较好识别出来的，
0: 嗯，
1: 因为您没

0: 对
1: 啊，所以你看警察来了都不说，都这觉着哇，这不一样，我这属于这潜伏战线的人。你说那为什么老年朋友他会容易被攻破，或者说这些骗子为什么你看他不找思思不找我，他专门去找老年人呢？啊，肖院长，
0: 其实也不是不找你，是找你了，你没信，应该这么说。
1: 对，这不能说啊，没人明天找我了。
0: 其实当下这个时代里边呢，就是确实这个骗子和这种骗术和这骗的场景是无处不在。我觉得是一个已经真真假假。这个通过时空的这种来回的不在跟前的，甚至在跟前的也都在骗，所以这个是一个已经是个常态。但是这个为什么会骗，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被骗，这是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一块儿去思考的一个话题啊。其实老年人呢，就是我爸我妈这也都七八十了，只要有人说卖什么纳豆卖什么健康产品，你看什么跑得快着呢，我拦都拦不住。
1: 哎，那纳豆不是挺管用的吗？
0: 管用不管用，人家说管用。
1: 我都给我妈买过。
0: 是因为一堆老太太一堆老头都在买，他那个群体都形成了一个这种我觉得是一个保健品的一个文化一样的，保健品可以代替药品，或者保健品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文化圈形成。
1: 他是夸大宣传。
0: 对，
1: 他就会说，哎呀，你看这个咱们这个邻国这个日本，为什么他们比较长寿啊，就是天天吃纳豆啊，说那个纳豆什么清除血管，说的东西啊你神乎其神的。
0: 对，所以这个地方里边呢，就是真真假假，有一些确实是在临床上它是有效的，但那个效果也没有
1: 那么大，
0: 代替药品还达不到那个代替药品的程度。这是我们在老年身上里边特别容易就是购买保健品之类的
1: 啊。
0: 这个就
1: 是是
0: 不管这个保健品，有可能这个保健品就它那个源头就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有一些是正规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去销售。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还是可以接受的，怕的是这种啊就传一大堆的人，然后其实是可能就

0: 有了一个联动，所以这方面也是在这种情绪和这种老年的孤独感啊等等这方面里边是一大群体，他明知道这里边那个东西有效没效无所谓，我就帮帮小孩咋了，
1: 哎呦，
0: 他是这种想法，我就帮帮小孩、嗯、小孩也挺不容易的，他陪我聊天陪我干啥，我就愿意去干这事儿。这是一类老人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引发的。还有一类呢，是这种，这个高科技底下啊，就是像您俩刚才在说的那个 AI 的那个识别，不光你说，我们自己最早做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小孩们做的那个。嗯

0: 钱看起来貌似购买了一个无效的东西，我们把它称之为了骗。这是我想可能在这个地方上老年人在这个需求也是个很大的。我们过去做过一个项目啊，就是做老年人的，做了两组，一组是就是像这种把老百姓群体放在一起来做老年的这个心理的辅导，还有一类是入户的，基本上就属于下不了楼的，没法出去的，基本上入户的人进去出不来，因为老人的说话的欲望让这个话根本就断不了，就只要进了门一个半小时也是他，两个小时也是他，从他家出不来了。这是我们在做老年人的这种，就是其实是他在家里边，当他下不了楼的时候，他这个情感的，就是人的这种社交的需求会变得异常的，就是当有人的时候，那就是一根稻草，就要抓住了燎土，这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1: 就是他非常的强烈啊，以至于啊，就是最开始啊，可能知道对方有一些目的不纯，但是呢，
2: 能陪他聊天。
1: 哎，聊着聊着啊，就把那个所谓的防御给卸下来了。
2: 对对。
1: 然后一步一步的，从最开始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然后到这个上万块钱。
2: 对。
1: 是这个道理吧？
0: 对，就我刚举那个例子其实跟这相似。
1: 你如果不买，突然一下断了，你这老人受不了，
2: 就跟那种分手失恋了似的，突然间不跟你聊了。
1: 哎，突然不聊了，
2: 你就觉得那交点钱吧。
1: 哎，这有一些这个专门骗女生的这个渣男，是不是用这种？
2: 对，
1: 天天问候，天天给你买东西，突然有一天你没借他钱，消失了。哎，这时候我不行了，我借他吧，
2: 就感觉失恋了，但其实根本就
3: 丧失感。
2: 人家可能会突然同时跟几十个人聊，
1: 哎，
2: 就是那个几十分之一。
3: 是的，
1: 真是哈。
2: 但肖院刚刚说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事情。我之前在网上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例子，说您说那个是上门聊天吗？现在AI 这么发达，像豆包就可以聊天，打电话。
1: 哦，对对。
2: 但是有一些它是自己的网站，然后你打过去是 AI 语音。然后但是你慢慢就会发现，其实他每分钟都在收一个钱，但是老人不知道，就他是一个黑网站，
1: 哦，
2: 然后连的是你的银行卡。
1: 天哪，
0: 每分钟都收钱啊。
2: 对，他其实就慢慢就掏空了你的银行卡，但他那个网站他不是官方的网站，就可能是骗子做出来的一个假的虚拟网站，就是相当于原来不是那种诈骗网站，你点进去你银行卡就没了吗？
1: 对，
2: 现在你就还能在里面说话。
1: 哦，
2: 说一说就没了。
1: 哎呀，所以就是层出不穷啊。你要说这个信息安全为什么咱们国家这么的重视啊，然后也开发了很多这个防诈骗的一些软件，就是因为每天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些投诉，是吧？所以就是刚才这个肖院提到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后这里面可能有内心孤独的一个原因在啊。当然了，我们只有不断的去重复，不断的去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大家才会引起重视。我们很多这个公安干警啊，就过一段时间就会说，又出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新骗术，
2: 新诈骗，
1: 是吧？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你说这骗子也在研发产品，是吧？
2: 他们也在更新，
1: 是吧？你
3: 迭代升级，
1: 你这手机出新品了，他那个骗术他又出新品了，是吧？你说我这魔术研究出来一新的，他又研究出来一个，所以真的是不胜其烦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先点点名啊，燕林、巴东县、悠闲自得，然后4438、秀兰、鸣笛、红十字。然后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都在发言。秀兰说了，说这骗子啊，老爹老妈叫着，叫的老年人心里热乎乎的，他们伪装成孩子儿女搞诈骗，逮着一个你就应该把他送进监狱去，绝不手软啊。我们对这个骗子确实也是恨之入骨啊。还有很多朋友说，要想学聪明就得听老年人。

0: 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老年挚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6: 我是编辑常思。
5: 今天常思红酒邀请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被骗啊，尤其是关于新型的这个 AI 骗局，我们一条一条给它拆解一下，同时呢给出一些有效的防骗手段啊。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院长肖存立，肖院长你好。
7: 大家好。
5: 另外一位是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杨理事长你好。
8: 嗯，大家好。
6: 杨老师，那您觉得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被骗啊？
8: 从心理角度来讲，我们的大部分老人其实都是渴望被重视、被关怀，他有这样一个情感的需求。而这个多数的老年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家人对他们的耐心倾听是非常不足够的。所以因为现实里边子女都比较忙，亲戚又各忙各的，比较这个叫也不一定在一个城市，所以这个 AI 虚拟的这个人设，他就会更多的去关注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啊，倾听他的心事啊，赞美老人啊，所以老年人就从他们的对话当中得到了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也会让他有被尊重的感觉。所以这种现实的亲情的缺少，就会让这种虚假的 AI 趁虚而入，老人就会不会就会特别容易信任对方。那还有一点就是，大部分老人其实都害怕拖累子女的这种一种心理。那比如说那些卖保健品的或者是 AI 养生的虚假养生的这样的骗局，他们常常就强调说你要早期调理啊，不要给女儿儿女添负担啊等等。所以老年人他不愿意为家庭带来负面的影响的时候，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而且这些 AI 仿子女的这样的一个话术来借钱啊，就比如说那个我在单位出点意外，然后那个怎么怎么样，然后把单位的什么钱亏空了，那爸妈你们能不能帮我点怎么样的，不然我就要蹲监狱了。那你想他打这样的情感牌的时候，那老年人肯定就想想我一定要为子女去摆平这件事情，要借给他钱。所以因为老人害怕子女出事，害怕这个就是其他人这个单位啊追究子女的这些责任，所以他也会选择私下去转账，完成这样的被骗的一个过程，扛下这个风险。第三个其实就是信息差带来的这个自我的怀疑，因为数字时代这更新这么快，每天都有新的技术去产生，老年人呢他不了解这种 AI 换脸还有语音合成的技术，子女去劝阻的时候呢，就是容易产生是不是我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啦，被年轻人嫌弃啦等等这样一些自卑的心理，而固执的相信这种 AI 人物，抵触家人提醒，甚至很多这个 AI 骗局的过程当中，他都反复强调让老人保密，不要告诉其他人，因为这件事很重要等等，所以就形成了这个跟骗子亲近、跟亲人疏远的这种比较扭曲的一个状态。那以上三种心理，其实情感缺失、怕拖累子女的隐性心理，还有一些自我的怀疑，是导致老年人被骗的最核心的一些心理要素。
5: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老年朋友如何去面对吧。既然这个骗子层出不穷，有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办法，是吧？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我就要去拒绝，要去远离啊，避免他一环一环的把我拉入深渊啊。肖院长，您这块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呢？
7: 那个其实啊，所有的这个骗术啊，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就是找准了这个被骗人的情感的一个痛点，一定是找准了这个痛点才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痛点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是围绕着我们的健康，一个围绕着人际，就这两个点是最重要的痛点。那么在这个地方里边呢，我们要拿个这个站在心里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啊，那我们就应该做的第一个， 我们的

0: 痛点在哪里，就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这个痛点要有一个识别。就是我印象我家孩子刚上大学那会儿，大学生也在说了学校里边怎么怎么样，其实是没钱还是咋回事，要让给他打钱，就学这个对大学生的那个骗局，就是刚上大学的可能很多家长都接到过，就是全班性的等等的这种。但是我也担心啊，这个孩子到底在学校咋了，那我们就是打电话要确认。因为一旦说到对老年人来说，一旦说到子女的问题，那绝对的说一不二。那这个时候的就是当我们在异常状态下无法寻找着对方的时候，是不是能跟孩子在某一个点上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像某一种状态下的时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符号，
1: 然后暗号是吧，
0: 对，那些暗号系统，就是你能说出我的生日，或者你能说哪年哪天我去干什么了，就类似于一个这种的只有独有的一个内容，这样 AI 是答不出来的。这样的通过各种的这种我们在情感的痛点上，我们在人际的痛点上，在我们健康的这些痛点上，每个人都有这些弱项，这些弱项的应用场景一旦被骗子分析的，我觉得是个学术了，快把它作为一个科研，作为一个学术，再为作为一个技术开发一样的，我感觉哈。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它一定是

0: 骗到最后肯定是要拿着钱走的。那这个里边，但凡给老人在这个了解自己痛点的基础上，但凡说需要让动钱的时候，慢三分，慢三分。就这里边，如果是今天要给的，那么能不能明天，能不能往后延一延？就是假如说这个里边呢，那我们跟周边聊聊，也许聊聊可能就很快这个东西就找着答案了。就是我想这些地方里边呢，是对我们的这个本身防骗的技能上，对自己的了解，对自己的这个防骗技能上是要做大补丁的。因为这个骗术一直在更新啊。
1: 对，
0: 我觉得骗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到终结呢。终结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地方里边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防骗的路上，所有的人，这个没有终点。我认为骗和被骗这两个，这个一直是我们被骗的这个群体，一直是没有终点的，需要学习防止怎么被骗。所以这个地方里边要对这些资讯啊，这些东西要了解。这个身边人差点被骗的，我觉得不在少数。不在少数，差点我自己都就在路边差点被刷单了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他买花，我想买个花，拿回去，这不很正常吗？就给他交钱，我买花，刷个二维码，他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刷个单？差点后面我一看，我已经打算要帮，就是随便帮个忙嘛。
1: 但你随便扫码这事儿，
0: 然后我就在开始已经扫，我发现这个程序太复杂了，我说他嫌烦，所以没干。如果我要是再好心，有时间在那儿多待会儿，可能。

0: 里边呢，其实防诈的这能力提升，我觉得是在防诈和情感收入之前，它更重要。
1: 嗯，
0: 它更重要。如果有这些的话，哪怕是我情感是孤独的，我也不会选这条路。
1: 嗯，
0: 我也会选别的路径去解决我的情感孤独问题。因为这个，就其他这些问题都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了诈骗他才出来。是因为有了诈骗，是给了他一个通道，让他能通过这个通道走，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这个诈骗的防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老年人要比年轻人要更加的要去学习这一块，这是个技能，这是个防诈，这是个。

0: 自动就做了一部分拦截，至少在一个点上能够做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所以这个地方里边呢，我想防诈能力的第二个，在这个自己的情感需求上要给自己做这种情感的链接，尤其刚才对我刚说的那个情感孤独的这一类人。
1: 嗯，
0: 其实这个人的孤独感我们分了两大类，我印象原来都说过，一个是这种社交孤独，一个是这种情感内在的孤独。社交孤独我们是可以通过这种社交活动呀、交流呀，可以把它缓解，跟大妈去跳广场舞，去社区里边，尤其是社区组织的啊，社区组织的这种。当然了，这个现在这个人在鱼目混杂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个大群体可能进入另外一个被诈的陷阱，
1: 线下诈骗。
0: 对，他可能就是这个因为从众，产进了另外一种这个像我们从网上特别能看见，就是一个微信群里面只有你一个，剩下都是托
2: 骗子，
0: 这样都是托。那这个地方里边也需要我们在这个社交的时候，就是良性社交，社交圈我们是要选择的，要把这个地方里边来满足我们处理情感孤独的地方，才可能避免过度的在网络空间，过度的在这种电话，使用电话引发出来的这一部分问题，这才有可能啊。另外对情感，就是针对这个内在根性的那种孤独，这样的孤独来说呢，可能在通过人际啊等等这些都难以缓解，就是夜深人静了，我躺在那里边我很孤单，就是当这个周边没有人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自洽的待在这里？这个地方可能需要我们内在里边的有一个根性的，有一个人呀，有一个物呀，有一个自己爱好的一些东西放在那里，我们可能才在这里边能把它潜下去。这一部分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是人际这一部分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来缓解一部分的。还有呢，是这个中间里边呢，要学会借用周边的资源。现在其实呢，政府建立这种友好性社区，对老年友好性社区啊等等的各种都在建，就是适老化的各种东西，通过不光是这种物质层面上，精神层面上也更多，也非常多的。那么我们要学会利用这些资源，这些资源我看什么都给教，我去看过那些养老社区啊等等的。各种东西都在给老年人在教这些，那我
1: 就是有一些资源，其实它是不用要钱的，
0: 不用要钱，我们可以利用社区的这个各种政府官方的这些资源，他的推荐的这些里边，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去直接的上来，非常信任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做一些我们的内在的。

0: 里边，如果这些科普里边在健康促进中它非常有效，那我想就是在医院的我们的医疗人员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公共卫生的营养师啊等等，他也会在做科普。
1: 嗯，
0: 那么这些地方里边我们

0: 本身就这种感知觉在下降的基础上做的一些判断，以及这个曾经判断错过或者是既往判断都很对，这是两个特别极端的。一个是判断错过一回，万物都是错的，我就一并的把自己否定完了。第二个，我永远都是对的。这两类人在这个地方里边是需要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认知，随着老令我们在认知上，如果是特别自信的，我就希望你稍微自卑一点，如果是过度自卑的，那在我们经过严格的这个判断之后，也相对的相信一下自己。这是两类人都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1: 这个肖院长一看啊，就是对这个诈骗深恶痛绝。
2: 是的，
1: 而且呢遇到的案例太多了，所以呢就是特别希望能够老年朋友远离诈骗。我觉得这里面可以总结这么三点啊，就第一点的话，您这个时时要更新资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像刚才听众朋友说的，这咱们老年之友得天天听，每天我们都有银龄资讯，然后每周的话我们都会请心理专家以及科普专家把最新的一些知识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告诉大家，是吧，最新的就到这儿了，他再给你说一个什么可以长生不老的，您掂量掂量，那事儿的话就是为了骗您钱，是吧。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卡住什么呢，你不能随便去扫码啊，点击链接啊，这些入口咱别进啊。我因为今天说的是 AI 嘛，AI 怎么能让你进这些入口，其实就是您那小手一点，您那脸一扫，是吧，或者您那密码一输啊。这其实第三点就是说，但凡是跟钱有关系的，到那个时候你一定突然一下你就得清醒，哎，别管前面他是小绵羊也好啊，他还是他爱你也好啊，最终说要借钱提钱这个事儿了，您就得想一想，
2: 想个警钟。
1: 刚才两位老师提到了说年轻人也是一样，你说现在经常会，你刷那个视频吗，说是女孩被一男的什么骗了几十万几百万，
2: 霸总
1: 啊，霸总，然后说同时七个高知女性全都被他给骗了，然后什么有一句话叫爱妻扶我上青云，
2: 后续还有人原谅了，
1: 原谅了呀，最终告诉他就那么两三个人啊，当然人可能也觉得丢脸吧，说我被他骗好几十万，算了吧，曾经给我个情绪价值就这样吧，但是咱不能这样啊，是不是啊，这个
2: 杨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
1: 对，杨老师，
3: 我觉得肖燕说的已经非常全面，我就补充一点，我们其实去判断的时候最关键就是看这个关系核心当中他是真的陪伴我们还是在索取一些什么，通常我们认为这个良性的关系是有尊重的边界的，他不会打探我们的你有没有房啊，你有没有钱呀、你有多少钱呀、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说我要你个红包啊等等这些啊，包括借钱这件事儿，所以良性的关系，就是他也接受你的拒绝，说不行，我现在帮不了你，那这是良性的关系。那 AI 虚拟的人设，它其实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它给大家展现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每个老年朋友都会觉得，哎呀，这就像我的儿女一样啊，比我们的儿女还要好，还要亲切啊，快速的跟你建立一种情感的连结啊，然后。包括之后呢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可能说是治病啊，有可能说我遇险啦，还有可能就是说我要创业啊，等等等等，我遇到事儿啦，必须拿钱来摆平等等，就是各种理由来跟你要钱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拒绝啊，然后这种卖惨啊其实也是一种道德的绑架啊，对，所以就是刚才肖燕提的那个特别好，就是凡是谈钱的我们都要有一个这个警醒，包括洪秋老师也提到的，还有包括那个虚拟数字人在卖各种各样天价的保健品，就跟神药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你吃了就所有的病都好了，那这肯定不是一个这个规范的医疗广告，对吧，它一定是一个夸大的宣传。还有那些类似接到子女打来视频电话，就是子女也是子女的微信号，但是他跟你谈钱你也要有一个警醒，也要线下去核实一下，避免是 AI 我早晨其实刷到了一个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特意推给我的，一个老年人，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老头坐轮椅，然后另外一个老年人就说啊，我给你们录段视频嘛，然后张一下嘴，眨一下眼，其实把你录下那些东西就全部都可以用 AI 去生成一些这个人的那个生物验证的那个信息，
0: 嗯，
3: 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任何人当他开始拍你照你的时候，我们老年人还是要有一些警醒的。
2: 你看到那个短视频之前我就刷的特别好玩的，就有人这么拍照，然后一定是做表情，就那个您看到那个就是前一段时间马斯克来北京的时候，
1: 对，
2: 然后他就一就绝对不会正脸面向那个屏幕，
3: 嗯
1: 嗯，他现在就是说这种搜集你的声纹，
2: 对，
1: 搜集你的指纹，搜集你的这个眼睛是吧。

0: 要防线啊。
1: 对，
0: 现在不是密码了呀，现在啪一扫脸过去了。
1: 现在还有好多免密支付
0: 啊，免密支付啊，是不是？这个，有些朋友也说了，说，哎呀，这个有个问题啊，有些这个推销这个产品的公司啊，他们有直播平台，有业务注册证，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公司存在呢？然后还有什么？很多朋友说太多的直播间销售课，销售这个销售那个，思你发现没有，其实有时候你点着点着就进了一个私密的聊天室，
1: 对，
0: 它不是面对公寓的，面对私域的，你加了之后呢，那个它其实你只要是注册一公司就可以，但是那公司可能它骗完了之后就注销了呀，就跑路了，甚至都不是用他的名字去注册的，这个也是防不胜防。我们总不能不让人家去注册公司吧，就这些人他其实是钻了法律的空子，他们非常的可恶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去抱怨这些啊，因为那个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我们只能说让我们更精点心，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就别进去了。其实我最后没时间了哈，最后其实我还想说一类，就是自己骗自己。什么叫自己骗自己？思思，你看咱们周边有同事的爸妈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喜欢跟那个什么，什么豆包啊，跟那个聊天是吧？都能打电话，我聊着聊着呢，咱老人不注重健康嘛，他就给我推荐一些保健品，聊着聊着呢，又推荐一些保健品，最后说，哎呦，我妈都买了一屋子保健品了，是吧？就天天跟那个什么人工智能聊五六个小时，他总是顺着我说，呵呵，说你这有毛病，哎，你这确实有毛病了，是吧？我用最不弯绕弯子的方式来告诉你哪个能治你的毛病。就是有的时候咱们也要别陷入 AI 的这种圈套， AI 只是一个工具，

0: 问就是另外一个答案了。我就拿他，我就让豆瓣给我看病，我说我这个那个身体不舒服，我应该吃点什么药，然后他给我推荐一堆，然后我还真的准备下单，然后同事就给我拦住了。其实身边有一个清醒的朋友也很重要。
1: 对，然后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几位专家说的哈，就是要良性的线上交往，是吧？什么叫良性？就是对方他不会打探你的隐私，是吧？你有多少资产呀？啊，你有多少房子呀？啊，你给个红包吧。还有那崩老头的是吧？啊，我最近要被好几个人加了，不是谁，都是美女的图像，我估计想要崩我，我都没有通过。就是借款呀，或者说接受你的邀请啊，还有这个 AI 的这种人设，
0: 嗯，
1: 是吧 ？AI 人设极致的关怀，我跟你说呀。这就有点像你看短剧似的，是吧？这个多金，然后这个什么
2: 情商高，
1: 情商高，
2: 嗯、
1: 全天下只对你一个人好，
2: 嗯，
1: 然后从来不跟你吵架，真得小心点了，是吧？这只是这个爽文里拥有的，你怎么就拥有了呢？啊，你拥有了之后，那是不是就得背着别人崩了？是这个道理吧？还有就是呢，一旦让你付款的时候。一旦向你推荐保健品的时候，一旦收到紧急的事情，尤其是家属要钱的时候，一定要核实，是吧？
0: 嗯，
1: 这我们提前都要做好这些预案，不然最终你可能真的是大损失的那一个。有的人真的是跟踪你好几个月，甚至是一年，最终他出一单就能出。是吧？
0: 回本了，
1: 出一单的话能挣好几十万。好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今天思思和红酒感谢大家的分享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啊，然后看好自己的这个安全啊，也保护好自己的家人。那作为孩子呢，也多关心长辈的情感需求。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7: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8: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7: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8: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是，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感到了一丝紧张，便在心里安慰自己，怕啥子，天底下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你已经管过了楚地区，这儿无非是管得更严一些罢了。负责教暖暖的是酒店的一个女副总经理，薛传新叫她韩姐，暖暖也就叫她韩姐了。这位韩姐当着薛传新的面对暖暖很客气，可当薛传新交代完一走，她的脸色立马就变了，对暖暖满眼的不耐与不屑，说四星级的饭店管理啊，20天是学不会的。暖暖一听这口气，就知道此人是那种只对有钱人恭敬的货色，和这种人打交道，你要装出有钱的样子才行。他在北京打工时见过不少经理，知道他们也大都是聘来的，他断定对方不会是这家饭店的所有者之一，所以便软中带硬地说，薛姐，我来学20天并不是为了管理像中原大酒店这样的四星级饭店，而是为了管好自家的一片度假屋，也许某一天我还会聘请韩姐去给我当经理嘞。那韩姐一听暖暖说自己有一片度假屋，先是一怔，继而态度就又一变，含了笑说，其实啊，饭店管理说到底就是为了让客人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没有特别难学的东西，咱们今天就从前厅部的管理操作规范说起。暖暖

细心地体会那些规范、制度、程序、准则得以制定的道理。这是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天地。他虽然管过楚地居，可那种粗糙的管理根本不能和这种科学的管理相比。这里一个工作人员的语言技巧就分体态语言和表述语言两种。在体态语言上，要求表现出精神、含蓄和亲切，在表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学不好，管理度假屋赚不来钱，亏的还是我自己。20天转眼就要过去，最后2天，由薛传新带着韩姐、暖暖

我可能会生办法把你弄到手的。可现在我们既然成了合伙人，那样的事就不能做了，做了之后我们就不好再做生意，不好算账，明白？暖暖的脸一下子红得像熟透的柿子了，他没想到他会这样直白地说话。把我弄到手，说得这么轻巧，这么有把握，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不过想到他一向说话后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也就原谅他。

进行一回培训。在赏心院门口，暖暖照薛传新的要求宣布，明天早饭后8点都准时到这儿上班，现在解散，各回各家。40个年轻人解散之后，能听见村子的各处都响着笑声和惊叹。暖暖一边往家里走，一边感到有一股自豪渐渐升上了心头。这些笑声都是我们邝家带来的。暖暖进院时，婆婆正在摘菜，

看见他，呆了一刹，然后走过来悄声在他耳边说，我以为是谁家的姑娘走错门了，原来是我的老婆。嘿，我这下身立马就有动静了，真恨不得现在就把你抱到床上。去。暖暖脸红着抬手倒了一下他的胸脯。为了自己能全心在赏心院上班，暖暖让青葱嫂替他照应楚地居的所有事项，说明把青葱嫂每月的工钱提升到800元。青葱嫂很感动，说，妹子，就凭你看得起我这个一头高粱花的嫂子，你不提升工钱，嫂子我也愿替你做。不是你办这楚地居，嫂子我整天种地到现在怕还不知道啥叫旅馆嘞。你只管在赏心院那边忙，这边的事我会全力替你做。暖暖和那40个年轻人在赏心院上班的第三天，由五洲旅游公司公关部招来的首批客人就入住到了院里。首批客人一共6家，这是暖暖自从办起楚地居以来见过的最讲究最气派的游人。每家人平均占5间房子，两口子占2间的大卧室和1间客厅，孩子占1间卧房，保姆占1间卧房，有3家还带了宠物狗来，狗也要占1间。薛传新给每间房的定价是500元，每家人仅1天的房费就达2-3千元。好家伙，这些人可真是花钱似流水呀。暖暖问薛传新是不是已给他们说清了房价。薛传新笑道，哼，怎么担心他们付不起钱？告诉你，他们都是些赚大钱的老板，哪个人一天的进账都是几十万元，他们还在乎咱这几千元的房费？放心吧你，咱们赏心院赚的就是这些人的钱。这些人吃饭也特别讲究，点名要吃山珍湖味。薛传新

换个主人，多赚钱了，暖暖当然高兴。可他心里还是有些愧疚。这些菜原本是不值那么多钱的。薛传心听暖暖说到愧疚，淡淡一笑说，你这心肠如何做的大生意？记住，衡量一个生意人是否成功，是看他赚了多少钱，而不是看他的心肠如何。咱们提供的这些菜都没有受过任何污染，他们在城里根本吃不到，当然应该多要钱。这六家人第二天要有储长城，而且提出中午在山上野餐。薛传心说，安排野餐当然可以，只是因为带食物上山很困难，费用挺高。那些人就问多少钱可以安排一顿。薛传心说，每人得300元。那些人听了就笑说，安排吧，300元就300元。因为是赏心院的首批客人首次出游，为了不出意外让客人满意，暖暖决定由他和马老四亲自担任导游。马老四经过这些日子的历练，说起储长城的来历和传说滚瓜六熟。暖暖和他一前一后领着这批客人缓步向后山上走。走到半山腰时，一个男人和暖暖搭话，问起这储长城发现的经过。暖暖就向他说起当初谭老伯来考察的情况。说着说着就落到了后边。这时那男人忽然一笑，打断了暖暖的介绍，小声说，妹妹，你长得可是很有韵味，你的胸脯特别美，我敢说你的胸围是那些女影星都没法比的。

他不能因小失大，于是就忍了气，努力一笑，低声道：你不怕你的妻子知道，不怕我去告诉她？说完不待对方回话，就快步向前赶上了人群。那天剩下的时间和此后的几天里，他再没给过那人一点和自己独处的机会。中午那些人吃着厨师特意送上来的300元一份的野餐时，暖暖尽管知道薛传新要价太离谱，可他心里却没有了歉疚。应该让这些人多付些钱，不然他们的钱越多，他们就会越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为了延长这批人在赏心院驻留的时间，薛传新精心安排了游览项目。第一天只看储藏城，第二天只看灵岩寺，第三天只看出土棚和离别棚。薛传新专门讲解楚石文物出土的经过，只讲了有2个小时，然后又让他们看文物的复制品，一件一件的仔细看。第四天才看湖心三角的奇异烟雾，第五天安排男客湖边垂钓，安排女客上山采山菌，第六天安排他们到农田体验农活，并到农家采购绿色粮食。六家人在赏心院里整整住了6天，暖暖不得不佩服薛传新留客的本领。六家人临走时全都是欢天喜地的样子。这批客人走后，暖暖让财务室简单算了一下毛收入，将近8万。天呀，仅仅6天时间，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照这个速度，当初投入的钱很快就可以收回来。更让暖暖意外的是，首批客人刚走，第二批客人20多位可就又来了。这是一批更年轻的妇人，说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都没带孩子，有男有女，好像全没结婚，因为每人都要了一间房子。这批人爱唱爱玩爱跳舞，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唱歌跳舞到半夜，再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打麻将。他们的游览活动只能从午后1点开始安排。他们除了看原有的景点，又自选了很多活动，比如去南山里的古象沟探险，去北山的森林里寻看奇树，去山坡上捡有奇特花纹的石头，去丹湖里亲手撒网捕鱼，自己动手蒸红薯、煮玉米，找村里的孩子们和老人们照合影像，什么花样都玩。薛传新告诉暖暖，想法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只要能延长他们的驻留时间就成。暖暖能不明白

就连吃饭时，那男的也没摘墨镜。晚上回家时，暖暖把这事说给了开田。开田也觉得了奇怪，哪有两个人就占了那么大一所赏心院？爸爸，反正咱听薛总的，最后能让咱赚钱就行。开田平日忙村上的事，很少去赏心院。那两位客人十分安静，大部分时间就待在他们的房间里，偶尔到院里走走，也是很快就又回到屋里。暖暖问他们愿不愿去看看楚长城，女的回话说谢谢，说我们主要是想休息。有天晚饭后，那女的对薛传新说，他们

0: 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金梦经典。

0: 熬窗坐着看见了一轮明月，我就吐了。这回绝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第三次是在伦敦，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样子我说不上来，也许根本没有月亮起雾。中国工人俱乐部里有许多人凑热闹，我和沈刚博也去喝酒，我们俩喝了两瓶葡萄酒。 酒是用葡萄还是葡萄叶酿的不得而知，反正价钱很便宜。我们俩自顾至今总没坐过财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众汽车，我的脚忽然长了眼睛，专找别人的脚尖去踩，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对于中秋，大致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坏，就此打住。
1: 置若端阳，似乎可有可无。粽子不爱吃，城隍爷现在也不出巡， 即使再出巡，大概也没有跟随着走几里路的兴趣。樱桃真是好东西，可惜被黑白丧日给带累坏了。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儿，我对他老是冷淡的。自从一记事起，家中就似乎很穷，爆竹总是听别人放，我们自己是寂静无比。记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幻娥图》，每逢除夕，母亲必把它从个神秘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姑母就给说那个故事。

0: 就更好吗？是啊，我们大概还缺乏这样的作品。我希望这样的作品不久就会出现，这应当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题材。
1: 好了，老舍的散文《抬头见喜》和《可喜的寂寞》我们欣赏完了。两篇文章的标题中都有喜字儿，表达的情绪却完全不同。抬头见喜发表于1934年，文章描写了自己的中秋之愁，新年除夕之凄苦寂寞，所以抬头见喜与文章的调子是恰恰相反的。可喜的寂寞倒真是表达了一种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心中洋溢的欣喜。老舍不是主张文以载道的作家，但是他的文字的确是自觉地讴歌社会的发展变化，并且自觉地想要跟上这种变化的。从《可喜的寂寞》这篇短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伊萨贝尔走进房间，关严门，在里边叽叽呱呱地教训并不存在的姐姐。不一会儿，房门砰地打开了，奥莱诺尔气呼呼地急匆匆地一摔门走了。斯卡奈莱勒看着这一切呀，心里头甭提多舒坦了。

0: 法，然后拿腔作调地问阿里斯特：哥哥，我给你带来了一桩喜讯，真是妙极了。你知道你的宝贝儿奥莱诺尔到哪儿去了吗？
1: 奥莱诺尔？怎么了？他参加舞会去了。
0: 舞会？是法莱尔家的调情舞会吧？你那套女性需要自由的理论，这回大见成效啦！
1: 阿里斯特看着斯嘎纳奈勒指手画脚的瞎叫唤，简直有些不知所云。斯嘎纳奈勒怕夜长梦多错过好戏，一把扯住阿里斯特，一毛腰提起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法莱尔家跑去。再说伊萨贝尔冒充姐姐奥莱诺尔从斯嘎纳奈勒家逃出来以后，头也不回，三步并作两步往法莱尔家赶去，心中充满了甜蜜。他在心中默默祷告上帝预成自己的婚姻。一切顺利，伊萨贝尔顺利地见到了法莱尔。法莱尔正在愁眉苦脸，一见到伊萨贝尔以为是相逢在梦境。多情的月亮静静地看着这一对有情人的幸福相聚，脸都笑圆了。这时门外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法莱尔一惊，疑惑地看着伊萨贝尔。伊萨贝尔抿嘴笑了：甭管他，这是他替我们找公证人，好让咱们成亲呢。法莱尔一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窗边往下一望，只见一串串火把映着一串串人影，斯嘎纳赖勒、阿利斯特、警官、公证人全到齐了。警官、公证人在楼下大喊大叫，逼楼上这一对有情人签婚约。法莱尔又惊又喜，伊萨贝尔说：这真是要睡觉递过来一个枕头，快亲爱的，快答应啊。法莱尔如梦方醒，一把推开窗子，伸出头冲下高喊：先生们，你们要我签婚约，我们照办，你们得保证赞成我们的婚姻，否则谁也别想让我们下楼。斯嘎纳奈勒巴不得这事快办成呢，好让哥哥现现眼，忙说：行行，保证保证。心想，哼，待会儿天一亮，奥莱诺尔和法莱尔在大庭广众之下结婚，嘿，够你阿里斯特好看的了。斯嘎纳奈勒正高兴地忘乎所以，忽然隐隐约看到街的尽头走过来两个人。斯嘎纳赖勒觉得好眼熟啊，擦擦眼睛一看，正是风姿绰约的奥莱诺尔和他的女仆丽塞特。斯嘎纳赖勒这回可傻眼了，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儿来。原来奥莱诺尔参加的舞会没劲透了，他逮个空逃了出来，回到家听人说阿里斯特被他弟弟斯嘎纳赖勒扯到法莱尔家去了，便也过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斯嘎纳赖勒僵在那里，两眼直直的，他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法官、阿里斯特、公证人十几双眼睛都盯着他，他脸上烫乎乎的，
0: 脑袋里嗡嗡直响，像装了台电扇。
1: 这时哐当一声，法莱尔家的大门敞开了，满面春风的伊莎贝尔和法莱尔步履轻盈地走了出来。

诺尔的身边，羞怯怯地搂住姐姐说：“姐姐，我玷污了你的名字，求你慷慨大度地饶恕我吧，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无路可走。”这时，斯嘎纳赖勒把前前后后的事仔细这么一琢磨，再听了这一席话，总算明白过味儿来了，脸红得像块红布，青筋蹦起老高了。

膀，笑着说：“弟弟呀，你这是自作自受，认晦气吧。你呀，再坚持你那一套，我看你会不走运到极点的。”按说，一般人走到这份上，总该明白点人情世故了吧？可斯嘎纳赖勒呀，是个榆木脑袋，他一梗脖子，愤愤地说：“哼，女人啊，

0: 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 副中心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

0: 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嗯，但是这个虾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介绍，周老师啊？就是因为这个虾酱每年的捕捞季就一季。
0: 哦，
1: 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虾酱？就是南吉林虾酱啊。那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美食，包括这个海鲜呢、啊，包括很多的朋友，咱们要吃的话就得吃大品牌的，对不对？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安全。那么提到咱们壮阳海这个品牌，相信周老师也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
0: 嗯。
1: 第二呢，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自己啊，在大连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那么今天这个南吉林虾酱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你周老师，您是在市面上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
0: 嗯，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它是一种传统特色小吃。
1: 对，
0: 在我们北京啊，可以说是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口味啊，确实非常独特。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1: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0: 哦，
1: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0: 哦，
1: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使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周老师哈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咱们以往吃那个养殖的那个毛虾，周老师生长周期普通虾和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磷虾它是在南极这个海域，它是生长周期长达6年。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一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是上海。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我们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叫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锅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不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啊，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去打3个鸡蛋，放2勺虾酱，你根据你的口重口轻啊，口重就多放2勺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用这个虾酱炒这个鸡蛋。炒出来之后，这道菜叫做什么菜？周老师叫做赛螃蟹。
0: 赛螃蟹，对对对，这个
1: 能有那个蟹黄那个味道。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特

0: 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1: 对对对。
0: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1: 里虾肉
0: 啊，里虾肉。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啊，或者炒鸡蛋啊、拌面都是没问题。此时此刻，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一些什么磷虾油胶囊保健品，
0: 嗯，
1: 包括虾青素的保健品，你可以停下来了。为什么？咱们老一辈说话好，药补不如食补嘛，对不对？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你可以直接通过食补的过程吃咱们这个南极磷虾，
0: 嗯，
1: 里面的 Omega 3 DHA EPA 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吃，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家里有老人可以吃，包括虾青素家里的女士都可以吃，它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0: 嗯，而且这个南极磷虾跟一般我们理解的那种虾还是有所不同、嗯、它是不是营养成分比一般的虾可能要稍微的丰富一点？
1: 对呀、啊、周老师，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的，它的水深、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说这就提到两个字，什么字呢？就是野生的。
0: 嗯，
1: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EPA 啊还是挺高的。
1: 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咱们女士可以吃，包括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加班熬夜的，包括咱们家里的很多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会流失，
0: 嗯，
1: 你只能通过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0: 对，
1: 嗯，
0: 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1: 哎，炒鸡蛋
0: 啊、嗯，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
1: 哎、
0: 嗯、哎，那今天这个虾酱啊，
1: 嗯，
0: 以往呢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
1: 哎、
0: 价格怎么样啊？
1: 在我们专柜。老师是24块钱一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说去

0: 二罐不是199吗？我再直接给大家赠送12罐。
1: 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0: 对，买12罐我送12罐，但是这12罐

0: 回去啊，我还是那话，如果说你想拿虾酱包饺子，也没有问题。
1: 还真是，
0: 这个饺子怎么包？我跟大家说一下，搁点韭菜，放点鸡蛋，然后开两片虾酱，搅成馅儿，什么盐、味精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叫虾酱炒鸡蛋。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3个鸡蛋，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啊，一口米饭，一口虾酱炒的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啊，就吃到嘴里有种蟹黄的味道
1: 啊。
0: 哎呦，它是特别特别的下饭的，而且这道菜家里如果说很多男士上班，如果说着急啊什么的，快手菜也是很。

0: 是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说您家里小到3岁上到80，咱们这个磷虾酱您做烹饪也好或者开罐芝士也好都是没有问题啊。
1: 好，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我一看今天这个组合

0: 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1: 对，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嗯、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嗯、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0: 还真是，
1: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Omega-3 DHA EPA 呀、啊嗯、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0: 真合适啊、哎、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嗯，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嗯、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嗯、也特别爱吃这个虾酱啊、嗯、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就是通过发酵而成，而且呢还有一种怪味在里边、嗯、还特别咸。
1: 但是今天咱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嗯、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咱们品牌没有虚假宣传。如果说周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同样两个品牌，一个品牌是上市企业，一个品牌是普通品牌，都在卖虾酱，你选择哪个？
0: 那一定是上市品牌。
1: 对呀、啊、我吃的安全吗、嗯、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经过10项的权威检测，你们放心来订购，咱们保质期是24个月。咱们今天每一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能买到24块钱一罐，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啊只有我在，正常12罐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199，在19912罐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嗯，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合一罐，8块。

0: 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1: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同时呢，钟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

0: 然也就不大，而且每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辣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儿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里
1: 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农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

0: 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

0: 26000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复

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煮铁块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块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

0: 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卢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卢土地的铁块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卢土铁块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卢土的铁块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卢土的铁块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齐心堂富硒卢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这款齐心堂富硒卢土铁块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

0: 员。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0: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每年啊，一过三月中旬，一直到当年的九十月份，咱们的身体呢都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
1: 哎，
0: 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啊这段时间的气温呢虽然有变化，但是普遍不再严寒。
1: 哎，
0: 适合呢吃一些生发的东西。
1: 嗯，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东西，叫做芝麻，而且还得是黑芝麻。
0: 没错，说到这个黑芝麻呀，古称叫做胡麻。
1: 嗯。

0: 这个行为啊，重复九遍，为的是什么呢？就让它的水分呢不断的吸收，然后排出，吸收排出，就是让这个黑芝麻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呀，它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裹住的东西吗？
1: 嗯，
0: 让它破裂，
1: 激发出来
0: 啊，激发出来，让它破裂，这个营养物质呢，让它打碎了，等于这样呢，咱们再吃进去以后，等于身体能吸收。您别看这黑芝麻，它的外形和生的黑芝麻差不多，但是它里边的营养已经被给它包出来的，等于这样的黑芝麻丸，咱们吃下去以后，能够减轻您吸。

0: 红素呢，能够激发大家的一些食欲。另外清新的味道呢，也适合这段时间来吃。还有一点呢，就是两者都是性平的东西，所以呢能够融合，而且呢都有着羔羊的香气。您看陈皮的味儿也特香，这个黑芝麻经过九蒸九晒之后，那个香气更是特别的羔羊，所以说二者能够争艳，吃的时候那个香气还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同时陈皮呢经过陈化之后呢，产生的油脂有酮类化合物、鞘类化合物、多糖多肽等等，能够起到和芝麻互补的这样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您看啊，陈皮陈化之后有这个油脂能够出来，这个脂溶性的营养正好是需要黑芝麻当中的那些油脂帮它给带进去，所以说呢二者加到一起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去进行食用。
1: 对，而且你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种互补啊，就是说陈皮呢它是去黑芝麻的那种油腻感，
0: 确实是这样。
1: 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就是油化比较大，然后陈皮呢正好有这种清新的作用，所以这俩搁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天作之合，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从三月中旬一直吃到这个今年的九十月份这段时间，都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陈皮黑芝麻丸。那么周老师，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从营养上啊，包括它的选料上啊，包括它的制作上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的是主品108个一盒，给大家是10盒，
0: 这个叫做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0

0: 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整个用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一个一个黑芝麻丸都是独立的包装，每天吃就每天拆一颗就行了，
1: 就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卫生啊！开袋就吃了，随心的搭配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黑芝麻丸，原来也卖过，但是呢，那个是黑松露的结合。

0: 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0: 博物学家和插画家，他非常乐于分享自己的手工作品和自己对大自然的日常观察，也会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啊，在这个心理治疗领域有影响。他住在一个小村子里，经营着手工艺作坊和冬季的度假村。他住在剑桥大学所在县的一个小村子里。作者他是离异的啊，带着两个孩子，他曾经有25年的抑郁史，所以他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很多时候要从自我出发，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1: 对，他本身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同时呢，其实他对心理学啊什么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当一个人陷入抑郁的时候，因为他有25年的抑郁史，陷入抑郁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就是包围着他，使他的情绪长期处于灰暗或者是黑暗的当中。那么他意识到了之后呢，他觉得当物理的方法，当包括吃药没有办法去改善他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自然。然后通过对自然的接触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处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一个是他是放松的，另外接受这个阳光的照射呀，还有就是有利于产生一些快乐的激素。通过这些辅助的方法，然后他长期的坚持之后呢，就是他的抑郁症得到了，先是得到了改善，后来得到了痊愈。那么他写下了这本书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里边就是一方面呢，他是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方法的分享，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他这本书也写得非常的优美。
0: 对，
1: 里边很多的词句，就是包括他对环境的描述，包括他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又是一本非常优美的一部文学作品，一部自然文学作品。
0: 是这样。

0: 对，包括现在我们现实当中其实也有一部分人群是抑郁的人群，而且就是当前社会压力啊，包括学生群体当中的学生压力，学生的那个学业压力，还有一系列的包括生活当中面临的一些困惑，可能都会导致心情的抑郁，不同程度的心情的抑郁。所以就是 包括社会上我觉得现在心理咨询也是在逐渐的兴起，可能也是就是反映出来人们的一种心理和精神的状态，当然了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来人们对这个自我精神的一种重视，就像那个艾玛米切尔一样，其实他是始终关照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
1: 对
0: 他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一个把握，有一个认知，

0: 10年的一个自我拯救的历程并不轻松啊，因为他这个书中啊，很多他有点日记体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能看到他每天的一个变化，他每时每刻都不停的在提醒自己，必须要找到支点，让自己爬出这个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哎呀，我有时候看这个文字之后，我内心其实也有一种无助感呀，就是带入到他真的
1: 身在其中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犯了抑郁症的时候，他的那种感觉是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
1: 对，而且应该也是不由自主的，不是说他自个儿不想出来，而是说就是一种心理的变化，生理的变化，一种病症吧。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不是他自己能自主的，但是呢他的主观意识在里边起了一定的作用。然后你看他说我必须找到一个支点，说明他有这种主观的这种积极的这个意识。虽然他其实是身处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重度抑郁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但是他还努力的去自救。那么他认为大自然是包容他，是接纳他的一个安全网。他每当特别低沉的时候，他就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四个快乐因子当中的那个血清素。那血清素跟什么有关系呢？血清素是跟阳光有关系的，
0: 大海，
1: 对，阳光，泥土，但是这个在大自然当中又是非常容易得到的，所以就是他通过到户外去借助这种自然的能量，然后给补足自身的一种欠缺，精神的一种虚空吧。
0: 嗯，
1: 然后那个包括内啡肽产生的另外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散步。
0: 这本书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收听我们这期节目都会非常的值啊。哈哈，我们把书中一些亮点然后给大家提出来。
1: 对，
0: 书中就提到了说我们如何在自然散步中疗愈自己。就这本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是这么讲，他说对于成年人来说，在自然疗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散步，是吧？
1: 对，
0: 你看对于孩子来讲它是游戏，你让孩子玩游戏，是吧？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游戏，他就能够治愈，他就能够成长，他就能够开心。
1: 对，
0: 那对于大人来讲呢，在大自然当中去散步，这个是一种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自然疗愈的方式，是吧？因为什么？散步能让你慢下来，跟自然有各种充分的接触。
1: 对，
0: 你看北京为什么现在这个绿化越来越好啊，
1: 对，
0: 公园越来越多呀。
1: 对，我也发现了，
0: 是吧？你看了叫北京绿道嘛，越来，
1: 对对对，
0: 其实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就是让你每天去走一走。
1: 对，放松。
0: 哎，在这种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这也是作者他所有自然体验的其中的一个感触吧，对吧？
1: 对，
0: 你看他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欣赏着自然的美啊。你比方说他在树林里走，他在海岸边走，他在田野里走，同时呢他观察，他会描写到松针的味道啊，他会听到风的声音啊，他会写摸这个苔藓的这种触感，还会看见这种狐狸出现的这种惊喜吧，我觉着。
1: 对，
0: 在书中其实都有描写哈。
1: 对，他说每当我陷入抑郁时，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自救。对此他日渐沉迷于树林中每一片树叶，每一只爬虫和每一只飞鸟，伴随着我关注到的每一处细节和散步中前行的每一枚脚印，持续不断的日常烦忧渐渐衰减，沉闷的抑郁情绪开始消散。
0: 嗯，
1: 对，他这个能够疏解他的心情。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小孩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平时学习压力很大呀，他毕竟没有那么的那个自由和放松，对不对？那么暑假了可以带孩子们到大自然当中，哪怕是接触一些花花草草。因为孩子们我觉得也是就是好奇心非常的强，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点呀。在大自然当中，一片树叶，一只小虫，一个小石子可能都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可能都会玩半天，有的一些小小孩，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自然也是陶冶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域。
0: 哎，你看啊。

0: 他有一些细节啊，他说在这个漫游的途中啊，他将姿态各异的树叶啊、果子呀、羽毛、花朵、化石，他捡回家，就在他们自家的这个窗台上，他排列组合，欣赏把玩。你说这些都是不花钱的，是吧？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然后呢，夏日的旷野中，他采摘上百个李子啊，拿回家做芬芳的杜松子酒啊。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这条件，因为毕竟我们不像他，是吧？就身在这个郡中。但是你看，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郊区啊。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1: 洪军老师，其实我觉得他给咱们的是一种启示。他在他的那个环境当中，他去寻找大自然的美。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身边，也是包括我们的社区小公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那个。
0: 有道理。
1: 对对对，像昨天，其实我就在下午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是在海淀公园就坐了一下午，我觉得看着眼前的那个花花草草，比如说椅子旁边的那绣球花正在开放，包括那个萱草花，萱草花又叫忘忧草，看着它热烈的在盛开，还有就是小鸟在飞，我觉得就是沉浸到当中，确实是像刚才您说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心情心跳可能都会跟大自然同频起来了，感觉就像就是会让你放空也好，或者是说沉浸于这个纯粹的一种享受当中，去感受这个时光的美好。那这本书的作者呢，这个艾玛米切尔，他其实是把那些他看着美的东西捡回来，捡回来有的时候他还会把它画下来，因为在这个书的当中啊，里边有很多的插图，那个插图有

那个七星瓢虫，在那个花蕊上，然后拍的特别美。它那个瓢虫本身，因为本身它就是红色的底，然后黑色的花嘛，然后拍出来本身就像一朵花一样。其实我觉得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作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他观察自然、感受自然的过程当中。

0: 但是呢，也会写到当抑郁症爆发的时候，他如何去挽救自己啊。书中也提到了说，每当秋冬季节啊，身体中某个嵌入的密码更是如实打开，于秋冬时分呢，把它带入谷底。说这个时候呢，抑郁症的药物似乎也顿然失效，即使是加大了剂量，也难以消除无边的灰暗与消极。说艰难的时刻呢，他强打精神，重复地走同一条路线，试图呢在休耕的农田、成片的林地和凌乱的树篱间寻求慰藉。书中这样说的，说每次受到抑郁症的打击，我都会开车走这条路线，到现在已有百余次。能量耗尽的时候，我甚至无力出门。四月里的某一天，我的心力已不足以支撑走出户外，因为知道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都有助于恢复，但我的能量水平已经微弱到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了。哎，灰暗中他坐在窗边，勉强往喂食器里加些谷物，看着来来去去的这些小鸟蹦蹦跳跳，就像生命中最后的稻草在眼前晃动。这种看似不起眼而且还是人工打造的自然景观，让我度过了四月里的黑暗时刻。然后他就开始写，某一个突至的时刻，压抑的情绪会骤然爆发。四月中旬，他苦苦期盼的燕子终于归巢了。说每年有燕子停留的几个月，我的状态都不错。看到这只鸟历经漫长的旅程，最终在我家落脚休息，我无比兴奋。燕子到达了目的地，我也成功度过了又一个冬天。我在后花园里激动地哭了。哎、呀，
1: 对，他把他的这个心理的过程也都
0: 描写了出来，
1: 对，也都对对，也都写了出来、嗯。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其实他在意识到，他不停的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了解，然后在了解自我的一种真实的心理、客观的心理状态的情况下，然后他就努力的，其实还是。

0: 其实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积极的，其实就是配合大自然的一种能量的汲取，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就是始终他是自知的。
1: 嗯，
0: 对，他不回避这个，一个是不回避这个事情，然后另外的就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抑郁症可能如果在不同的季节，它的那个程度发作的程度也不一样的。有一些人我记得以前听，包括以前听你做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节目，好像都说过春季，春季

0: 然后他始终都感恩于这个大自然，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一个源泉似的，就是给予他力量。
1: 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呢，跟大家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啊，叫做暑期大自然系列。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本真。稍事休息，下面时段我们继续来聊。

0: 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1: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2: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3: 别骗自己了。
1: 嘿，三十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2: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1: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4: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啊，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当然这个暑期不光是针对我们的学生，针对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叫做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本真。要为大家推荐的两本书，一本书呢是来自艾玛米切尔的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啊，当然下面时段我们更为重点要说的一本书呢，是来自约瑟夫·科奈尔的《深度自然游戏》啊。上半时段介绍这本书呢，确实我是非常有感触啊，燕梅老师。
8: 嗯，
7: 就是作者在这个书中啊，其实是写了自己内心啊这一年当中起起伏伏的一些感受啊。他曾经在书中也写到，他说我意识到自己很可能

0: 观鸟呢，是吧？咱们之前聊到过，
1: 对对的
0: 不一样的鸟都会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怎么产生催产素呢？这种陪伴啊，比方说植物也好，宠物也好，是吧？嗯、哪怕你去遛个狗，是吧？或者你去养个植物，看看植物，别说我家里没地儿，您看一看。你把公园那棵树当成你养的，是吧？你平常散步的话，其实也可以规律的运动，可以产生内啡肽，是吧？还有这种阳光、泥土、大海，这是有利于情绪稳定的，是吧？可以有血清素的产生。
1: 对，我刚才说的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加入了一个就是自然方面的一个群呀、
0: 嗯、
1: 然后那里边热爱自然的那些朋友都非常的可爱，而且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像观察一棵树活动，
0: 嗯，
1: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0: 有意义，
1: 你一年四季你专心致志的投入到对树的这个观察当中，观察它的变化，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每天都有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多巴胺产生，它确实是就是给人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精神状态。
0: 嗯，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好，那是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就先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另外的一本书啊，是来自于约瑟夫·克奈尔的《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探寻玩的深层意义。说白就是教人怎么玩儿啊，
1: 对，
0: 就是这个作者约瑟夫·克奈尔发现啊，任何一项学习探索项目，如果能够唤醒人们玩的潜能，便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哎，他的发现跟我们的切身体验是吻合的，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嘛，
0: 嗯、
1: 就是我们凡是我们喜欢的。凡是我们做的非常好的，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特别费劲，就像玩一样就会达成了。为什么？因为那是某个事物激起了我们内在一种深层的一种热爱。其实他说的这个玩就是探寻到就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经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我们做这个艺术创作呀，或者是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的知识，还是发展一项新的技能，其实沿着由衷的那个发自内心的这个兴趣，如果能够引发出来近似玩的这样的一种热情的话，那一定能够做得比较好。
0: 嗯。
1: 所以他就是说深入大自然当中这个深度自然游戏呢，实际上他是通过这种在自然游戏当中探寻到就是自己的一种自然本性，自己的一种天性，也是鼓励人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按照自己的兴趣，由着自己的本性去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它里边就是通过这种自然游戏的方式，也是教人包括其实也是可以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选择专业呀，包括择业呀，包括我们的人生选择呀，其实跟我们日常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凡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实际上我感觉并没有那么费劲。
0: 哎，
1: 凡是我们就是做不来的东西，如果硬要我们去做的那个，其实是很吃力，对吧？对吧？
0: 对，这个作者约瑟夫·克奈尔啊，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也是全球共享自然协会的一个创办人。所以呢，他这个书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叫心流学习法
1: 啊，
0: 就是这里面涉及到自然教育啊，自我疗愈，还有这种启发性的学习。就是他总结了很多自然游戏的方法，他是有一定实操性的啊。
1: 对，其实他就是把玩当成一种天性。他说玩是生命的本能需要，是顺应自然本心的，能够唤醒内在的潜能的有效的途径。他在书中说，就是孩童天然的开放使他们的世界充满了美妙，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小孩，而是因为他们循着生命内在的自然状态自然而然。尤其是当这个孩子们被放置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天性就能够得到更加完全的一种释放。
0: 哎，这一点我觉得在书中啊，其实讲的还是非常透彻的哈。就是玩是天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无论是你进行艺术创作，还是科学研究、知识，还是说你要培养自己的新技能，如果能够由兴趣引发，我觉得这个学的就不会太痛苦，你享受到的其实是快乐。我们经常会说到，如果你能把工作当成玩儿， 这倒太完美了。这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个终极追求吧，就是兴趣和工作合一。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做不到。
1: 嗯，做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发展一门一两样自己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
0: 对啊，就该工作工作，您该玩玩也行。
1: 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两种自己的兴趣其实会终生受益。他说玩是天性，而且在书里边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不仅仅是人，甚至玩也是动物表达生命喜悦的一种方式。对，他说玩的核心特性就是纯粹就是为了好玩，不功利，也没有很强的目的性，而玩的状态

0: 因为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这个人生观，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的 我们热爱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就像是在玩一样，你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是不为了达到某个成就，就有可能达到某种成绩吧，至少是，
1: 真的是这样，
0: 而且他不会觉得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在
1: 没有抱持的情况下也会热衷于去参与，因为他获得的是一种莫大的一种快乐。比如说有很多人做志愿者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银发达人活动啊，你会发现绝大部分参与这些组织都是完全自愿的，比方说他去演出啊，你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口哨团体或者合唱团体， 还有这朗诵团体，他们都是自愿的， 演出什么的， 甚至都是自己掏腰包，

0: 觉得就是说把自己热爱的东西能够做一些分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1: 哎，你看这就是身体力行了哈，就是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自然的，
0: 对，
1: 愉悦的，
0: 对，
1: 放松的。这里面就提到了是沉浸的，是不是？你会发现他提到了一个所谓心流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流的状态。燕美老师，你心流的状态你能描述一下吗？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沉浸的，我们跟这个物象融一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本书里边呀，就深度自然游戏的这本书里边，他也说到了，他说玩的特点就是忘我沉浸，就是全神贯注地活在当下，与对象合而为一。因为你把你的一种心流也好，心悸也好，跟物象融合为一体了。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能体会到这种感觉，而且你说那种心流的可能也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一种状态，它自然就流淌而出了，是你完全本心的一种东西。我觉得经常还是会有这样的体验。而且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容易沉浸的人，可能沉浸进去之后真的就是忘了吃饭，甚至忘了时间，常常会有这样的状态。那我觉得
1: 您是相当于有经常会有心流的体验。现在我收集到的周边的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学生啊，往往是越来越没有心流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碎片化的工具啊，让你很难专注于一件事情。我说这个心流可不是您刷短视频两个小时那叫心流，那不是。
0: 我明白。
1: 那是被动的。我说的是您主动去干一件事情，然后忘记了时间，甚至忘记了吃饭。我记着我上学的时候还真是有心流的状态，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我就觉得天怎么黑下来了，这时候其实已经过了五六个小时了，我浑然不知啊。就是有的时候或者你在做题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就

那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其实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状态，因为就是经常会有的时候真的我真的有过忘记吃饭啊，我没吃饭，真有过这样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很早以前，包括上中学的时候，也是经常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沉浸进去，旁边真的是听不到。包括现在我爱人也经常说，他现在了解我了，他不会有什么了。然后以前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三遍，你怎么就没有回应了？我说你说什么了？真没有听见，所以经常处于那种沉浸的状态。所以读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是，体会比较深，感同身受。但是他这个当然是通过一些有点近似教练的方法，做一些游戏的设计也。

0: 内部，
1: 嗯，
0: 与对象同感同频同体同在，
1: 嗯，
0: 如此就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物我两忘，混沌归一的状态，是吧？导致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秘境，发现和体认出他人没有曾经领略的一些奥秘，是吧？成为了独处于他人，获得丰厚。

0: 戏的一个进阶路径，以此呢来唤醒热情，培养专注啊。然后当然这里面一个核心的方法呢是心流学习法啊。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可以推荐给所有人看，你看学生可以看， 对吧
1: 对，
0: 你有了这种心流学习法，其实对你学习这些知识也是有帮助的。
1: 对，
0: 那所以我们现代人其实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学习，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方说现在 AI 在不断的发展，
1: 对，
0: 出来很多工具，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的。
1: 对
0: 啊，甚至很多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他们都开始学习剪映啊，然后学习这个怎么去做AI 动漫呀、啊、哎，
1: 对，
0: 其实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一个物我合一的一个过程，这样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的。
1: 对，现在终身学习的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我记得我在那个读研究生读的教育管理专业的时候，就是还在说终身学习这样的概念。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其实从小孩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到老年人，我觉得就是都享受到学习的乐趣。那么就像你说的，就是深入大自然当中，然后就是发掘自己的包括好奇心，对吧，包括好奇心，然后就是自身的一些潜能。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他说的就是更加的彻底，他说人们在自然游戏中用清明的眼睛观照世界，体悟天人合一的感觉，惊艳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就是

0: 哦，高考完的那一刻学习就结束了，他甚至你不自觉的他都已经厌学了。
1: 嗯，
0: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那种毕业之后把所有的书本全都撕得粉碎这种情况？你明就是你不逼迫他学，
1: 嗯，
0: 让他产生对学习的一个热爱，或者拥有一个学习的能力，
1: 嗯，
0: 这个是伴随他一生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到了18岁就已经不愿意再吸收了，厌学了，但是呢真正的学习你说是不是终身的？18岁藏到哪儿啊？现在平均年龄是吧，现在我之前说是78岁，在北京都已经将近84岁了，
1: 嗯，
0: 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难道就不学了吗？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孩子对学习有兴趣，或者对读书有兴趣，对某一件事有兴趣，在持续的努力，持续的包括成人也一样，持续的努力，持续工作，长时间工作之后，在间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抽出一点点时间去缓冲，就是能会学会玩会工作会玩，就是一定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我觉得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0: 嗯，
1: 咱不说别的吧，其实我就觉得有很深的体会，有时候哈我趴那儿写东西，我一定不能写一天。
0: 嗯，
1: 那是真的，那不符合本性。我觉得就是说，你到了3个小时、5个小时，可能已经到极致了。那这一天可能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然后你去干点别的，你去调剂一下，去玩一玩，一定要是能学能玩。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效果更好。你在学习的时候就会效率非常的高，就非常的沉浸。

107.3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1: 是、啊、
0: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英标，这个英标是只有在五常。

0: 稻花香二号。
1: 哦，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0: 对，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是8袋，每袋5斤，一共40斤，是299元。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得满意了，您再付款。
0: 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它比较沉，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斤的这么一个量。那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子女陪在身边的一些老年人来说，出去买米啊，拉一小车，即便有小车还是挺费劲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存放这么这个40斤大米的话呢，一下给您送到家门口，其实对于快递也是一个考验。
1: 啊，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大米都是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无论是您住5楼还是6楼，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搬到家门口，省得您自己再出去买了。另外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京东快递的小哥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米，它确实是真正的五常。

0: 什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的那么密啊，但是我需要保持它的量，我的米的质量才好。
1: 是，
0: 但是呢机器你很难去做到去调控它这个插秧的量。
1: 对，
0: 所以说呢用人去进行这个手工的插秧种植，用它这个水稻吸植的技艺，其实一方面是依托于科技，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依托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麦。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是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给您包邮免运费，并且您看到这个包装没有问题，货到了您再付款。
0: 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我们上面呢有一个北广全球购商城，您可以去这个商城里边去直接购买。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是集采用户的话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400-015-5151，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集采部的人员帮助您去进行一些企业上的采购，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福利。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正的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五常稻花香2号，299块钱，今天带走40斤，特别特别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

0: 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1: 哎，是
0: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1: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0: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1: 哎，
0: 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
1: 嗯，
0: 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
1: 嗯，
0: 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
1: 嗯，
0: 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1: 嗯，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嗯，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儿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
0: 哎，
1: 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0: 的
1: 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
0: 嗯，
1: 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0: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
1: 嗯，
0: 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
0: 嗯，
1: 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
0: 嗯，
1: 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那倍儿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嗯，一个是炸酱是八罐，
0: 哎，
1: 香椿酱也是八罐啊，
0: 嗯，
1: 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
0: 嗯，
1: 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
0: 哎，
1: 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
1: 嗯，
0: 哎，确实是做的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哎，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了，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的。
1: 嗯，
0: 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
1: 嗯，
0: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1: 嗯，
0: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
1: 嗯，
0: 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
1: 嗯，
0: 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
0: 嗯，
1: 那咱说这个香椿酱，
0: 嗯，
1: 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
0: 嗯，
1: 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
0: 味，
1: 嗯，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
0: 啊，
1: 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
0: 嗯，
1: 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
0: 嗯，
1: 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
0: 你这么一说我都能想象得
1: 到，哎，对，
0: 嗯，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 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0: 哎，
1: 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啊，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姜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8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无语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

0: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7: 身体有不适，
6: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6: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6: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6: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6: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7: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暑假护眼黄金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暑假孩子们如何保护视力的问题。
12: 暑假即将来临，视力检查、近视防控如何趁假期早做安排？散瞳等检查与学习冲突如何安排？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明确要求，中小学生近视率每年至少降低1%。家校医联动的护眼行动在假期面临怎样的挑战？家庭如何指导每天的护眼实操？我爱问医生系列节目暑假健康不放假，邀请北京市儿童促进百名专家、北京市妇幼健康科普金牌讲师、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眼科主任陈威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暑假护眼黄金期。
1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陈威陈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暑假护眼黄金期。当然了，这黄金期是打着引号的，因为我们的护眼应该时时刻刻都践行，但是确确实实在暑假孩子们放假了，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去玩耍了。这时候很多的孩子说了，哎呀，学了一个学期，这暑假好好得放松放松，开始抱着电脑、抱着 pad、 抱着手机就不撒手了。而且很多的家长也觉得孩子辛苦了一个学期了，好不容易放假了，想玩就玩一会儿吧。这时候让孩子们这种电子产品不离手，确确实实有可能给眼睛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暑假护眼啊，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暑假护眼我们到底有哪些是应该做的，有哪些是不该做的。那首先呢，还是要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陈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1: 嗯，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护眼到底应该在暑假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那陈主任是眼科专家，同时呢，也是北京市五件促进行动的金牌讲师。咱们先来说一说吧，北京市提出的这个五件行动，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近视防控，到底提出了哪些硬性指标啊？
13: 五件呢是今年重点推出的一个活动啊。
11: 嗯。
13: 它对这个视力健康的一个指标是要求中小学的近视率在2025年的近视率的基础上要再下降1%。
11: 嗯，
13: 另外呢，对中小学它的屈光监测要求1年2次。另外呢，对学龄前儿童也要一个屈光的筛查，特别是对幼儿园大班的孩子要进行常态化的屈光的筛查，远视储备的一个评估。
11: 嗯，
13: 当然呢还有其他的，包括户外活动啊，日间的户外活动每天自然光不能少于1小时，
11: 嗯，
13: 要减少视频类电子产品的使用等等。
11: 嗯，其实听您说的这个硬指标啊，大家会觉得哎呀，这指标听起来好像没有特别的难嘛，咱们的近视只要下降1%就算完成指标了。但是我就特别想问问，别看这一个点不是特别的多，1%嘛，这才多少啊？但是不是其实实施起来想要达成还是挺有难度的，
13: 是比较难
11: 啊，
13: 下降0.5%也比较难。
11: 嗯，因为现在确确实实好像大家对于视力尤其是近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但是呢确实生活当中的这些诱惑也越来越多了，本身我们不增加就挺费劲的了，
13: 对，
11: 现在还要再降低1%。
13: 对，是的。嗯，
11: 这个目标听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挺难的，这其中就需要很多我们的医院医生甚至我们的媒体来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去营造一个对于视力友好的生长环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陈主任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做。刚才我们也说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提出了五件促进行动。

小眼镜也越来越多了。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对于保护视力有什么样好的做法，有什么样自己的经验，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护眼您觉得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当然了，对于视力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和陈主任进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暑假护眼黄金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昌平区正在依托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这一核心载体，加速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地。在创新药赛道发展方面，昌平区已经形成了从基础研究、药物发现、临床前评价、临床实验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产业链，全区归上医药健康企业已经达到了356家。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了供氧观光列车，针对高原旅行的特点，打造了医住行一体化的全程保障服务。医护随车配齐心电监护仪、急救药品以及日常用药，随时进行健康监测。落地还有丰富高原经验的当地医护以及沿线合作医院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暑假孩子的饮食应该保证营养均衡，食谱多样化，引导孩子多吃蔬菜水果，摄入鱼类、豆制品和鸡蛋等优质蛋白，少吃甜食、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适量的食用胡萝卜、蓝莓、西兰花等富含对于眼睛有益维生素的食物。

0: 坚持充足的户外活动和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今年的三伏贴将会从7月15号开始贴敷。北京市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了今年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工作方案，严禁医疗机构不合理的扩大三伏贴的应用范围以及应用人群，拒绝少贴穴位、混用不合格穴位贴敷等行为。今年是加长版的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个阶段开展贴敷，每次疗程贴敷的次数不得超过3次。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金牌讲师、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眼科主任陈威主任医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暑假护眼黄金期。刚才呢，陈主任告诉我们了咱们北京市今年的这个五健

0: 护眼的黄金期呢？
1: 嗯，是这样啊，确实是放假以后啊，孩子生活就没有规律了。
0: 嗯，
1: 如果不注意的话，他有可能近视会发生的更快啊，或者进展的更多。但是呢，暑假他也是不上学的时间，他的自由的时间也会更多。
0: 嗯，
1: 这更多的时间，你如果能利用好，然后来保护好眼睛，制定好一个好的一个作息呀，它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啊。
0: 嗯，
1: 因为咱们不上课了，你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在户外活动了，
0: 嗯，
1: 去晒阳光、晒太阳了啊，可以作业少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利用这个时间，有可能还会延缓近视啊，或者让近视进展的慢一些。
0: 嗯，所以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到了假期，孩子们相对来说学业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户外活动。
1: 对，
0: 这个户外活动，我们总觉得，哎呀，它对于我们的近视影响有那么大吗？这个您是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户外活动这看起来是件小事儿，但是对于孩子的视力保护其实是个大事儿？
1: 对，是，这是这几年啊，一些眼科的专家做研究发现的一个，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或者是控制近视进展最有效的，而且是免费的一种方法啊。因为户外活动啊，它有两个方面，我们一般说要日间的户外活动，就白天有太阳的户外活动，它效果会更好。
0: 嗯，
1: 这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呢，你到户外以后，你看的距离就远了
0: 啊，就不是看电脑、看手机这么近了。
1: 对对对，它这个距离看远了以后呢，就对近视预防是有一定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阳光的作用。
0: 嗯
1: 啊，因为户外的阳光的光照特别的强。
0: 嗯，
1: 特别是如果是像夏天吧，中午头户外的话，它的光照度能到十几万 lux。
0: 嗯
1: 啊，但是咱们室内呢，就是咱们中小学对光照的要求，300 lux 以上就算是合乎要求的。
0: 哦，这 lux 其实是我们光照的一个单位。
1: 单位，哎，对对对，就是户外的这种强的光照，就会让眼内的啊多巴胺产生增多。这多巴胺这个地址呢，产生增多以后，就能抑制眼。

他的远视呢也减到零，但是还没有近视啊。这样的话你以后再注意他就不容易近视了。如果他眼轴长得太快，他的远视消退得太快，他就很容易。

0: 怕日光太强的话，有一些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啊，有些那个叫翼装脓肉啊，或者一些白内障啊，或者这些的影响啊。
1: 嗯。
0: 但是孩子呢，光照对他来说，是预防近视的一个好办法。

0: 也说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啊，其实是我们一个防控近视的黄金期，就是因为孩子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进行户外活动了。但是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反而近视出现了，这是不是就和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这些诱惑挑战太多了有关系啊？
1: 是的是的啊、因为现在确实是电子产品特别的多啊，还有的孩子他不是玩电子产品，他有些玩一些小拼接游戏、小乐高
0: 、
1: 特别小的那种，特别小，
0: 现在还有拼豆呢，
1: 对，拼豆啊什么的，就这种特别小，它也是一样很费眼的啊。

0: 食补，
1: 是的，
0: 多吃一些这个食物。而且他提到的这些很多都是蔬菜水果，其实本身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从我们的膳食搭配的角度来说，对于孩子的健康来说也都是有好处的。
1: 对，蔬菜水果还有肉蛋，
0: 嗯，所以就是
1: 都得吃，
0: 对，肉蛋奶蔬菜水果，哎，还是多吃一点，比单纯补充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元素要靠谱。
1: 是的，
0: 嗯，还有一个朋友在问，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孩子弱视的问题吗？他说这弱视和近视到底有啥区别？这两个能自己分辨出来吗？这个弱视咱们相对来说好像没有近视那么为大众所知，咱们来说说什么叫弱视。
1: 对，因为近视确实发病率太高了啊，从小孩学龄前就开始有近视，到高中会更多啊，但是弱视呢确实发病率要低得多啊。

0: 中以后300度以内的远视绝大部分都不会导致弱视，弱视呢一般到中高度的远视，就是300度以上的远视，像散光呢200度以上的散光，或者是屈光参差，比如说一个眼是200度的远视，另一个眼是400度的远视，那400度这个远视这个眼呢就容易出现弱视。
1: 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追根溯源，它的最终原因就是因为遗传，还是因为比如说基因的突变？
0: 遗传是占一部分的原因啊，还有的呢，它自身发育的问题啊，
1: 就是发育过程当中出现
0: 的问题，对，发育的过慢了，像远视就发育过慢。
1: 这时候家长不用自责，因为我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咱们既然说到了发育问题，家长们现在特别会自我检讨。哎呀，是不是我没给孩子注意？这个他发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对他的视力刺激不够啊？是不是给他的营养补充不全啊？其实和这些关系都不是特别大，
0: 关系不太大。
1: 就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和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咱现在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造成的这个结果。
0: 对对对，是的，
1: 对。但是我就想问问，这有的治吗？
0: 有的治。弱视是可以，绝大部分弱视都是可以治愈的一个病啊，所以说家长也不用太担心啊。但是他这个治疗呢，他有个最佳的窗口期，一般是在6岁之前治疗啊，6岁以后治疗效果就会比较差，就慢了啊。12岁以后基本上就没太有希望能治愈了、
1: 所以说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对于弱视来说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0: 对，是的，特别对于6岁以下的孩子、这个是也是一个家长非要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病。
1: 但其实作为家长来说，自己是很难分辨弱视还是近视的，是吧？
0: 对，
1: 因为孩子都是说看不清。
0: 对对对，弱视的孩子呢，他很少说他自己看不清、弱视大部分是因为体检发现的、除非有些弱视像斜视，明显的斜视引起来的、或者上睑下垂眼皮睁不开引起来的，家长能发现，

0: 健康服务。
1: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2: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0: 配眼镜啊，做一些这个矫正的这个手术啊，其实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弱视的问题。但是呢，也告诉大家了，别担心，咱现在有治疗的方法。这治疗的方法具体是啥呀？
1: 嗯，是，弱视呢是在六岁之前，根据它的原因来治疗。
0: 嗯，
1: 比如说它是远视、散光啊，或者屈光参差引起来的，那就需要配眼镜。
0: 哦，
1: 就戴上眼镜以后，他看东西看得相对来说清晰了，才能刺激他。

0: 就恢复差不多了。
1: 对，那要看他用什么散瞳的药。
0: 快散还是慢散、
1: 啊、
0: 是吧？
1: 对，因为散瞳的药啊，现在其实有三种，有快散，有慢散，还有中散。中散就介于两者之间啊。这个药物到底怎么选择呢？和年龄有关系，和他的屈光状态也有关系啊。一般的是要医生来最终给他选择。大部分像6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是第一次散瞳的话，一般是需要慢散的。因为慢散啊，它的作用最完全，能把度数查得最准确啊。特别6岁以下的孩子，有些是远视，远视呢，它的调节力特别强，只有慢散才能查出准确的度数来。
0: 哦，那这个慢散的话和快散，它的这个时间周期加上如何来掌握？快散多长时间？慢散多长时间？
1: 慢散呢，一般的瞳孔恢复啊，要2到3周才能恢复。
0: 哦，那快。

0: 了防蓝光的眼镜，还买了护眼台灯，然后呢还给孩子买了读写姿势的矫正器，想问问这些东西有没有用，能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帮助孩子预防近视。
1: 嗯，
0: 这家长买的够齐全的，咱一个一个来说。

防蓝光眼镜是这样啊，咱们防蓝光眼镜其实主要的作用呢，还是防止这些蓝光对黄斑区，就是眼底的这个影响啊，像老年黄斑变性啊，

0: 可能对孩子的防控近视还是有作用的。
1: 嗯，
0: 所以对孩子我们不建议戴蓝光眼镜。
1: 哦，
0: 嗯，
1: 而且很多的这个防蓝光它其实是通过眼镜上的这个镀膜来过滤蓝光的。
0: 对，
1: 因为孩子们相对来说比较调皮，他戴眼镜没有那么爱惜，有的时候这个随便的乱放乱扔，这个镀膜磨花了之后，其实对于眼睛来说他反而看不清，他又要用力，可能反而会诱发他近视。
0: 对对对，是的。
1: 哦，这是防蓝光眼镜不推荐给孩子用。
0: 对对，
1: 那台灯呢，还有这个读写姿势的矫正器呢，这些有用吗？
0: 台灯啊，台灯我们还是建议要用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光照啊，光线亮总体来说比光线暗对孩子更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台灯我们是建议用的，而且你用台灯的时候啊，屋里的大灯也要开着。
1: 哦，别光开个小台灯。
0: 啊，对，别光开个小台灯啊。
1: 嗯，而且现在这个台灯啊，尤其是打护眼功能的台灯，它主要主打的这个功效就是无频闪。
0: 嗯，
1: 这个频闪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虽然我们可能很难用肉眼去发觉它，但是它对于眼睛的影响是在持续进行的。
0: 对对，因为频闪呢，从理论上讲会让眼睛疲劳。
1: 啊，
0: 所以说没频闪是好的啊，是对的啊。
1: 嗯，
0: 当然不能光看这一个指标，
1: 嗯，
0: 还要看它的光照度。
1: 嗯
0: 啊，就是它这个台灯的高线，就是光照度啊，应该要尽量的能高一些啊。
1: 哦，
0: 你想用光亮强的时候，你可以调得高啊，把光线调得更亮一些。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台灯的光谱也是一个指标。
1: 嗯，
0: 因为自然光相对来说对眼睛更好。
1: 哦，就咱别太白，啊，也别太黄。
0: 对啊，这个光谱呢，最好是接近自然光的光谱的这种光啊，这种台灯就更好一些。
1: 嗯，所以说在选购护眼台灯的时候，咱们不要光看商家的宣传，咱们还是得通过这些实打实的数据，
0: 对，
1: 来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护眼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
1: 别光花高价了。
0: 是的，
1: 对，但是读写姿势的矫正器这个还是有点用的吧。
0: 嗯，读写姿势矫正器现在也很多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啊。它从理论上讲就是相当于把看近通过物理的方法变成了看远啊，它通过里边的那镜片的折射啊，这反射之类的吧啊，把它相当于看远了啊。从理论上讲啊，应该是有点用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能增加户外活动
1: 啊，
0: 更好。
1: 哦，您说的这个读写姿势矫正器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有的时候是架在桌子前面，像有一个支撑，让你没法低头趴在那个作业本上。
0: 对，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种，这种对孩子来说也是有用的。你起码把他的姿势先矫正好了，他就不会趴得太近看啊。
1: 就是让我们去尽量的减少近距离用眼，
0: 对
1: 于保护视力确确实实是有好处的。
0: 对对。
1: 但是咱不一定非得用这个花大价钱买矫正器，这家长多注意一下他的这个书写姿势，其实对于脊柱健康也有好处。
0: 对对，是的。
1: 嗯，好，那这是家长问的，就是需不需要购买一些外挂的产品哈。
0: 嗯，
1: 还有家长在问说，学校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在暑假回家了之后该如何让孩子每天保证户外的活动时间。他说在学校是强制的，不出去不行，但是在家想让孩子出门那可是难上加难，家长还得上班，没法天天带着他出门。
0: 对，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啊。我觉得这个难题可能需要家长和孩子提前沟通好，
1: 嗯，
0: 一块制定一个啊，就是作息的时间啊，让他在家放假也让他有个时间段让他出去去户外，
1: 嗯，
0: 去活动。
1: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电子产品，而且呢小伙伴们相对来说这个关系是比较好的，这个住在一个大院啊，大家年纪都差不多，有很多共同的小伙伴经常会约着一起出门玩，而且一玩就不愿意回家。

0: 讲2000以上的，这个1000以上的啊，它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啊，也可以。
1: 就它和灯比的话，好像这个光照 lux 的这个值要更高了，
0: 要更高一些。对对对对啊，但是它肯定和你在户外还是不太一样的光照度。
1: 所以说这个时候隔着玻璃在阳台上写作业，其实对于眼睛来说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益处的。
0: 对对，是的
1: 啊，但是肯定不能够替代户外活动的时间。
0: 是这样
1: 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写作业的时候，它还是一个近距离用眼，
0: 对，是还是看近距离。
1: 对，虽然阳光对于我们眼睛的这个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是有好处的，但是近距离用眼对于我们的视疲劳啊，对于我们的近视形成啊，其实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忽视的。
0: 是这样。
1: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家长在问说，孩子一看动画片停不下来该咋管呢？医生能给支支招吗？
0: 这个我估计还是需要家长和孩子做好沟通啊，然后比如说给他定闹钟啊，不是说一点不让他看，到时间就让他啊知道停下啊。
1: 而且咱们不刚才说了吗？鼓励孩子多跟小伙伴出去玩玩。
0: 对，和小伙伴出去玩，或者家长带他出去玩啊，他在户外玩的高兴了，他可能就不看这些电子产品了。
1: 我也想问一下陈主任，因为很多的家长啊会跟孩子商量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作息的规律，你看动画片可以看一集之后，你要去学习一个小时，然后呢再可以看一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循环其实对于孩子的视力来说是不是并不太合理啊？
0: 对，你可以啊，你可以给他定个时间，看完电子产品以后你别让他再去学习了
1: 因为都是近距离用眼了。
0: 对，都是近距离的用眼，你可以在窗户边上玩一玩啊，往外看一看啊，或者出去转一圈再回来再学习，这样更好。
1: 您刚才把这时间稍微压缩一下，看一集动画片你学习45分钟，15分钟出去玩一玩，
0: 对对对对，
1: 或者看看那个户外远处的地方，这时候你不能再近距离用眼了。
0: 是的，就是户外这个2个小时呢，也不是说你。

0: 一下，
1: 对，
0: 远视储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剩余水平，这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干预一些措施，当远视储备很早，比如说12岁之前就已经没了的话，那家长就得特别留意一下孩子这些日常的作息啊，户外活动的时长啊，确保他尽量晚的少的出现近视。
1: 对，是的，是这样。
0: 嗯，还有朋友在问说是不是得3个月带孩子去检查一下眼睛，这个每3个月都需要做一次散瞳吗？活泼女孩问的一个问题。
1: 不一定每次都需要散瞳啊，绝大部分不需要每次都散瞳啊，3个月检查一次眼轴是比较好的。
0: 那会不会太频密了？3个月一个季度就去一次？
1: 对，我们还要看他的就是他的基础状态怎么样
0: 啊。
1: 比如这个孩子他的眼轴和同龄的孩子比是偏短的，他的远视储备是偏多的，这样的话你就没必要非得3个月去查一次，你可能半年查一次啊，或者是1年查一次。但是如果他的眼轴已经变长了，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不多了，那你就要监测的密一些，比如3个月查一次。如果眼轴长得太快的话，那就加强干预措施。
0: 好，所以说这个是根据孩子的基础状况来确定他的复查周期是3个月还是半年。
1: 对对。
0: 好，还有一个家长在问说，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近视防控的重点是不是不太一样啊？他说因为学业的压力其实也不太一样，想问问专家。
1: 他的重点呢，小学阶段在近视之前可能是预防近视
0: 啊，
1: 到真的变近视了，到中学阶段近视的就多了，那就是要控制近视，
0: 就是、让
1: 近视长太快，
0: 别长太快。
1: 对，
0: 那已经出现近视的这个方法，咱们怎么来让它长得慢一点啊？这时候比如说配眼镜，戴这个角膜塑形镜，或者是好像我知道滴那个阿托品。

0: 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有雷雨过程，扩散条件一般偏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到70，东南部地区为良，其他地区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闲置空地变身城市公共空间，副中心打造900公顷特色花海。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即将投运，良乡到北京西站票价6块钱。2026京台大学生龙舟文化交流活动在通州区举办。78项电网补强工程加快推进，今夏用电高峰来临前投产送电。今年三伏贴7月15号开贴，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5: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4: 这个夏天，城市副中心的一片片治愈系花海在社交平台走红。今年通州区因地制宜播撒57个花卉品种，打造900公顷以上特色花海，整体花期将持续到10月。在金华福满园、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以及西集镇、鹿城镇、台湖镇、永顺镇等地，花海串联起城市公园、乡村以及新的消费和生活场景。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打造的花海并非一次性景观，而是城市副中心推进花园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未来将有更多闲置空间可变成漫步、可停留、可消费、可体验的城市公共空间。 昨天，千载运河青春竞渡2026京台大学生龙舟文化交流活动在通州区大运河七孔桥千河泄露桥段开赛。来自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和岛内共13所高校及在京台胞的120余名青年齐聚运河之畔，在徽桨竞渡中感受同源文脉。本次京台大学生龙舟赛活动也是2026两岸青年峰会的专场活动之一。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场红色主题演唱会于昨天在通州区文化馆剧场开演。整场演出汇聚《红灯记》《杜鹃山》等多部红色现代京剧名篇。本场活动以国粹艺术搭建红色文化传播桥梁，打破戏曲与交响乐的艺术壁垒，让党史故事、长征精神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舞台艺术呈现。为推进新建小区文化配套设施移交落地，丰富辖区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昨天通州区张家湾镇湾畔河苑社区文化配套设施对外开放，两场少儿文化活动同步开展。上午，书香润童心，静待花盛开儿童故事会在文化设施一层开幕，十余组家庭踊跃参与。一塔映运河，代码传通州，陆湾筑梦公益编程研学活动同步举行，通过跨学科交互，在提升孩子们编程与数学能力的同时，为他们种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4: 随着各项工程相继完工，备受关注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到良乡段即将投运。线路从良乡到北京西站票价6元，同时支持各类地铁一卡通和手机二维码来乘车，成为北京轨道交通四网融合的新示范。下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6: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聚焦房山良乡到北京西站这一通勤需求旺盛区段进行扩能提升，方便沿线居民往返中心城区。北京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说，
7: 线路全长呢是31.5公里，由北京西站到良乡站，途经了石景山、丰台、房山三个区，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同时呢对北京西后里村和良乡站进行了改造，新建了良乡到长阳线路所双线4.5公里的线路，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功能，具有少停站、快速通达这个特点。
6: 西段提升工程采用新一代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列车，运营速度最高每小时160公里，最大载客量超过1500人，这也是这个型号的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国铁北京局北京动车段北京西动车运用所书记李腾介绍，
8: 车厢内呢设有隐藏式的行李架，车门采用了大开门的设计，在车门的上方配备有 LED 的电子地图，能够进行车辆运行状态以及站点的相关信息播报。车厢内呢也有智能的照明系统，色温以及亮度自动的调节，配备有空气净化器，让旅客出行体验更加舒适。
6: 走进位于莲石路南侧的新建衙门口东车站，站房内部宽敞明亮，各类服务设施配备齐全，尤其是在北京首次应用的融合检票闸机，支持多票种进站乘车。北京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部刘明远表示，
9: 在投运初期，我们每日开行列车13对，其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呢，实现对潮汐客流的精准服务。车站呢，我们设置了融合检票闸机，支持铁路客票、城市交通卡、乘车码、多票制的乘车。所有的票制票卡与地铁是完全同步的。良乡到北京西呢是6块钱每人。
6: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在房山区内全长约5公里，设车站2座，其中新建的房山东站将进一步便利周边居民通勤出行，提升区域对外交通的服务能力。房山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董金强说，
10: 新建房山东站位于长阳镇京良路南侧，采用东西双站房加地下通道的设计，旅客可便捷跨铁路双向进出站，站点2公里辐射圈内覆盖既有的大型居住区，串联了首创奥特莱斯、长阳公园以及在建的山姆会员店，接驳 地铁房山线篱笆房站，实现市郊铁路和轨道交通的高效换乘。
6: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是北京打造以市域交铁路和区域

0: 快线为骨架，以道路交通为支撑的通勤圈交通系统的重要举措。线路通车后，将优化首都西南部的出行格局，支撑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北京市交通委客运综合协调处副处长童朝阳介绍，
1: 副中线西段提升工程呢，正是北京市着眼于构建一干多支市郊铁路轨岸网络，推动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完善首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生动实践。投入运营以后，将有效地缓解西南地区的通勤压力，加强西南地区与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的快速交通联系。
2: 记者今天从北投集团了解到，为保障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通州段安全有序实施，对潮白河右堤路鲸鱼旧线到唐通线段在原管控时间基础上实施道路风控顺延管理，管控时间为从2026年7月1号零点起到2026年11月1号零点。施工期间将采取分段围挡、逐段推进的封闭管理模式，根据工程进度动态调整围蔽区域，确保施工区域全封闭，并预留必要的应急通道。相关部门提示，封控期间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鲸鱼旧线、通济路、宝东路等替代道路。六月盛夏，天坛公园叶子花展与红山文化专题展双展齐开，邀游客沉浸式打卡国风花境，探中华礼制文脉。本届叶子花展以雅韵四序、花染风华为主题，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集中展出60多个叶子花品种，多款特色新品种惊艳亮相，设置琴棋书画四大主题布景，巨型书卷、古琴、青石棋盘、山水绿雕散落花间。展期从今天6月29号持续到7月8号。2026年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全新

0: 主题专场演唱会，集结流行、民谣、摇滚、国风等多元风格。音乐季精准瞄准青年消费群体，打造差异化精品演出体验，与鸟巢主打的大型万人演出形成互补。史立方单场开票规模约4500张，观众与舞台距离更近，临场氛围感、互动感拉满。昨天，作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特色板块数字潮市在龙福寺开市，打造出一站式体验数字消费的新场景。40余家数字科技企业齐聚现场，集中展示300余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市民游客不仅可以现场体验 AI 创作、智能交互、数字影像等前沿技术应用，还可选购丰富多样的数字潮品。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气温逐渐上升，

新城等多个区域用电负荷增速较快，国网北京电力针对实施78项电网度下补强工程，完善区域电网架构，疏解局部的供电瓶颈，全面提升电网安全运行水平和供电保障能力。今年的三伏贴将从7月15号开始贴敷。北京市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今年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工作方案，严禁医疗机构不合理扩大三伏贴应用范围及应用人群，杜绝少贴穴位、混用不合规穴贴等以压缩调剂制剂数量来多贴患者的行为。今年是加长版的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四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好，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共同聚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三所高校，同时呢为各位来分享今年啊这个时候很关键时间段的各校的招生的还有升学的政策，来指导志愿填报。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首先继续为您带来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听到。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教育部发布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高考志愿被篡改；首都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今年在京招生115人；各地师生多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日前，教育部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发布第6期，聚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预警，披露了一起真实案例。03年，罗某在家使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之后，通过账号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人的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教育部提醒，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

像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以所谓恶作剧搪塞，违者必受法律制裁。近日，公安网安部门梳理发布了四种高发的高考查分陷阱，提醒考生和家长查分录取谨防受骗。一是高考查分的钓鱼链接，不法分子冒充所谓的教育厅来发送虚假的链接。

分啊，所谓的内部改分陷阱，谎称有阅卷组的关系，或者所谓的黑客技术 PS 截图之后来进行索要的定金。三是进行内部所谓内部指标的花钱补录，冒充教育有关人员出示伪造的空白录取通知书，催促私人账户转账。四是所谓助学金的山寨客服，冒充教育局或者高校老师，以所谓账户冻结逾期作废，制造恐慌，索要银行卡验证码来进行盗刷。网警提示：成绩只认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凡是所谓提示活动费、指标费要验证码的，可能全是陷阱。遇相关情况，可以来拨打110。日前，首都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据高校，该校2026年的本科招生计划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学院，今年在征经的招生专业包括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师范非师范两类，计划共115人。日前，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前夕，各地高校以丰富的活动为载体，将红色资源转化为铸魂育人教材。北京市联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启动。

0: 科技引领职教新型的2026首都职业教育对话会在京召开，副市长、市职教社主任司马红出席并发表讲话。职教教育承担着培育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助推产业升级的重要任务，要把人工智能作为重塑育人模式的新引擎，打造首都职教发展新高地。近日，北京多所高校举行2026年的毕业典礼，校长们的最后一课既回应时代之问，也饱含人生智慧。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寄语毕业生牢牢把握认知主权，用创新创造开辟智能时代新天地，推动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北京理工大学校长江澜以慢人生定力驾驭智能时代，嘱托学子慢思考、慢积累、慢坚守，别让算法定义价值，别让流量左右选择。北京林业大学校长李兆虎希望学子像松柏一样坚韧，像白羊一样挺拔，把人工智能作为赋能利器，但更牢记对自然的敬畏，对国家的担当。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徐坤提醒，所有扎实的成长都是急不得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温暖的同行才是不被算法编码的底牌。除此之外，北京的多所高校的校长也分别从科学家精神、立业治本、刚小伙、铁姑娘的品格、师者仁心等角度赠言毕业生。好，以上便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走进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想首先与您共同来直播咨询北京联合大学。我们现在此刻正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鲍桂莲。鲍处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晚上好。
0: 欢迎鲍处今天的做客。好，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哈，来关注一下今年咱们的招生的特点哈。我们知道联大特点四多一大，对不对？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对，我们今年呢四多一大，主要是第一个就是招生计划多。那我们今年的在京招生计划是3222人，比去年是略有增加。那历年我们都是在京的招生计划的一个大户。那今年新增的计划也是主要投放于国家紧需的学科专业或者社会上用人需求量比较大的理工类专业，比如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呀、机器人工程啊、信息安全啊等等这一类的专业，最终还是要以北京考试院公布的数据为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招生专业多。那我们有本科专业是70个，在京的招生专业是60多个。基本上想学的专业在我们学校都能够找得到，比如说师范类的专业呀，像小学教育啊、师范教育那个科学教育啊、汉语言文学啊等等这些的，比如说一些计算机类的专业，计算机科学技术、软工，像管理类的工商管理、旅游管理、金融学这些我们学校都有。所以说各位到我们的招生官网上去看一下各个专业的介绍，相信能够了解到专业的具体内涵，有助于大家找到自己心仪的专业。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招生类型多。你像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美术的、表演的、音乐的、师范类的，还有普通类的，为各种类型的学生也是提供了一个继续学习的一个通道。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录取的分数的区间跨度比较大，你像25年的时候，我们从最低分的中外合作办学的430分，到最高分最低的提档线的是汉语言文学师范是533分，这个跨度是将近100分，为各个区段的考生提供了一个冲文保的策略。比如说高分段的考生可以拿我们学校保底儿，那低分段的考生呢可以冲一冲我们学校。
0: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得详细来请教您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刚刚也说到了像招生的专业呀，然后类型比较多，所以先来关注。

0: 是从450到492这个区间录的。那中外合作办学呢，物理必选的是最低是465，然后物化呢最低是430分。然后因为今年呢并分的考生比较多，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去参考排名，然后做规划的时候最好是宜宽不宜窄。
1: 那这样您说两个板块哈，就是咱们最高的位次大概对应到多少，然后中外合作办学大概对应到多少？
0: 那不限的最高的是514，对应的是33,000。然后物化的最低430，对应的是53,900多。
1: 然后好，正好有老师问到了，有同学问到了，说老师，咱们联大的师范生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公费师范生吗？之后是可以考取教师编的这种吗？
0: 对，他是这样，就是公费师范生呢，你跟大家解释一下，除了是提前批的那些有两个，一个是不限，一个是限选物化的，还有就是普通批的有一个特殊教育，他后面凡是后面标注师范的都是公费师范生。那这里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很多家长这段时间也问，好多是从豆包上搜了一下就过来问说这个公费师范生是不是就带编了呀，是不是包分配啊？实际上不是，他公费师范生呢是新生入学之后，他会跟北京市教委、学校和学生个人签订一个三方协议，是这几年是免费的，但是要求学生毕业之后必须到北京的小学或者比如说学前教育一般去幼儿园，必须去工作满5年。这个是不包分配的，都是双向选择。那也有学生去比如说一些区教委他有招生有招聘你可以去，也有到学校来要人的，也有一些学生比如说他表现比较好去一些学校去实习的时候人家学校就看中了就留下的，所以他是不是包分配的，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必须定向到农村去，这个是肯定是不是的。还有一个好多人问编制，其实编制是跟你找的工作有关。
1: 对，
0: 比如说你找到一个带编的工作，那他就有编制，如果说你找的是一个临时的或者去民办的当老师，那肯定是没有编制的。那还有很多家长说，那我能不能考研啊？这个也可以考，但是必须考教育类的研究生，考完研之后他会让你签一个延长协议，你研究生毕业之后再去那个小学去服务5年。假设说很多学生说，那我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它是以2年为限，如果你2年内确实找不到这种师范类的专业，那你就相当于违约，就把这几年北京市的给你的培养费啊，还有一些违约金加起来，一共大概36,000还给北京市的相关部门，那你就可以随意的找工作了。
1: 好，
0: 他也
1: 我们一小段
0: 不尽征信，
1: 一段广告之后再来与您关注啊。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9: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
1: 好，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与您来共同聚焦北京联合大学。我们请招办主任，也是我们报处哈，在此做客，有各种问题呢，您可以实时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提问，您可以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以及BRTV 教育北京时间听天 FM 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快手号等平台来实时的提问留言。我们现在来聚焦一

0: 对不对爆出。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还有网友问到说咱们有推免的机会吗？
1: 有，我们是去年获得推免的资格，然后今年一共是推免了67个学生，然后最后推免的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是有3个被985高校录取了，然后25个是211的，然后31个是双一流高校的，然后而且其中985那个还有一个是被浙江大学直博录取了。

0: 们来关注一下哈，老师，师范生选科可以选择不服从调剂吗？选择以后可以继续参加提前批的 B 和普招吗？
1: 它是可以的，因为提前批，你假设说你就想去汉语言文学，那你可以只填上汉语言文学师范，然后后面选择不服从调剂，因为后面

0: 450，这个就很具体了，好像那、您得说您具体想报哪个组，对不对？物化地458。
1: 物化地458，那他就只能报物化还有地理这个组，但是地理这个组相对来讲分比较高，基本上得在38000左右，所以就是建议你要冲可以冲，但是希望不大。然后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分呢，就是可以建议他重点考虑我们的23、24、25组啊。如果说考虑中外合作办学的话，那也可以把27、28这两个中外合作办学也填上。
0: 然后有网友继续问到说，推免哪些专业？是咱们是所有的都百分之
1: 二，所有都可以，
0: 所有都可以哈，都有2%，您就都根据自己的专业来选就行了。好，然后继续来关注哈，这个志愿填报，一个是急报急，一个是转专业。我们先来说吧，因为咱们的其实专业组很干净，而且很多，
1: 对不对
0: ？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它约等于就是六保一或者是急保一这个概念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年专业组就是调整的进一步调整了，尤其是物化组调整的更细了。我们现在专业组基本上是28个，然后每一个专业组内的专业都少于6个，而且这组里面是没有挖坑专业的，有的小众或者特殊的专业是单独成组的，所以就是你肯定能录到自己心仪的专业，也就相当于六保一，甚至有的都一保一了。
0: 对，都一保一了。好，然后来关注报酬咱们这个转专业的相关政策，转出转入的这个有没有门槛在里面？
1: 转出呢是没有限制的，就是零门槛，谁都可以提出。那转入呢是全校范围内都可以转，但是转入是以接收专业的具体要求为准。每年呢各个接收转专业它都会出一个接收转专业的通知，然后这里面可能它会提一些条件，可能有的专业有那个比如说有学分基点的要求啊，有的专业可能组织个笔试啊，组织个面试啊，反正总之这各种途径，然后挑出适合自己专业的人，基本上转专业的成功率在60%-70%吧。这个所以说转专业能否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看你想转那个专业当年接不接转专业，第二个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够 PK 过所有报这个专业的学生。
0: 好嘞，感谢报出啊。现在正在与您聚焦的是北京联合大学联大啊。有继续问的网友看，您看说文科其实就是不限选的，不限选，我479可以报哪些组呢？我看看。
1: 479这个你就只能重点冲一下我们的第11组，不限11组，就是旅游管理、会展、电子商务、酒店那个组，那个组相对来讲历年录取分比较高，去年是42000左右。
0: 可以冲哈，抱着冲的把握来。然后史地政528，位次33000，好具体。2568组怎么排序？哇，这个问的就比较细致了。像他可以考虑的其实都可以。
1: 对，都可以考虑。其实他这个各个组，他说这几个组都有希望，就是还是建议考生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喜好顺序填，你最想去哪个组你就把哪个组放前面。
0: 每个组对应的专业的类型在里面，对吧？
1: 对对对对。
0: 物化生488可以选哪组？物化生488，按理说488稳的肯定16、17是稳的，对吧？然后15也是稳的。如果从物化必选的情况下来看的话。
1: 就是建议他就是还是要选物，就是前面你可以冲，但是有些组相对来讲分比较高，比如说计算机类的他分就会比较高，像电器今年我单独成组了，原则上他也会，就是理论上他肯定会往上升，去年就37000，那单独成组肯定分会更高。那其他的那些比如说19、20、21、22、23、24、25这几个组他都可以重点考虑，那相对来讲我们分比较低的就是23、24、25这三个组。考生可以重点考虑这几个组分低的组。
0: 好嘞，这是不同组的问题哈。然后因为问的这个分数就很多了，472、473，其实每个分数段都有问，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哈。有问说联大的小学教育提前批好就业的是哪一个？
1: 整体上就是师范的目前的就业率都还不错，就相对来讲，基本上都在90%多，目前是90%多，就是大家可以看，因为提前批这几个专业，大家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它的就业面向，您自己就能分析出来。比如说小学教育，它就业面相对来讲比较宽，因为它既可以去，它是全科的，可以去小学当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这个都可以。

0: 所以整体上就是相对来讲就业面更宽的可能是小学教育和汉语言文学，它的就业面更宽一点。
1: 嗯，说汉语言文学大概会最低录到多少？
0: 去年最低是533分。
1: 去年最低533分。好，来继续关注哈，看看副中心之声的网友的问题，说18、19组的实验班和普通班有什么区别？

0: 去一些大企业参观啊等等，这些实验班的学生都享有优先的一些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实验班整体的学生的素质，包括他的学习的分数，因为我们在京外也是录一本以上的生源嘛，所以他的分儿相对来讲比较高，整体的学习氛围包括考研率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点。
1: 好嘞，有问23、24、25，如果从就业和考公考研的角度来说，更推荐哪一个？
0: 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要结合着自己的喜好，首先结合自己的喜好，另外再结合着未来的职业期待，其实这些都可以，都有考公考编的机会。你比如说食品质量与安全，

0: 建筑环境的，比如说有点像以前的暖通啊这些方面的啊，所以考生可以结合着自己的喜好和未来的职业期待来选择专业。
1: 嗯，好嘞。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北京联合大学我们的招办主任哈，招究处的鲍处在跟大家来分享聚焦。我们再来关注几个点哈，说咱们的实验班型有哪个？现在从就是一个是上面的实验班，它包括它的大概位次会参考的数到什么程度？哪几个班型和专业？
0: 实验班凡是我们带了，就是大家拿到的那个大报纸本里，凡是带了括弧实验班的，都是实验班。目前一共有8个校级实验班，全部都在北京招生了，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填。然后那个实验班从去年开始，我们取消了单科成绩的限制，所以想报的都可以报。而且我们是把实验班和普通班都放到一个组里了，所以你如果对实验班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优先填实验班，然后再填普通班。如果实验班去不了的话，那起码能落到普通班。而且实验班呢，还有一次机会，就是二次选拔的机会。新生入学之后呢，我们会结合着你的高考成绩，然后首先你得自己提出要进入实验班，然后结合着你的高考成绩，然后新生入学之后有个英语和数学的统测，结合着他的成绩，然后再有面试的综合考虑，也会挑一部分学生进入实验班。假设您特别想去实验班，您高考的时候报了又没录，那您假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把英语啊数学啊后面捡起来看一看，那这样的时候新生统测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那增大进入实验班的机会。
1: 嗯，好，这是实验班。然后我们来讲讲中外合作办学吧，有哪几个专业跟大家讲一讲，大概的参考位次。
0: 中外合作办学目前我们一共有5个，然后其中呢，生物工程它是去年新增的，然后是跟意大利巴黎大学是3+1的模式，然后它是学英语的，也是入学。

0: 合作双方颁发的证书，那北京联合大学都是毕业证、学位证，外方就是学位证。很多家长也会问说，那个3+1的必须要出去吗？也不是必须要出去。如果说您不想拿外方的学位，那您可以不出去，那就只拿北京联合大学的。那4+0的模式是不出去，可以拿合作双方的。
1: 嗯，好，感谢报出哈。现在正在聚焦的是北京联合大学，然后还有问京津冀项目的，能请您简介一下吗？
0: 京津冀职教改革这个项目呢，它是这样，就是招生的时候是单独的，跟我们是有个单独的招生代码，能看到它后面会标注京津冀职教改革项目，然后中间的培养和管理都是在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固安校区来进行，也是主要由经管院来负责，然后我们会有合作，然后比如说对方可能是缺师资，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师资，它的培养方案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职业教育的本科啊，所以培养方案是不一样。最后毕业证呢，也会发联大的毕业证，但是后面会标注京津冀职教改革字样。
1: 嗯，好，然后也问到了这个字样的问题哈，说中外合作办学的毕业证是什么情况呢？
0: 这个会标注中外合作办学字样的。
1: 嗯，好嘞。我们现在正在聚焦的是北京联合大学哈。先来说一下咱们，这样先整体介绍一下咱们的就业和深造情况吧。刚刚说了推免是2%左右，每个专业都有，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业呢，就是学校也是高度重视，考生家长也都比较关注就业问题。那这几年我们就业率还是不错的，整体上就业率基本上都在95%以上，是位居北京市属本科高校前列。你像去年我们的就业率是96.29%，这个就业率平均的就业率，那学校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将就业指导啊这些课纳入课程体系当中，那还有1:1的职业指导啊、职业测评啊，甚至开展一些考公讲座呀、面试指导啊等等系列的，来帮助学生准确的进行职业的定位。那学校呢，也是基本上每周五下午都有各种类型的招聘会，比如说有分类的，也有分行业的，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反正各种各样的招聘会吧，有助于学生能够去找到自己心仪的单位。那就业单位呢，也是面向很多，比如说北京的大型企业呀、国家机关呐等等。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工程管理专业是90%以上都到一些国企啊、央企去就业了。那档案学专业呢，我们是除了人大有档案，就是我们家有档案，所以它的整体的就业面也是非常宽的。你像北京的，你像法院啊、医院啊、学校啊。

0: 高级职称的人员 50% 左右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都是我们的校友啊，这是整体的就业的一个情况。这几年呢考研率也是不断的提升，那学生可以考取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研究生，那每年都有考北航啊、北师大呀、北大呀都有。你像今年我们有一个学生，就是他有保研资格，他放弃了保研，最后考到了北大的金融学去了。
1: 好，感谢包叔的介绍哈。正在为您介绍的是北京联合大学，来关注几个专业的情况哈。也分数位次的情况，我们到时候会在今天微信的时候会把详细的这个给贴出来，所以这个一个一个的单问肯定没有那个时间来关注了，所以我们来讲一下专业的情况。有问联大的会计专业，还有问到考古学专业的。
0: 我们的会计也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就是会计的就业面还是很宽的，它是在北四环校区。其实大家很多人会问我们会计和财务管理啊，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大家喜欢看那个电视剧《大宅门》，那个二奶奶呢就相当于财务管理，然后他那个账房先生就相当于会计，这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其实很好理解啊。那又问到历史学是吧？
1: 对对，考古
0: 我们目前没有毕业生，他是在应用文理学院，就是我们考古应该是一个比较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这个应该也是在全国也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因为我们本科硕士博士都是整体上都是一个贯通的，所有都有，所以喜欢考古的也可以去关注。就是很多家长以为考古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到野外去挖这些文物啊，实际上不是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是不让挖了，更多的是针对挖

0: 对于这个比较感兴趣的，尤其是理工科男生特别适合去学这个专业，也不是说女生不适合，但是相对来讲可能男生更好一点学这个专业。
1: 就业情况怎么样？会去哪些类型的，就是都是电网类的企业？
0: 对，跟这个相关的。
1: 好，然后还有刚刚问到了，我们说到了推免，但是考研就纯深造率的情况怎么样？大概同学们，
0: 就是这个每个专业不一样，像我提到的实验班，它可能稍微高一点，比如说有的专业能够达到60%，那像师范类的专业，它的考研率就不太高，因为大部分学生他是直接能就业了，所以它的考研率就不太高，所以整体上我们学校平均的考研率基本上是10%左右。
1: 好嘞，然后继续来关注啊，北京联合大学的物流工程和交通工程这两个专业。
0: 物流它更多的就业面向就是比如说顺丰啊，邮政啊，包括这些的京东啊等等这些呢。那交通工程主要是它是大交通的概念，就是跟这相关的地铁、城铁、城市交通这些都有。
1: 好嘞，烹饪与营养健康学。
0: 这个也算是我们学校一个

0: 为那个菜单实际上就是我们学校这个专业的老师负责制定的，因为他要举个例子啊，大家可能我也是门外哈，后来才知道，比如说咱们做饭常用的什么八角啊、大料啊、茴香这些，他都需要去检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呀造成影响，最后合理搭配出来一个比较好的色香味俱全的
1: 菜单。哎呦，我正想学一下，您别说还真
0: 啊，对，这个学生学起来还是挺好玩
1: 的，
0: 对，因为他们每年都有一些实践，他们也会做一些中餐西餐，也会做搭配，学生也会动手做，我们有时候中午也会去吃他们实践课出来的成果，30块钱就是各种都有了，还是很好玩的。
1: 好嘞，我们再捡几个普遍性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哈。有网友问18到25组就指着咱们了啊，就指着咱们联大了，18到25组最低的是哪个我就报哪个
0: 啊，最低的就是25组，
1: 大概会录到什么样的位次？
0: 去年是录到50000名，所以大家就可以作为参考，你可以稍微往后错一点，我觉得53000左右肯定都有希望。
1: 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然后，问一下咱们物化组国家一流专业推荐的有哪些？就是推荐的专业吧，物化组国家一流专业。
0: 国家一流专业，比如说，我们的。电气工程，我看一眼啊。
1: 好，哎，我们稍等啊，现在正在与您聚焦的是北京联合大学，那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北京联合大学的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鲍桂莲鲍处在跟大家来讲哈，来。
0: 如果说纯

0: 然后我再来关注一下适合女同学的物化类的特色专业哪些。
1: 其实我觉得烹饪与营养教育就挺适合女孩去学的。
0: 嗯，
1: 这个其实没有所谓适不适合女孩，就是前期我们也有一个女孩就是学交通工程，
0: 嗯，
1: 然后她最后也是考公上岸了。我们当时还问过她，嗯，我们说女孩适不适合学这个专业，她说其实女孩也有她的特点，比如说女孩更心细啊，然后就是更细致啊，其实学这个专业也挺好的。所以说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女孩男孩之说，主要是看大家喜好顺序，就是说你可以去我们学校的招生官网上去聊看一看这个专业是什么学什么还有未来能干什么，然后结合着你自己的未来的职业期待，然后最后来确定自己一个心仪的专业就比较好。因为这个说实话就是每个人的喜好包括每个人的爱好还是五花八门的，还要结合自己来确定。

0: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

0: 我们这个估分的情况，说实在的，我确实我也估不出来啊，因为呢也没有以往的这个历史数据呢可以做参考。不过好在什么呢？零三组只有这一个专业，哎，如果说哎我们觉得
1: 一跑一，
0: 哎对，喜欢这个专业，然后呢我们就报这一组，进档了就是这个专业，不进档的呢就顺序看您后续的专业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哎，行，接下来呢四个专业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今年的工科专业组，总共呢是23个专业，把它细化为四个专业组。这个四个专业组呢是这样啊，零四组是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它这个组合在一块儿，是我们的医药化工。医药化工呢其实是我们学校的传统的强势的学科啊。然后零五组啊是这个智能制造与装备，包括了我们学校的机械工程啊、电气啊和自动化等等的专业。零六组呢是能源与城市安全这个组啊，零七组呢是我们的叫未来数字啊，主要包括了计算机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哎等等这几个组。关于这个刚才提到的物化选科的这个后面四个组的话呢，

0: 比如说喜欢的话，能接受的话，四个组都报上，那么对于450左右的学生呢，进到学校其实还是有一些把握的。
1: 好嘞，主任您看啊，现在是石油化工学院，咱们的有问卓工班和普通班有什么区别？
0: 好的，卓越工程师班呢是今年我们学校首次设立的实验班。实验班呢总共设计了四个啊，每个实验班呢背后呢都带着这个具体的这个专业，每个实验班呢是放置在了相应的它的那个物化的选科专业组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从人数上来说啊，这个同样的专业，我们呢这四个专业既有普通的专业，也有四个卓越班的专业。卓越班的这个实验班呢是全国招生30人，其中呢我们在北京市投放了12个计划，那么剩下的18个计划呢我们也投放到了境外的一些省份，比如说山东啊、河北啊等等的，也有少部分的招生。那么在进行这个班级的培养，其实大家更关注的就是进校之后怎么培养了。第一呢就是小班制啊，无论在后面的基础课程，比如说高数啊、英语啊，我们在进行授课的时候呢，他的师资呢我们就给他强化师资啊，在这个专业的学生，实验这个卓越工程师班的学生，在后面的科研训练、实验室使用等等的相关的一些资助政策上，我们也是给这个实验班的学生呢强化了这个重点倾斜。
1: 好，再请您讲讲致远实验班哈，正好再说实验班的问题。
0: 好的，这实验班呢其实有两类，刚才提到的卓越工程师班呢是在高考目录中大家直接就可以填报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关于致远新工科实验班。致远新工科实验班呢，它呢不是在高考目录中填报的，是我们进行被录取了之后二次选拔的
1: 啊。
0: 致远新工科实验班呢，其实学校呢已经培养了招收了4年了，我们是22年首次招生，今年头一届毕业生。头一届毕业生呢，我们能看出来，哎，过去的这4年，我们对这些毕业生的培养效果，拿一个直观的数据来看吧，22年招收了3个专业方向上的90名学生，考研上线率今年啊，我们统计的是超60%，当然这个考研上线率呢，我们是说的他考研的上国家。

0: 朗，像电器重，哎，是这样。再另外一个这个专业，比如说我们说制药啊，学校的强化工进到三桶油的，哎，这样。那么强化工呢，还有制药工程，不是制药工程、药物分析等专业。那这些专业呢，其实也依托于大兴的和亦庄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这十年，我们进到单说进到北京同仁堂这一家公司的啊，制药工程呢，就达到了120人的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规模。所以说呢，学生在进行这个我们这个工科就业去向上来说呢，还是整体表现的比较亮眼的。
1: 嗯，好嘞。张主任能时间有限哈，来关注一下这个校区的问题，都是在房山，对不对？
0: 是这样，
1: 还是有几个？
0: 大部分在房山。
1: 嗯，
0: 这个如果是大家重点看的话呢，我们在。

0: 而且呢最近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办校园开放周，大家有这个时间的话也可以欢迎到校园里走一走。
1: 好嘞，欢迎持续关注哈。好，非常感谢。那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招办主任张世博张主任的介绍。那到这儿呢咱们北石化的这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直播咨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来关注啊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好，感谢张主任。好，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夏新生夏处来跟咱们来关注，好不好？来先说一下啊，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咱们已经知道了，之前咱们的本科计划是600人，但这一次呢是完全扩了非常多，对不对？然后对计划
2: 是的啊，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那么今年呢，我们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幅扩张了我们的招生专业和计划。招生专业呢，我们从去年的6个增加到了14个，扩张了8个，8个专业呢都集中在了理工科。

0: 因为这个它是有所不同，它属于艺术类是吧？
1: 啊，对，它属于美术类，
0: 对，美术
1: 要过联考，
0: 对，要过美术类联考。好，然后呢，这样吧，我们先把它这个艺术类的位次参考是多少在里面？先把这个简单的回答。
1: 艺术类呢是这样，如果从分数上看，我们做了一个换算，因为今年呢应该是3600人的线上人数。我们去年的最综合分最低是486，然后按照去年的位次折算到今年呢，应该在494上下。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综合分的分数来比较一下，就是往上呢就比较稳妥，往下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就需要冲一冲。
0: 好，然后来关注一下啊。先说一下生源吧，就除了咱们北京的生源，其实是不是应该蛮多地儿都招的？有问到京津冀蒙。
1: 除了北京生源以外，那么我们具体的本科方面呢，这个境外的第一大省是河北，然后呢在山东、天津、山西、内蒙、湖北、重庆、广东、黑龙江、广西，
0: 都招，
1: 对，都有计划。
0: 好，然后来关注一个啊，这了解得很清楚了，同学能讲讲集成电路订单班吗？
1: 好的，没问题。那么集成电路这个专业呢，是在我们的02组，包括集成电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都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那么具体到集成电路呢，我们叫做这个集成电路企业订单班。那么它对应集中的企业呢，就是长鑫集电、北方华创这样在亦庄的这个集成电路企业。是一个学生入学以后就会进到这个订单班里，但是具体的进入到哪个企业的订单班，这还是需有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比如在学生入学以后的二年级或三年级，企业呢来学校，然后这个提出我们的他的用人的一个计划，比如说40个人或50个人，然后呢咱们整个这个所在班级的同学就可以报名以后经过这个企业的考核就进到这个班级，然后按照企业的课程的要求来开展授课，这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有企业的专家来介入了。
0: 好嘞。然后有问哈，限选不是限，是限制情况，比如说有没有哪个专业限制招女同学，然后所有的都其实都招，
1: 所有的专业都不限性别，并且所有的专业都有女同学报考并录取。
0: 好，所以航空维修自然也有了，对吧？
1: 是可以的。
0: 好，那有没有限的专业是色盲色弱这种才限，对不对？
1: 对，比如说像航空维修是严格的限制色盲和色弱都不能报考，还有我们的03组的3个药品生物类专业，因为它要涉及到大量的化

0: 年普通批河北的分数是565分到575分，现在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今年呢，可能高端会维持甚至超过这个分数，但是低端呢也不一定，也是有一定空间可能会往下走啊。大家可以踊跃的去报，而且河北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不分专业组嘛，可能任意的冲都不受影响。
1: 嗯，好嘞啊，您再回答，有哪个专业有政审吗？
0: 我们的本科专业都没有要求政审。
1: 嗯，好嘞，感谢夏楚。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现在正在为您聚焦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好，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在评论区都可以看见。好，订单班的人数是多少？520、520左右能进吗？
0: 520左右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分数，是这个比较有把握的。
1: 好，比较有把握的。好，现在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欢迎您持续关注。然后有问北京物资学院的哈，我们在一周之前就直播完了，您可以翻看我们过去的记录。好，关于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问题呢，您随时都可以来提问。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

0: 三专业都是三个专业，二三组都是三个专业，所以是典型的三保一。
1: 对，三保一
0: 不
1: 存在
0: 调剂，都是一二三志愿录取。只有第一个组是七个专业，那七个专业里，这个七个专业之间呢，相互的关联度非常高。比如说两个关于航空方面的维修，基本上接近于一个专业。那么汽车方面也是汽车工程技术和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这个也基本没什么区别。所以呢，你这个即使发生退一万步说，即使发生小概率的调剂，也不会偏离咱们前面的志愿很大。
1: 好，这录取和转专业情况来关注就业。其实这说到您心坎里了。
0: 刚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艺术类。
1: 艺术类，对对对。
0: 这个为什么要单提呢？就是艺术类里面我们也是只有一个数媒专业。这点非常重要。就是其他院校呢可能这个艺术类它的组比较大。那么而且数媒呢要求相对较高。很多同学在瞄着数媒在报的时候呢，但是因为这个按分专业组的原因，就是自己的分数并不一定能保证进数媒。但是我们这儿没这问题，就是你不管分高还是分低，把我们报上以后进就是进了，不进后边不影响。
1: 好嘞。然后刚才
0: 说的就业哈。
1: 对，您再说的话，480，因为有同学，就我们就因为这个参考性比较全面哈，咱们说去年今年482是不是能通了？
0: 去年是486分，按照今年的位次呢应该推到492分上下，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上下的几分都可以浮动，都可以去冲一下
1: 、对，冲一下。好，然后来关注一下这个您心坎问题啊，就业包括深造情况。
0: 我们职业院校呢肯定是就业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1: 对。
0: 目前呢因为我们今年是第二年的本科招生，目前还没有本科毕业生。那么我们现在谈的就业呢都是集中在专科。而且专科呢我们一直是国家的双高校 A 类校。那么在就业方面呢应该说不管是从数据上还是从实效上还是都不错的。比如说去年我们的就业率达到了超过了98%。然后呢我们的就业的专业对口率也超过了80%。然后我们服务开发区的比率是总体的占比是超过了20%。这个20%呢包括所有的学生，包括升本的，包括参军的，包括军事生等等。如果是仅按找工作的这些学生在服务开发区的比例可能会更高，超过30%。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学校地处开发区嘛，很多的企业都是第一时间到学校来进行招聘的，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校企合作，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企业就深度介入了，然后学生呢可以直接到企业去实习，然后就业的时候呢在这个因为企业对学生很了解，所以录用的比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好，然后下属您看啊，有网友问到，我们来替有色盲色弱的同学来问一下，就是咱们能报哪些专业？
0: 能报的是机械电子工程、智慧综合能源、自动化，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些都是不限的。
1: 组一组二。
0: 组一组二都有。现在可能家长和考生关注的就是组一组二里也有受限的。那这样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这个分数会不会调到这个受限的里面呢？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度的关心的担心，就是我感觉就猜测啊，受限的这些专业的分数应该还会更高一些啊。会更热门一些。
1: 好，那您看482物化色弱，那其实是应该这几个都会相对稳吧。
0: 482不管报01组还是02组，还是就是报那个不限制的专业，还是比较稳的。
1: 好，咱们就是
0: 大。
1: 对对对，咱不分哈，咱们就是公立的哈。对，这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对，学校是公立的。
1: 好，然后

0: 这个时间我们的那个直播也正在进行。
1: 嗯嗯。
0: 然后另外呢，电话呢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招办的电话，8722-0709，8722-0979。然后我们每个二级学院实际上都公布了这个对外咨询的电话，都可以去拨打。然后呢，具体的联系方式呢，就从我刚才说的招生小程序上有这个专业联系方式的介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格。
1: 嗯嗯，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树莓的就业方向。
0: 树莓呢，应该说它有比较大的范围。比如说影视的后期呀、啊，然后这个各种这个手机端 app 的这个界面的设计啊，交互的设计啊，以及这个像这个出版呀，或者是这个展示啊等等，这些方面都非常广。
1: 嗯，好，这样哈，因为大家问的比较多，就是对于哪个分数能上哪个点位，其实问的蛮多的。我们这样把艺术摘出来，因为艺术。摘出来之后其实就是线物理了，对不对？
0: 对对。
1: 那线物理的话，咱们的最高录到多少，最低录到多少呢？
0: 去年呢、是最高是549，最低是461，这个跨度还是非常大的。我通过咨询呢，我觉得今年这个最高会突破，最低呢应该说按照位次可能会比去年要稍高一点点。
1: 嗯嗯，按照位次比去年稍高一点。
0: 对，但是不是说也因为只是一个个人的预测，也不是说没有达到去年的这个分数呢就一定不能报，还是我觉得还是冲一冲是
1: 对
0: 是
1: 冲文榜嘛。
0: 对，是这个有必要的。嗯
1: 嗯，好，说没听的。艺术生的话，因为去年最低是486嘛，所以估计这两年稍微有点涨，只能按冲的。
0: 对，是今年按照等位次的话是要今年的分是艺术的分是要涨一些的。
1: 嗯嗯嗯。

0: 将收听到的是，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程即将投运，良乡到北京西站票价6块钱。2026京台大学生龙舟文化交流活动在通州区举办，78项电网补强工程加快推进，今夏用电高峰来临前投产送电。今年三伏贴

0: 这个夏天，城市副中心的一片片治愈系花海在社交平台走红。今年通州区因地制宜播撒57个花卉品种，打造900公顷以上特色花海，整体花期将持续到10月。在金华福满园、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以及西集镇、鹿城镇、台湖镇、永顺镇等地，花海串联起城市公园、乡村以及新的消费和生活场景。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打造的花海并非一次性景观，而是城市副中心推进花园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未来将有更多闲置空间可变成漫步、可停留、可消费、可体验的城市公共空间。昨天，千载运河青春竞渡2026京台大学生龙舟文化交流活动在通州区大运河七孔桥千河泄露桥段开赛。来自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和岛内共13所高校及在京台包的120余名青年齐聚运河之畔，在挥桨竞渡中感受同源文脉。本次京台大学生龙舟赛活动也是2026两岸青年峰会的专场活动之一。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场红色主题演唱会于昨天在通州区文化馆剧场开演。整场演出汇聚《红灯记》《杜鹃山》等多部红色现代京剧名篇。本场活动以国粹艺术搭建红色文化传播桥梁，打破戏曲与交响乐的艺术壁垒，让党史故事、长征精神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舞台艺术呈现。为推进新建小区文化配套设施移交落地，丰富辖区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昨天通州区张家湾镇湾畔河苑社区文化配套设施对外开放，两场少儿文化活动同步开展。上午，书香润童心，静待花盛开，儿童故事会在文化设施一层开幕，十余组家庭踊跃参与。一塔应运河，代码传通州，鹿湾筑梦公益编程研学活动同步举行，通过跨学科交互，在提升孩子们编程与数学能力的同时，为他们种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随着各项工程相继完工，备受关注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到良乡段即将投运。线路从良乡到北京西站票价6元，同时支持各类地铁一卡通和手机二维码来乘车，成为北京轨道交通四网融合的新示范。下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聚焦房山良乡到北京西站这一通勤需求旺盛区段进行扩能提升，方便沿线居民往返中心城区。北京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说，
3: 线路全长呢是31.5公里，由北京西站到良乡站，途经了石景山、丰台、房山三个区，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同时呢对北京西后里村和良乡站进行了改造，新建了良乡到长阳线路所双线4.5公里的线路，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功能，具有少停站、快

0: 因位于莲石路南侧的新建衙门口东车站，站房内部宽敞明亮，各类服务设施配备齐全，尤其是在北京首次应用的融合检票闸机，支持多票种进站乘车。北京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部刘明远表示，
1: 在投运初期，我们每日开行列车13对，其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呢，实现对潮汐客流的经

0: 五环线接驳地铁房山线篱笆房站，实现市郊铁路和轨道交通的高效换乘。
1: 富中新线西段提升工程是北京打造以市域交铁路和区域快线为骨架，以道路交通为支撑的通勤圈交通系统的重要举措。线路通车后，将优化首都西南部的出行格局，支撑城市富中心高质量发展。北京市交通委客运综合协调处副处长童朝阳介绍，
2: 富中线西段提升工程呢，正是北京市着眼于构建一干多支市郊铁路骨干网络，推动轨道交通丝网融。

落花间，展期从今天6月29号持续到7月8号。2026年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全新自由演艺 IP 在水立方音乐季于上周六晚开启。本次在水立方音乐季系列活动计划持续到7月12号，六大主题专场演唱会集结流行、民谣、摇滚、国风等多元风格。音乐季精准瞄准青年消费群体，打造差异化精品演出体验，与鸟巢主打的大型万人演出形成互补。水立方单场开票规模约4500张，观众与舞台距离更近，临场氛围感、互动感拉满。昨天

0: 响，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暴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北京市在今天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以及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请大家做好防范，远离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今年继续在城市副中心举办，国际化是今年论坛的一大亮点。
1: 北京78项电网补强工程加快推进，今夏用电高峰来临前投产送电。
0: 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论坛面向普通市民开放，把低碳从产业会场搬进日常生活。配套城市低碳生活节开设循环市集、环保手工坊、绿动新生环保面料时尚秀，市民可以打卡体验低碳好物。同步上线个人碳账本科普活动，教大家在衣食住行当中减少碳足迹。
1: 继续来关注产业领域，天津经开区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前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企业将仿真人形机器人北方智能制造基地、巨深智能产业创新中心、机器人运维服务中心及二次开发平台等核心项目落地天津经开区。这不仅是优必选深耕北方市场、完善全国产业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也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企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作为人形机器人行业标杆企业，优必选的落地将有效推动天津经开区机器人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串联区域上下游产业资源，促进与本土机器人企业的技术互通、产能互补、资源共享。天津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依托市级政策赋能，为项目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服务，全力保障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相继完工，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线路从良乡到北京西站的票价为6元，同时支持各类地铁一卡通和手机二维码乘车，成为北京轨道交通四网融合的新示范。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聚焦房山良乡到北京西站这一通勤需求旺盛区段进行扩能提升，方便沿线居民往返中心城区。北京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说，
2: 线路全长呢是 31.5 公里，由北京西站到良乡站，途经了石景山、丰台、房山三个区，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同时呢对北京西后里村和良乡站进行了改造，新建了良乡到长阳线路所双线4.5公里的线路，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功能，具有少停站、快速通达这个特点。
1: 走进位于莲石路南侧的新建衙门口东车站，站房内部宽敞明亮，各类服务设施配备齐全，尤其是在北京首次应用的融合检票闸机，支持多票种进站乘车。北京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部刘明元表示，
3: 在投运初期，我们每日开行列车13对，其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呢，实现对潮汐客流的精准服务。车站呢，我们设置了融合检票闸机，支持铁路客票、城市交通卡、乘车码、多票制的乘车，所有的票制票卡与地铁是完全同步的。良乡到北京西呢是6块钱每人。
1: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在房山区内全长约5公里，设车站2座，其中新建的房山东站将进一步便利周边居民通勤出行，提升区域对外交通的服务能力。房山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董金强说，
4: 新建房山东站位于朝阳镇京良路南侧，采用东西双站房加地下通道的设计，旅客可便捷跨铁路双向进出站，站点2公里辐射圈内覆盖既有的大型居住区，串联了首创奥特莱斯、长阳公园以及在建的山姆会员店，接驳地铁房山线、篱笆房站，实现市郊铁路和轨道交通的高效换乘。
1: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是北京打造以市域郊铁路和区域快线为骨架，以道路交通为支撑的通勤圈。

0: 由京张两地共同打造，旨在通过定向培养模式破解区域养老人才供需矛盾，为北京输送养老护理专业人才，提升张家口本地养老护理人才的专业化水平。
1: 这一培训中心位于张家口市桥东区原子河村，已经组建了47人的京张联合师资库，构建了覆盖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完整分级课程体系。中心与北京多家养老机构和家政公司建立了定向输送通道，根据需求定制课程和考核标准，实现招生及招工、毕业及就业。同时承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实践教学，通过理论学习、实操训练、机构观摩等环节，为行业储备人才。
0: 京张两地还开始

0: 张国庆教授强调，菌类不同于花草，不适合用 AI 图像识别来判定。
1: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2: 近日，香山革命纪念馆与中国音乐学院共同举办赞歌颂党英勇初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礼葬活动。一首首红色经典歌曲搭建起艺术表演与思想政治的融合平台，为高校学生和观众打造了一堂红色音乐思政课。
0: 近年来，依托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红色行之纪念馆之星培育计划，香山馆不断创新活动样式，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红色故事，组建了一支稳定的高校红色故事青年宣讲队伍，打造首都红色文化宣讲传播品牌。
2: 北京重磅新展来了，历经8年精细打磨的中国硬核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终于要在2026年暑期来到北京。与此同时，北京还有多场精彩的科技展览活动，共同为大家献上科技盛宴。
0: 航空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以中国视角构建了一个集科技、装备与人物命运于一体的宏大叙事世界。其最令科幻迷着迷的部分是将多项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而这些离散前沿技术既是人们对未来空天优势的期望，更是人们为捍卫国家空天安全而努力突破的方向。
2: 中国航空工业文化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南天门计划作为中航文化自主研发的科幻 IP， 是落实倡导创新文化的创新实践。南天门计划始终紧扣时代命题，传递中国智慧，融合军工科技与东方哲学，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此次北京展出的地点是中华世纪坛。
0: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2: 再来关注一处公园里的展览，

0: 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

0: 跟您聊聊正在热映的电影影片里鲜活厚重的老北京城市记忆。正在热映的电影《抓特务》铺展40年北京街巷风物，胡同小楼、过街楼、城隍庙、西音学堂、冬日风斗，高度还原老城景致，院落宴席地道京韵，充满市井温情。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用日常烟火承载漫长岁月，在邻里相处中刻画人情与坚守，还原原汁原味的老城气韵。胡同街巷间沉淀着怎样独特的京城底色？烟火日常蕴藏着哪些珍贵的城市情怀？运河之上，让我们一起来品味胡同烟火里的京城往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菊。童老师您好。
1: 童老师好。
0: 欢迎童老师啊，今天一大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童老师当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就跟我商量说咱们可以说一说，哎呀，这里头有很多这个老北京的记忆，非常的有意思。不知道抓特务这部影片大家看了没有呢？它其实呢是展现了从1949年到80年代，
1: 对，
0: 40年间，哎，北京的这个人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变迁哈，也是随着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有一个变化。这样，我们先通过电影的一段片花，我们来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2: 胡老师，
3: 哎，胡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4: 那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3: 不忌讳。
5: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3: 哎，您不忌讳吧？
4: 我不忌讳死人，
6: 我就忌讳活人。
7: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
8: 没黑没白的给我劲儿。
9: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3: 谁？演戏演全套啊你！
4: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3: 行。
10: 老爷们没事拍窗根干嘛？
3: 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叫干嘛？
10: 不，摘菜叶儿。
4: 这次播得好。
6: 有些人呢，人或狗样，不能光听他说什么。
4: 除恶务尽，利民利国，
6: 你得看他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10: 你说话别带脏的。
4: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6: 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
4: 给他逼着，给他。这么多年了，老肖，我就想跟你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
6: 你不配。

0: 的时空跨度，细腻还原了老北京的市井烟火与生存状态。
1: 刚才说到这个土汤刀互动，
0: 嗯，
1: 好像有人问过我是有没有这个土汤刀互
0: 动。对，这个土就是土地的土，
1: 啊、
0: 唐是唐朝的唐、
1: 啊，
0: 刀子的刀，土汤刀。我当时一看，我也觉得我没听说过这个
1: 互动名。大家都认为这是假的，不是说编的啊。
0: 嗯、啊，
1: 北京呢真有一条胡同，就叫唐刀胡同。这个胡同呢，就是唐朝的刀，唐朝的刀啊，就是有一个姓唐的磨刀人曾经在这住过。
0: 哦，
1: 这个胡同明朝的地图上就开始有，所以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就叫唐刀胡同。
0: 哦，真有啊？
1: 真有真有。
0: 在哪儿啊？
1: 这个胡同呢，在30年代的北京地名词典上就分叫上唐刀和下唐刀胡同。但是现在这个胡同是在哪儿呢？就是崇文的南小市口街，也就是离咱电视台这儿很近的这个地方，叫上唐刀下唐刀。它是西边的叫上唐刀，这个路口的东边呢叫下唐刀。到60年代呢，60年代以后，这个胡同就并到这个东华市了。今天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是东城区的富贵园小区，就是这个上唐刀下唐刀胡同。东城区的富贵园小区、
0: 哦、那不就离朱市口那边近吗？
1: 哎，对，就那
0: 是吧？
1: 哎，就那
0: 那个新世界是吗？那
1: 对，就那附近，就在那个、
0: 哦、
1: 整个的富贵园小区就是当年的上唐刀下唐刀胡同。
0: 哦，
1: 就这个区，所以这是真实的一个地名、啊、
0: 说到胡同里最难忘的生活细节，老顽童0800说，住在胡同里，夏天晚上搬出小饭桌放上个菜，一会儿这哥们儿端来个菜，那个拿了一瓶酒，很快就凑了一桌开喝。
1: 没错、啊、
0: Snoopy 说了，抓特务的两位主人公生活的土唐刀胡同充满了市井街巷的烟火，展现了胡同和胡同中生活的百姓近半个世纪的变迁。
1: 这个剧

0: 其实在东城
1: 啊，
0: 但是叫大兴城、
1: 因为是这样，金代的时候设大兴县，明代的时候呢，北京城往北迁的时候就把大兴县往北迁了。
0: 对、原来北京就叫一个宛平县，一个
1: 大兴县、所以这个大兴胡同就是当年大兴县衙所在地，后来改公安局了，对面就是县衙的对面就是这个城隍庙，就是实际上是东城的公安局的对面。这个城隍庙呢，就是现在呀，你去看呢，还能看到这个山门是面阔三间，铜瓦硬山设计，中间有门道。这个拱门前就有两个，这个山门两侧有个石刻的对联，现在还能看到。
0: 嗯，
1: 上联就写啊，杨氏奸雄，为天害理皆由己。下联写的是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所以剧里边他们俩人站在那儿念的时候，给那个剃头的练这个词儿的时候呢，就这两个对联。所以到今天到大兴胡同十八号仍然能看到这两幅对联，而且那个对联上款是同治年间的一个人，同治十一年啊，有一个人呢叫江波。

0: 那有棵枣树，枣还没红呢，就上去摘枣，拿杆粘蜻蜓，上房去抓猫。
1: 很多美好的记忆啊！
0: 是，
1: 嗯，这个剧里头有一个学校，嗯、这个主人公呢就在这个学校里当老师，
0: 是
1: 当时叫西音小学，他这个原剧里叫西音小学，
0: 珍惜的惜，光阴的阴，
1: 珍惜的惜，光阴的阴。那所以有人问我，看完电影也有人问，说有没有这学校？我告诉您，真有。北京有一个西音中学，这是1947年的6月19号，
0: 嗯，
1: 在和平门外，叫西琉璃厂，叫八角琉璃井3号这个地方，嗯、就和平门外成立的一个私立的西音中学。第一任的校长呢叫王耀庭，闪耀的耀，门庭的庭，家庭的庭。他当时的办学宗旨叫救济失学青年，普及中等教育，这么一个思想，在1947年建立的时候就很先进，就是叫救济这个失学的青年。到1949年以后呀，北京解放以后呢，人民政府就接管了这个私立学校。到1952年的9月份开学，北京市政府就把它改成叫国有市立中学，当时叫北京市第43中。拿了几个我收藏的几个小物件呢，给黄老师发了。
0: 43中的校牌，
1: 第一个是西音中学的校徽啊，那个三角的，
0: 三角的，哎，我发上来了一个。
1: 这个西音。

0: 皇上让皇上
1: 已经发上来了，
0: 哎，看到了啊，
1: 包括那照片我也发上来了。
0: 这个还有一个65年的43种女生毕业照，也是6月份的，一帮女学生毕业的一个合影。想一想，65年毕业的这些人，到今天这多少岁了？
1: 60年了。
0: 到啊，60年前这个暑假毕业的一帮43中的女生，一帮合影，嗯，想起来这些人。
1: 70多岁
0: 也都70多岁80岁的一帮人，
1: 对
0: 啊，
1: 真的，
0: 嗯。那么这个学校到解放以后就特别出名，
1: 嗯，
0: 为啥呢？大概我查了一下教育制啊，当年在人民日报上报道北京市的中学的，这个是50年代，大概52年就有一篇文章就报道它，
1: 嗯，
0: 特别火，就这个学校就43中以后就成了当时特别著名的一个学校。
1: 斯努比其实刚才一早就给我们发了，他说影片借用的就是真实存在过的老北京私立西音中小学，
0: 嗯，
1: 说北平私立西音小学民国的时候位于崇文区花市大街路北细夹道近身院落，是张伯英提的校名，您刚才说的王耀庭创办的，
0: 嗯，
1: 然后北平的私立西音中学是1947年创办，现在是北京43中的前身，原址在西琉璃厂八角琉璃井。刚才您也说了，52年收归国有，改名43中，现在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
0: 嗯，
1: 据说影片是用复古胶片拍摄的，画面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这个看着画面就有一种看照片的感觉，充满了岁月感和回忆感。我们再听一段这个抓特务的片花吧，大家再来这个了解一下。
2: 您挑这日子口修门脸，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3: 我呀，
2: 嗯，
3: 照旧。
4: 这人谁？西音小学教员。这姓国呀，还是姓贡？
5: 李姓冯，二马冯，冯继国。
6: 波波，
7: 刷牙去。
4: 今儿我们去追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他摇的房子。
8: 抓谁呀？
7: 房子好了，大街上吧。
4: 回头我问，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胡同里放出去过，
9: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呢。
4: 冯老师，
10: 冯老师，
4: 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往后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6: 哎呦，该，大老爷们没事了，趴人窗根干嘛？
11: 生者众。

0: 实际上这个片子里边还有几个小细节想还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俩人住的一个小楼，
1: 对，他们是个院子里，但是院子是个
0: 院子里带小楼的，
1: 带小楼的，
0: 哎，而且那个楼还挺漂亮的，
1: 对，二层的小楼，
0: 哎，二楼。那么这样的房子呢，实际上在北京啊，就现在来看还是有不少。过去呢，北城的四合院比较大，也有带小楼的啊，你比如恭王府啊，后罩楼啊，小姐们有后罩楼的，这样有不多。南城呢？到了清末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南方的人呐、商人呐进来以后呢，就自己修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因为太窄了，就修小楼。您比如说，现在能见到修的最漂亮的一个小楼，叫沈家本故居。
1: 啊、哦，对，这个很有名、哎。
0: 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是清末就是这个讲这个宪法、讲法治的这个人。这个沈家本故居呢，在现在的金井胡同。当年他在1900几年就从南方搬进来以后呢，就花钱修。
1: 嗯，
0: 它是一个两进的院子，后边呢就修了一个小楼，叫枕壁楼，就是他的书房嘛，就是藏书啊。就现在呢，这个沈家本这个故居呢就修复了，这个能看到后边这个漂亮的这个小楼。当年这是一景。啊，就现在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古迹了。这是修好的小楼，就漂亮的。
1: 所以说这还是带点西式的那个小楼，对，是的。
0: 这个他那个很，因为他已经到是1900几年以后修的了。
1: 我是刘文正说了，东四二条原来老的外交部后身单位食堂，那时候一到中午，满胡同飘着葱花的香味儿、菜香味儿，这都多少年了，忘不了。啊，真的是美好的记忆。他说，原来我们院有一棵大枣树，南屋的爷爷在当院用两个大鱼缸养着金鱼，那时候小淘气，净偷摸捞，没少挨刺的。玉溪英城还说。京城那个时候寸土寸金一直都是这样，加盖二层小楼是不是也是降低成本、提升居住舒适度的一种切合实际的做法呢？
0: 应该是吧。
1: 所以那时候就是南城有这样的建筑是吧？
0: 对。
1: 所以您就断定他们拍的这个，其实这个景反映的是南城的生活。
0: 南城的多一点。
1: 但是他为了反映整个北京，他把南北城就花插着在一起反映了。
0: 没错。
1: 胡同是南城，但是从这望出去又望的是这个钟鼓楼那边的景哈、
0: 对对对
1: 就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这个嫁接。然后里头呢，我觉得还有很多邻里生活的这种胡同里的，因为很多朋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胡同里的这种吆喝声啊、还有我印象还挺深的，就冬天那个装火炉居委会还在那胡同里打那快板宣传。
0: 这个是啥东西呢？叫风斗，就是冬天生炉子以后啊，容易出现二氧化碳中毒，就是煤气啊中毒。那么各家呢，在门口这个上方呀，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斜的一个方格插上去，上边有一面的通风，三面围住，是个梯形的一个东西，正面看是一个三角形的，底下是一个正方形的，安在窗户门口。这个呢叫风斗，风斗呢有白铁皮的，有拿木头框做拿纸糊的，各种情况。到50年代的时候呢，居委会啊就挨家挨户的帮着装，还有一些土特产的门口一些小商店卖炉子的呢，专门卖这个。所以到居委会安风斗，检查风斗，在50年代这是一个工作。当年的这些居委会的负责的人呢，就给那些老人呢、给一些这个没办法不能自理的人上门服务。这个事儿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只是后来呢不用这个烧煤的了啊，屋子里改了各种这个电的取暖设备了，可能这个东西就

0: 配两份凉菜，配两种卤做呢，叫炒菜面，这是一种席面。刚才说到那个做席的呢，实际上在那个老舍的这个骆驼祥子里就提到，刘四爷给过寿，过寿呢收了一堆礼，收完了以后呢钱都特少，40个大子一毛钱，收了点寿面寿腊，老头是气得不得了，我早知道这样我就办炒菜面了。
1: 哦，
0: 就这么一词儿，当年这个在这个骆驼祥子里的有。
1: 最后来说一说吧，佟老师看完这电影之后的感受。
0: 一部电影呢，我们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个电影我刚才说了，适合慢慢去看，慢慢去品。真的，如果喜欢北京文化，您可以稍微慢慢的看一看，品一品，或者去感受一下这个电影背后讲。

0: 国服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2: 海并非只存在于城市公园之中，各类城市治水空间正悄然成为小众赏花新地标。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有两处极具特色的赏花打卡地，一处是依托碧水再生水厂建设，占地110亩的花海公园碧水蓝园，整片花海铺展在污水处理厂顶板之上；另一处则是坐落于温榆河畔，总面积116.7公顷的宋庄蓄滞洪区二期。两处特色花海背后藏着怎样的城市生态巧思？治水空间如何变身生态景观，实现防洪治污与休闲赏花双向赋能？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我们今天聊的两处花海啊，并非只存在于城市的公园之间，各类城市的治水空间也正在慢慢的成为咱们小众赏花的新地标。首先我们先来说其中的第一处。说到污水处理厂，大家脑海里可能浮现的是封闭的厂房啊，大型的水池等等，但咱们碧水再生水厂是完全颠覆了大家的想象的，因为它在地下进行净水，在地上呢是110亩的花海。所以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碧水蓝园的花海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打造的。施主任跟我们来讲讲。
3: 来，我们这儿参观的孩子们都习惯于称呼我为蓝妮老师。
0: 蓝妮，为什么叫您蓝妮呢？
3: 因为我们设计了一款 IP 形象，通州水务的 IP 形象叫蓝宝，那我们作为它的下属水厂就叫蓝妮。所有参加我们科普工作的讲解员，我们都叫他蓝妮老师，这样拉近跟孩子们的距离。
0: 好，蓝妮老师您接着说。
3: 那碧水再生水厂呢，是采用的地上造景、地下治污的创新模式建设。那地面景观园区便是我们现在的碧水蓝园。那整片园区呢，融合生态观赏、休闲漫步与水务科普多重功能。俯瞰整个轮廓呢，就是一个椭圆形。那总长2公里海绵步道，宛如一条红色绶带，串联起四座饱含运河文化特色的通风塔。地下净水设施配套的采光天河，搭配横向蓝色休闲步道，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景观区域，各色花木点缀其间。那在我们的园区北侧呢，就是玉带河，它也是作为大运河的一个支流。那现在河畔是垂柳依依，繁花四地盛开，再叠加我们常态化的这个环保科普志愿活动呢，这里已然化作副中心独具特色的生态打卡点。
1: 施主任描绘的特别的形象，包括我觉得这里边它不仅是能够生态观赏，同时还能在这里边进行很多的水务科普相关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去到现场，尤其是现在这个刚进入盛夏的时节，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有没有一些花能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它们是怎么搭配的？
3: 我们碧水蓝园的对外开放时间是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免费向公众开放，那也欢迎市民朋友们前来打卡。那我们园区呢，是按照田园景观的理念规划建设，那打造出的是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景观效果。那居住在周边的老居民们，感触是很深的，他们是亲眼见证了这个区域的蜕变。那曾经因噪音没有办法开窗，到现在是开窗见绿，满目繁花。那我们的植被呢，遵循错峰花基设计栽种，春季有海棠、碧桃、山楂、玉兰次第绽放，待到这个花期落幕，那果实就上映。那步道的沿线呢，我们是成片栽种了地被月季、粉蔷薇、金鸡菊、金光菊与美人，还有这个荷兰菊等等。那在间隙的地方呢，我们是搭配了小花和小草这样的一个丰富层次，加上黑松、云杉还有白皮松这种的常绿乔木打底，

还有红枫、丁香等乔山林背景，然后再就是鸟类食源的考虑，种植了像桑葚呀、海棠呀、山杏啊、山桃、大山樱等，给咱们湿地的鸟类提供食源。再就是道路两侧的开阔绿地，种植了黄刺梅、月季、鸢尾，还有大花金鸡菊，再就是二月兰、美丽月见草、粉黛乱子草等这。

0: 富，所以这个鸟类也比较多。日常管控我们也是管控的，管理中也严格管控，人为干扰少，食物也比较充足。继承文本地鸟稳定栖息地，也是咱们那个南北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加油站，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鸟类种类也是逐年增多。
1: 你看这人来了鸟就来了，这才是生态修复最好的一个结果。
2: 您看我们介绍了两处，一个是碧水蓝园，是花海很美，还有我们的宋庄蓄滞红区二期，又是湿地也很美。但是特别美的前提要跟大家说，首先这两处地方啊都是功能型的，一个就是在净化城市的污水，另外一个就是在守护咱们城市的安全。那么我们再想问问咱的碧水蓝园，主要是净化城市污水功能的碧水蓝园啊，想问一下是不是用的就是咱们处理过的再生水？那碧水再生水厂每天处理多少污水呢，石主任？
3: 咱们碧水蓝园成片的这个花海和绿地的景观浇灌全部是使用的我们的再生水，也实现了这个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那我们碧水再生水厂呢是咱们城市副中心最大的污水处理厂，那我们日均处理能力在18万吨，那咱们通州区建成区84%的这个生活污水通过这个市政管线收集，最后汇入我们厂区。那污水呢经过23个小时四大核心处理工艺，最后呢转化成我们的再生水。
2: 那这些净化的水都去哪儿了？
3: 好，那这些水呢它有它的作用，就是作为我们城市的第二水源，然后呢我们也是免这样的话节约咱们城市的自来水。那净化后的再生水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一方面作为这个生态补水，对河道进行补给，另一方面呢比方说您看到的洒水车，还有我们的一些比方说三河电厂的冷却用水啊，当然还有我们供应给环球影城这样的一个大型文旅项目的景观用水。
2: 您看咱们源脉呢就是玉带河，刚刚您说我们是给水，那有一部分是直接就补到玉带河里吗？这是对于改善咱河的水质和生态起到什么作用？
3: 是的，我们这个再生水是直接补给给玉带河，然后呢在那个玉带河的河畔其实你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出水口。那老的通州居民都是非常有印象的，早年的玉带河它的水质是浑浊而且有臭味的。那我们当时有一些盖板啦，还有沿途的环境也是不太好。那随着这个再生水的持续生态补水，加上我们河水本身的自清功能，现在你可以看到河道彻底还清。那如今河内鱼虾重现，两岸草木茂盛，水生态全面恢复。就拿我们厂区紧邻的这段玉带河，那个以前就我刚工作的时候那条小路很多杂石杂草非常难走，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鲜花绿植环绕的滨河休闲步道。
2: 那么我们呢可以再把目光放回到宋庄蓄滞红区，很多老通州人都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州堰啊，建成也在建设很多年了，而我们宋庄蓄滞红区呢就是通州堰分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通州堰这个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宋庄蓄滞红区二期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季所，
4: 堰是我国那个古代利用自然地理特点实施河道分水的工程措施，为保障城市副中心的防洪安全，利用堰的分水原理在城市副中心上游构建上蓄中枢下排有效蓄滞雨洪的这个防洪工程体系，简称叫通州堰。
1: 所以说无论污水的处理厂也好，还是咱们的蓄滞洪区也罢，其实本质上都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但这两个项目啊，其实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也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把咱们的灰色基础设施变成了城市绿色的公共空间。而传统的污水厂常常也面临一个问题，就叫做邻避效应。其实大家都知道水厂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但谁都不愿意把这个水厂建在自己的家门口，尤其是污水处理厂，对不对？咱们的碧水蓝源其实就很好的规避了这个问题，把咱们的污水处理厂建在了地下，地上呢变成了咱们的公园，是不是就有效破解了这个问题，把咱们的污水厂藏了起来？我相信对周边的环境包括居民的生活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是主任。
3: 其实这种地上造井、地下治污的这种的建设模式，已经精准破解了污水处理行业的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邻避难题。那一方面呢，我们是用这种先进的治污科技去改善这个厂区环境；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坚持这个科普支援工作，然后消除这个公众的顾虑，然后让这项从邻避向邻利的这种地标式建设能够顺利开展。那同时就放眼到我们自身吧，然后以前我们周边的居民紧闭门窗，那现在我们当时对我们建设的时候对这种环境有担忧，但是你看看现在开门便是花海，然后滨河步道成为街坊日常休闲的好去处，那原本一个工业化的企业现在成了一个生态地标，然后我们这个也充分地彰显出了我们现在地方

0: 也给大家这个解释一下，咱邻啊，就是邻居的邻，避免的避，这两个字儿，其实也是跟它的名字也是能看出来，顾名思义，说白了就是别把这些什么发电厂啊、什么污水处理厂建在我家后院，这是通俗的一个意思啊。就是对，因为就是意思呢，也就是说咱们根据城市的一些必须，但这些厂又必须要建，可是很多居民也强烈反映这些设施建到自己家周边，担心污染啊、噪音呀、安全呀、房价受损等等等等，造成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但是咱们现在把它建成了一个花园，哎，反而能让它变得更美，还提升了周边的一些价值。
1: 对，这就是负资产向正资产的一个转变。
0: 所以说呢，您看咱们的这个，我想宋庄蓄滞红区二期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建设理念哈，对吧？它呢既是防洪工程，也是一座这个复合功能的生态公园。我们的评论区很多网友把那个我们的宋庄蓄滞红区二期的照片都放上去了。我们看上面这个功能区有十几项，有四季之廊啊、水运广场啊，都很好听的一些名字。我们就想知道蓄滞红区建成公园它的这个目的性，以及蓄滞红区变成生态公园它对防洪功能本身会不会造成影响呢？季工，
2: 刚才季穗也说了，咱们宋庄蓄滞红区是50年一遇以上的洪水才启用的，所以我们在设计的阶段呢就考虑了这个洪水毕竟要是50年一遇的洪水才启用呢，那平时也不能让这宋庄蓄滞红区荒着吧，就是
0: 这么大，
2: 建成5-6年了也没

承担调蓄洪水的功能，确保副中心的安全。那非汛期呢，宋庄那个湿地呢，就它做一个生态湿地，每日净化咱们温榆河的水，然后每日净化的水量是1.6万方，把温榆河的水那个通过人工湿地净化以后，到湿地里头实现区域的生态修复目标，这个水质还是明显的有改善。同时打造湿地花海休闲空间，满足市民的亲水休闲还有自然科普的需求。就是关于这个蓄滞洪区变成生态工程对本身的防洪功能有没有影响，这一点也是请大家放心，这是在设计阶段我们都充分考虑的。宋庄蓄滞洪区的建设是经过科学的计算严格论证的，防洪安全始终是放在第一线，毕竟是一个蓄滞洪区，然后生态建设也绝对不会削弱这个防洪功能。我们所有的生态设计都是在严格守住副中心百年鱼防洪标准，按照它宋庄蓄滞洪区200万

0: 行，
1: 嗯
0: 啊，骑车呀，采用这种公共交通工具。
1: 嗯，
0: 那也希望大家走进来，兰妮老师在这里等大家。
1: 周一到周日都开放，
0: 对对对，
1: 嗯嗯。
2: 来，我们的季所能不能跟我们来讲讲？

0: 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

0: 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0: 哎，所以又是一本非常优美的一部文学作品，一部自然文学作品。是这样的一本书呢，是记录了作者2003年 迁居到这个剑桥郡农庄之后，通过持续的自然观察实现自我疗愈的一个历程。整本书呢是以四季为脉络，采用这种日记体的形式，按照月记录自然笔记，这里面覆盖了植物标本采集，作者手绘插画，以及关于动物的观察等等，
1: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有些书评人也把它称为心灵疗愈版的瓦尔登湖。对，他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还有他体验生活深入自然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他跟抑郁症做斗争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十分轻松，虽然我们在看这本书，尤其是你看它这个开头当中有一段说，我走出小屋，每年此时的阳光都十分温柔，有一种流动的质感，初霜为绿草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结晶，清晨的空气十分清冽，略微刺鼻又令人愉悦。 树林间飘荡着腐叶和泥土的香气，甚至有点诱人。最后一批燕子就要飞离，秋天来了。我们看这个他描述的这个词句非常的优美，对不对？就是但是你难以想象如此美丽的描述就会出现在一个抑郁症患者的书的开头，这就是他的一个书的开头。那么他 在经历的无数个春夏秋冬之后，其实每一个季节，尤其是在他的那个抑郁症发作最严重的季节，所以他是在内心跟病症作者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呢是通过自然的这个途径去给他做缓解的。而且他每到一处他都会捡一些，就是发现优美的东西，发现美好的东西，就给自己一些 积极的暗示，积极的暗示。你比如说他捡小石头，美丽的小石头，或者是一些树叶，他制作成标本，或者是说拿到家中给他进行排列组合，用一种独特的这样自我的一种方式，
0: 就是唤起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一种觉察。就是说到这个抑郁症，确实它容易反复。那作者在书中不光是写了这种阳光，写了他的治愈，也写了他曾经陷入到黑暗时刻的一种感觉。比方说当进入11月，这个书的作者艾玛米切尔重新陷入黑洞般的困境，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说太

0: 然后为了就是缓解自己的状态呢，他年复一年的走向户外，追逐快乐的事情，仰赖大自然的恩赐，接受大自然的滋养。 因为我们知道快乐因子，比如说像多巴胺，那多巴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容易产生呢？就是一个是比如说遇到新鲜的一些事情，遇到快乐的，
1: 新鲜感，
0: 对对对，一些新鲜感，然后比如说它到那个大自然当中，今天花开了，哎，明天它又发生了变化，然后今天桃花开了，明天那个杏花开了，所以每天都是上演一些新的一些富有生机的一些景象，然后另外呢就是大自然也充满了色彩，
1: 对，
0: 包括万紫千红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致，可能不同的色彩对这个大脑可能都是一种刺激，所以就是这是有助于多巴胺的

0: 走。
1: 哎，在这种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这也是作者他所有自然体验的其中的一个感触吧，对吧？
0: 对，
1: 你看他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欣赏着自然的美啊。你比方说他在树林里走，他在海岸边走，他在田野里走，同时呢他观察，他会描写到松针的味道啊，他会听到风的声音啊，他会写摸这个苔藓的这种触感，还会看见这种狐狸出现的这种惊喜吧，我觉着。
0: 对，
1: 在书中其实都有描写哈。
0: 对，他说每当我陷入抑郁时，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自救，对此他就非常感到的欣慰。然后他说，当我看到屋子对面的酸橙树，精神上会加倍的感到慰藉。我日渐沉迷于树林中每一片树叶、每一只爬虫和每一只飞鸟，伴随着我关注到的每一处细节和散步中前行的每一枚脚印，持续不断的日常烦忧渐渐衰减，沉闷的抑郁情绪开始消散。
1: 嗯，
0: 对，他这个能够疏解他的心。

暑假了，可以带孩子们到大自然当中，哪怕是接触一些花花草草，因为孩子们我觉得也是就是好奇心非常的强，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点呀。在大自然当中，一片树叶，一只小虫，一个小石子，可能都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可能都会玩半天，有的一些小小孩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

对对对，像昨天其实我就在下午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是在海淀公园就坐了一下午，我觉得看着眼前的那个花花草草，比如说椅子旁边的那绣球花正在开放，包括那个萱草花，萱草花又叫忘忧草，看着它热烈的在盛开，还有就是小鸟在飞，我觉得就是沉浸到当中，确实是像刚才您说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心情心跳可能都会跟大自然同频起来了，感觉就像就是会让你放空也好，或者是说沉浸于这个纯粹的一种享受当中去感受这个时光的美好。那这本书的作者呢，这个艾玛米切尔，他其实是把那些他看着美的东西捡回来，捡回来有的时候他还会把它画下来，因为在这个书的当中啊，里边有很多的插图，那个插图。

如实打开，于秋冬时分呢把它带入谷底，说这个时候呢抑郁症的药物似乎也顿然失效，即使是加大了剂量也难以消除无边的灰暗与消极。说艰难的时刻呢，他强打精神，重复地走同一条路线，试图呢在休耕的农田、成片的林地和凌乱的树篱间寻求慰藉。书中这样说的，说每次受到抑郁症的打击，我都会开车走这条路线，到现在已有百余次。能量耗尽的时候，我甚至无力出门。四月里的某一天，我的心力已不足以支撑走出户外，因为知道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都有助于恢复，但我的能量水平已经微弱到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了。哎，灰暗中他坐在窗边，勉强往喂食器里加些谷物，看着来来去去的这些小鸟蹦蹦跳跳，就像生命中最后的稻草在眼前晃动。这种看似不起眼而且还是人工打造的自然景观，让我度过了四月里的黑暗时刻。然后他就开始写，某一个突至的时刻，压抑的情绪会骤然爆发。四月中旬，他苦苦期盼的燕子终于归巢了。说每年有燕子停留的几个月，我的状态都不错。看到这只。

那一个谷底，到了谷底，但是他始终都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来为他自己做一些疏解。然后你比如说他在画下田野上的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或者是每一个小苞芽在发那些种子在发芽的时候，或者是说他用摄像机用那个照相机，然后拍下那些天空中飞翔的鸟群的时候，还有他从那个乡村的林子当中捡回一些野玫瑰果， 或者是哪怕是捡回一片小鸟的羽毛，然后他就如获至宝似的，就是回去拿到家里，然后端详啊，欣赏啊，就特别。

0: 复古飞飞卷草根，冲除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

0: 发现现在的骗局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没有生硬的推销，没有夸张的套路，取而代之的是和子女一模一样的声音，真实逼真的视频画面，温柔体贴的虚拟陪伴，量身定制的养生良方。这些让人真假难辨的 AI 新技术正在悄悄瞄准我们的老年群体。
1: 哎，咱们有一句话，这话不是我说的哈，当然我们是在痛批这些诈骗团体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引领产业的从业者都是正规的企业，说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的钱呢不是特别的好赚，但是呢比较好骗。当时我听了这句话之后啊，深受感触，所以呢就跟思思啊，就跟小丹啊，然后我们一起来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防骗的系列。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啊，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就这么三片两片就没了啊。这个思思，我们准备资料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可不只是几百几百的骗呀，
0: 甚至贷款
1: 啊，甚至贷款，甚至抵押房子，
0: 对，
1: 甚至把几十万上百万瞬间就没了啊。因为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央视最高检多次曝光

0: 我就立即去怎么怎么样啊。
1: 哦，
0: 对，
1: 您这还是比较好识别出来的。
0: 嗯，
1: 因为您没有过这样的行为啊。
0: 对，
1: 但是肖院长提到那个就不太好识别。
0: 是的，
1: 比方说关于投资，他跟你说这是一个国家秘密的项目，
2: 对，
1: 然后呢你不能告诉任何人，说这个连警察这个级别都够不上，咱们一块儿啊支持国家，然后最终咱们发财，是吧？我觉得刚才肖院长提的这个是这个套路吧？
2: 对对
1: 啊，所以你看警察来了都不说，都这觉着哇这不一样，我这属于这潜伏战线的人。你说那为什么老年朋友他会容易被攻破，或者说这些骗子为什么？你看他不找思思不找我，他专门去找老年人呢？啊，肖院长，
2: 其实也不是不找你，是找你了你没信。应该这么说。
1: 对，这不能说啊，没人明天找我了。
2: 当下这个时代里边呢，就是确实这个骗子和这种骗术和这骗的场景是无处。

0: 己，老人知道他的，他说的，他说的理由我也没出多少钱，他陪我聊天，找个心理咨询，找个心理治疗，找个人陪我聊天，找个人，我找个保姆陪我聊天，我也花不少钱的，我愿意出这个钱。这是一部分的，就是这种他背后的情感需求，通过以这种的形式换物的形式，这个物当然了，真的假的，好的坏的，没有人去评估，但是是这种形式，他就可以就在情感上跟老人做了一个联动，所以这方面也是在这种情绪和这种老年的孤独感啊等等这方面里边是一大群体，他明知道这里边那个东西有效没效无所谓，我就帮帮小孩咋了。
1: 哎呦，
0: 他是这种想法，我就帮帮小孩，小孩也挺不容易的，他陪我聊天陪我干啥，我就愿意去干这事儿。这是一类老人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引发的。还有一类呢是这种这个高科技底下啊，就是像您俩刚才在说的那个 AI 的那个识别，不光你说，我们自己最早做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小孩们做的那个视频啊，就是我们科普的视频也用 AI 的，我刚开始我也没认出来那个人是 AI 做出来，我说这个人不会跟那啥，就是你没做这种就是要对外公布呀，有没有做这种授权呀，隐私的这一方面，说这是 AI 做的，我才这，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在老年人的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一个他的感知系统全部都在退化，就是看不清，听不清，判断不明白。在这几个点上，就是远观事物的这些点上。

0: 哎，这时候我不行了，我戒他吧，
1: 丧失感。
0: 你要说这个信息安全，为什么咱们国家这么的重视啊？
2: 嗯、
0: 然后也开发了很多这个防诈骗的一些软件，就是因为每天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些投诉，是吧？所以就是刚才这个肖燕提到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后这里面可能有内心孤独的一个原因在啊。
2: 杨老师，那您觉得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被骗啊？
1: 嗯，从心理角度来讲，我们的大部分老人其实都是渴望被重视、被关怀，他有这样一个情感的需求。而这个多数的老年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家人

0: 的话啊，那我们就应该做的第一个，我们的痛点在哪里，就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这个痛点要有一个识别。就是我印象我家孩子刚上大学那会儿，大学生也在说了学校里边怎么怎么样，其实是没钱还是咋回事，要让给他打钱，就是这个对大学生的那个骗局，就是刚上大学的可能很多家长都接到过，就是全班性的等等的这种。但是我也担心啊，这个孩子到底在学校咋了，那我们就是打电话要确认。因为一旦说到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旦说到子女的问题，那绝对的说一波。那这个时候的就是当我们在异常状态下无法寻找着对方的时候，是不是能跟孩子在某一个点上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像某一种状态下的时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符号，
1: 然后暗号是吧，
0: 对，那些暗号系统，就是你能说出我的生日，或者你能说哪年哪天我去干什么了，就类似于一个这种的只有独有的一个内容，这样 AI 是答不出来的。这样的通过各种的这种我们在情感的痛点上，我们在人际的痛点上，在我们健康的这些痛点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这些弱项，这些弱项的应用场景一旦被骗子分析的，我觉得是个学术了，快把它作为一个科研，作为一个学术，再为作为一个技术开发一样的，我感觉。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它一定是很多无孔不入的，很多是无孔不入，但最后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找你要钱。
1: 对，
0: 这一点是骗到最后肯定是要拿着钱走的。那这个里边，但凡给老人在这个了解自己痛点的基础上，但凡说需要让动钱的时候，慢三分，慢三分，就这里边，如果是今天要给的，

0: 回万物都是错的，我就一并的把自己否定完了。第二个，我永远都是对的。这两类人在这个地方里边是需要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认知，随着老令我们在认知上，如果是特别自信的，我就希望你稍微自卑一点，如果是过度自卑的，那在我们经过严格的这个判断之后，也相对的相信一下自己。
1: 杨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觉得肖燕说的已经非常全面，我就补充一点，我们其实去判断的时候最关键就是看这个关系核心当中他是真的陪伴我们，还是在索取一些什么。良性的关系就是他也接受你的拒绝，说不行我现在帮不了你，那这是良性的关系。那 AI 虚拟的人设，他其实就是在初期的时候他给大家展现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2: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4: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概念哈，就是心理年龄可能不等于你的生理年龄。当我们年龄开始增长的时候，究竟它只是一个数字，还是说你的心理上已经更严重的老去了哈？有没有提前衰老？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啊。张萌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年龄安康可以从心开始。你是否发现有的人60岁就暮气沉沉，而有些人80岁依然目光炯炯？研究发现，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要多活7.5年，而且80岁的大脑仍然能长出新的神经元。如何保持心理的年轻健康状态？怀旧、封闭、固执，心理老化的信号你觉察了吗？哪些心理问题会让父母加速衰老？哪些简单可行的方法能帮我们保持活力？今夜思雨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张萌医生跟您讲讲银龄安康，快乐变老。
6: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4: 你看您很年轻哈，还是30出头的年纪，但是你管的病房患者大多数是什么样的年龄范围呢？
5: 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昨天还是正好，我昨天是值夜班，我还真是统计了一下我目前手里管的病人的年龄段，其实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上。我目前手里最年轻的一个病人是55岁的
4: 啊，
5: 而且是最近新收的，其他的剩下的都是60岁以上的人群。
4: 我们其他人可能或者一般人都会觉得说，我隔代去交流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问题。有时候你说出去的那个话，你以为你是无心的，你的长辈，你的妈妈可能已经马上就要发怒或者伤心了。
5: 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在我门诊也经常听到，就是患者的家属，包括那些老年人群的家属，经常会跟我描述这个话题。然后也会问我，张大夫呀，您说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我感觉我没有说什么刻意的，就是这种让我妈生气让我爸生气的话，但是他们听着怎么就说我是故意气他们呢？
4: 为什么我们的无心之语在老年人听起来可能就非常刺耳？
5: 这个时候呀，我通常也会跟我们那个家属说，其实这个其实跟老人的这种情绪状态，包括老人他在面对自己这种正常衰老的状态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心理的变化过程的。他跟咱们青年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的看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4: 就是当你 哎，觉得自己特别的青春、阳光、积极，感觉生命、生活状态都是理所应当的时候，你的那个理性，你分析问题的角度，可能跟一个正在老去哈、正在经历各种丧失，正在不得不接受很多生命中病痛的人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是今年生了二孩啊，他是一位40岁的母亲，刚生了二孩。那么，他的父母一直跟着他住，也都是70多岁的年纪了。他在生活上很依赖自己的父母，帮他带孩子啊，除了保姆之外，家里也要有老人带。但是他的母亲，也就是这孩子的姥姥啊，做过几次大手术啊，先是子宫切除了，然后发现乳腺癌，又有这个肺结这个肺癌早期，做了手术。那他的父亲呢，因为胆囊炎做过急性的手术啊，人也明显看着在老去，所以他母亲在这个复杂的这个家庭关系里嘛，总是会跟他抱怨说，女婿啊，对他有什么样的不好啊，态度好像特别的苛刻啊，那阿姨啊带孩子，但是呢对他不礼貌啊，或者是他妈妈，就是这孩子姥姥要负责给家里人做晚饭，要考虑这个每个人的啊喜好偏好，吃做什么啊，可能辛辛苦苦做了一大桌子，但是这个每个家庭成员嘛，或多或少啊，吃的可能也挑三拣四的啊，所以这个姥姥在这个家里呢，总有一肚子怨气，总是觉得自己很辛苦，然后又没有被看见。
5: 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出现了就是这些情况的时候，一定要不警惕老人家这个情绪状态
4: 啊。
5: 其实他现在当下的这个情绪状态，第一个有可能是他在处于自己退休以后，自己这种角色的这种扮演上，他其实是有一个慢慢的没办法适应的过程
4: 啊。
5: 还有一个，他有可能确实有一些情绪的表现了。这种情绪的表现呢，当然有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非药物，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化疗来处理。当然也有可能一些需要经过一些正规的，比如说我们心理测评呀，还有我们精神心理科的一些常规的这种客观的手段来进行进一步的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治疗。不过归根到底，首先咱们得重视老人家这个情绪的问题
4: 啊。
5: 要及时给予一些，就是比如说对应的支持呀，包括我们常说的，我们精神科经常讲究两个支持，一个是家庭支持，第二个是社会支持。对于我们作为家属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提供家庭支持。
4: 提供家庭支持，那是什么样的支持方法？而不是你看这位听友是说，他总是去劝他妈说，你别那么想，你不用那么说，对吧？结果他妈好像觉得受到了更多的指责和否定。
5: 是的，您说的这个情况在门诊也是
4: 非常常见，是吗？
5: 对，非常非常常见，在门诊家属经常说，我都劝他了，他还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吧，就会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说，特别沉默，特别委屈，有时候甚至有可能眼含很多泪水。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经常会做一种处理，就是把他们分别交谈
4: 啊。
5: 就是你分别交谈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错误，每个人就当时处理那个事情的时候的情绪状态都是对的。
4: 都是
5: 每个人，对，每个人
4: 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5: 对，每个人当时处于那种环境、那种角色下，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情绪反应。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理解老人来说，其实老人可能更多的是，他有他自己既往的这种社会还有交往经历
4: 认知，
5: 他可能需要的更多的不是需要你的劝说，这个时候你的劝说对他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4: 否定，
5: 是一种有声的否定，他可能也不会表达出来，但是他心里就说，你看你又说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本身咱们就是中国的传统老人，这种老人家的心态就是从他们 工作以后兢兢业业为这个家庭、
4: 付出很多
5: 付出很多，
4: 对，
5: 所以到老了

0: 对视、眼神这种点头式，其实更多的可能比劝说更有效。
1: 哦，所以当你面对老人的情况

0: 在还在让他无声的倾听，对吧？
1: 特别的对，经常就是包括我们有些就是家属后来反馈回来就会说，张大夫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跟您交流完以后回去，就是我妈做一很多事儿，第一我更多的是鼓励式，第二个就是我更多的是去听她说她的感受，表达我对她感受的理解，所以我们的家庭关系就会缓和很多。
0: 所以你不需要去劝说，而你的劝说往往让他理解成了否定和指责，然后也不需要急躁的说你到底让我解决什么问题，你就事论事不行吗？
1: 是的，主任您说的特别对这一点，
0: 因为我都经历过因为我是犯错的那个孩子
1: 其实我经常也会跟就是包括我们年轻的人，包括像我们的上一辈说，我说这也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韩剧的人啊，我觉得韩剧里面其实经常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内容。
0: 韩剧里面的那些家庭剧，
1: 对
0: 吧？复杂的家庭关系。
1: 如果大家看过1988，大家肯定会对这一部剧特别有印象。就是我觉得里面有一句类似的话，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第一次当孩子，每一个父母他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我们都是在这个角色里面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不断成为更好的我们，这个我们可能既包括了孩子，也包括父母这个角色，
0: 然后也包括我们的关系。
1: 对，
0: 我们既是各自独立的个体，然后也因为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血缘关系交织在一起。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处理关系时候有更多的智慧，对他人有更

0: 长辈老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啊、
1: 嗯、
0: 所以是不是有可以有一些这个比较尽早的预判或者是问题的及时的处理，就是我们能发现像刚才的这位听友哈、啊、他母亲已经出现的这个哎，经常会有一些情绪化呀，会觉得说我都是个癌症病人了啊，你们这个还对我这样的不尊重或者是这个不理解啊，我已经为你们牺牲这么，你们可能还对我这么苛刻。当他出现了这些的时候出现这些情绪的时候，孩子无声的倾听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啊。再一个就是是不是也需要恰当

0: 我门诊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像这样的家属问我，就是说，他说张大夫，就是我跟您聊了这么久，我知道了我该怎么去做，但是我就在想，如果以后啊，我们家不止一个老人，我们家有很多老人，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1: 对，就是独生子女在中。

0: 在面对其他老人的时候，我其实更多的希望我能更早的去发现他们的一些信号，他们出现情绪问题的一些信号。所以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吧，要从下面几点，第一点就是如果老人出现了那种特别的老是说以前的一些事儿，特别怀旧，就总是跟你说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说家里人就是好像不关心他，然后说自己就每天就自己一个人待着
1: 啊，
0: 我也拒绝去做一些其他的社交，然后我也拒绝，比如说他明明就是一个就是。

0: 化的
1: 想
0: 象
1: 啊、
0: 嗯，
1: 就是那有一个向下的螺旋，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从一个小事儿，然后它不断的放大这个恶果啊、嗯，
0: 对，就像我们说的蝴蝶效应一样，
1: 嗯、
0: 就不断的放大这个事儿。
1: 嗯，那如果啊、老人开始有这样的表达的话。

0: 就是你慢慢的给老人家输入这一种对于精神心理的问题，
1: 嗯，
0: 包括你的有一些抑郁焦虑情绪，
1: 嗯，
0: 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遍的慢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

就是我给您举一个，就是我在门诊比较深刻的例子。我在门诊之前接触了一个退休的老教师。这个退休老教他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老年。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2: 治愈，温暖，转变。

0: 感呢？
1: 我跟孩子说，我说现在家里你们最不想做的事是什么？他说就是安排家里的从早到晚的就是一些家庭的事务、
0: 哦、他
1: 说这个对我来说我们
0: 从吃什么买什么
1: 对、
0: 哦、
1: 从这些事来说就是我们平时都是他说工作状态顾不上、
0: 嗯、
1: 我说这个很好、
0: 嗯、
1: 我说这个需要有条不紊、
0: 嗯、
1: 需要有一些逻辑性的整理、嗯、我说我后来就我就跟老爷子说你看家里现在这个事儿没人能处理就您能处理、
0: 嗯、
1: 就能必须您出马来解决这个事儿。
0: 嗯，
1: 后来老爷子特别喜。

0: 面对这个社会的变化。
1: 嗯嗯嗯，哎，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多父母跟孩子共同生活哈，
0: 嗯，
1: 哎，能够不断的继续嵌入在这个家庭里啊，参与到孙辈的这个养育啊，
0: 嗯，
1: 能够继续跟进这个时代啊，
0: 嗯，
1: 有的时候。

0: 然后每个家庭他那个复杂的关系的处理是给，我想特别是给医生这个角色啊，给你这个角色会有很多的启发的。你既有一定的嵌入，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倾听理解，帮助他们去化解一些困难和问题啊，然后也会通过他们的反馈来看到这个方法的效果。
1: 这就是实践和我们理论的结合。
0: 所以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有很多的成就感哈。
1: 是的。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直到暖暖叫了他一声四哥，他才看清，才惊叫了一声，哦，是暖暖你们呐，我还以为是来了啥子队伍嘞。在码头上卖杂货的西川惊奇地叫，我的个娘呀，你们出去这样短的时间可就全变了样了。暖暖让大家排

我敢说，你的胸围是那些女影星都没法比的。暖暖被这猝不及防的挑逗话弄得一愣，一时竟不知道该怎样回口，只说了一句：“你们这儿的水土真好，看看你的皮肤，细嫩的，城里的女人都比不上。说实话，我真想找机会触摸一下。还有你那双嘴。”

我太想感受一下它们的弹性了。暖暖气的血一下子涌到了脸上，还有这样不要脸的男人。

暖暖心里的那个恼，他真想高声骂他几句，什么臭男人，以为你有几个钱就不得了了，就能随意欺负女人了。可他知道

机会，却没有了歉疚。应该让这些人多付些钱，不然他们的钱越多，他们就会越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为了延长这批人在赏心院驻留的时间，薛传新精心安排了游览项目。第一天只看楚长城，第二天只

这是一批更年轻的妇人，说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都没带孩子，有男有女，好像全没结婚，人都要了一家。

0: 对外扬称内部装修，不再接待任何客人，客人来后直接入住，不登记姓名，不收钱，不准任何非本院工作人员入内，
1: 吃饭也不收钱。
0: 暖暖很是意外，
1: 那咱们不是要赔钱了？
0: 我们这是在经商，赔钱的买卖能做吗？薛传心看定暖暖，笑着，
1: 不收钱怎么还可能赚？
0: 暖暖如坠雾里雾中。两个客人是后半晌时到的，一位是个近60岁的男人，戴着一副大墨镜，根本看不清他的面孔，另一位是一个20来岁的姑娘，人长得俏丽无比，从发型到衣饰都极为讲究。薛传心亲自将他们领入一套两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的房间，亲自为他们倒水。暖暖猜，这一老一少可能是父女。吃晚饭时，薛传心让暖暖亲自把菜谱递给他们，请

0: 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

0: 生正在学监室门口站着，我行了个礼，他点了点头，笑着叫了我一声：“你还回去吧。”这一笑永远印在我心中。
1: 我好像没走就又到家了，母亲正对着一只红烛坐着呢，她的泪不轻易落，她又慈善又刚强，见我回来了，她脸上有了笑容，拿出一个细纸包来：“给你买的杂伴，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母子好像有千言万语，只是没精神说，早早的就睡了，母亲也没精神。中学毕业以后，新年除了为还债着急，似乎已和我不发生关系。我在哪里，除夕便由我照管着哪里，别人都回家去过年，我老是早早关上门，在床上听着爆竹响。平日我也是好吃个嘴儿，到了新年反倒想不起弄点什么吃，连酒都不喝。在爆竹烧尽了些的时节，我老看一些过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泪也不狂歌，我只静静地躺着，躺着躺着，多攒烛光在壁上换出一个抬头见喜，那就快睡去了。
0: 接下来请欣赏可喜的寂寞。既可喜却又寂寞，有点自相矛盾，别着急，略加解释便会统一起来。

农业与文化的国家，非科学。建设伟人的祖国，自力更生必须闯过科学技术关口。儿女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不但看明此理，而且决心去做闯关的人，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儿啊！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对哮喘已经有详细论述。其内容散见于《郁积珍藏论》《藏气法实论》《咳论》等篇章中，为后世医家防治哮喘提供了理论基础。哮喘的发生和体质有哪些关系？中医如何通过体质调理控制哮喘的发作？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哮喘症与体质调理，下集。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您也可以关注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哮喘症与体质调理。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依然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再次欢迎孟主任。
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2: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孟主任是跟我们特别来强调了一下，大家要分清体质，因为不同体质的人他可能患上

0: 就得之前提了一下我们的几大体制，而提出体制这个观念的呢，是我们的国医大师王琦。他同时还提出了叫做体病症的一个三维模式，当中就针对特禀质，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敏的朋友哈，
1: 对，
0: 他这里边给了一个方，叫做脱敏调体方。我查了一下，他这里边的成分有乌梅，有防风，有蝉蜕。那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解释一下，哎，那么就是过敏的朋友是不是都可以用，或者说这个方里的几样东西都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
1: 嗯，好吧，那其实这个体质学生呢，在中医上从古至今呢，我们有各种提法，那么最近呢，就是我们比较推崇的就是国医大师咱们王琦教授他说的他辩证的九种体质，因为这种九种体质呢，在临床比较容易推广开，而且在临床上和患者呢交流起来呢也比较方便。那比如说他提出的咱们气虚、阴虚、阳虚、血虚，还有我们的痰湿、痰热、气郁，包括今天咱们说哮喘这种特禀质，特殊的特，禀赋的禀，它是一种家族以遗传为主的最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叫平和质，平安的平，和平的和，平和质就是这人太健康了，他体质跟哎对都哎没有气虚，也没有阴虚，也没有阴虚，太健康的人，但是这种平和体质从我们中医来说应该说人群是凤毛麟角，很少有。
0: 那么就想真的会有这种平和质的人吗？
1: 真正在我们从医的过程中，我的老师也好，我的同行也好，真正在看这种平和体质的人，真是一些我们的比如说搞运动的呀，心态特别好的呀，很阳光的呀，这样的人能够看得到，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人的偏颇的体质应该是更常见。那王琦教授提出这种九种体质呢，是我们中医的一种提法，当然我们中医上还有你比如说我们的六经体质叫太阳阳明少阳体质啊，太阴少阴厥阴体质，这种提法其实我们还有你比如说我们的叫五行体质、五脏体质，各种体的这样一个种分类方法，让我们中医大夫更能更好的把我们的患者你的主要的问题能够发现出来。那王琦教授他这种针对特禀质的提出这个叫脱敏调体方，那包括乌梅啊、防风、蝉蜕，还有一味灵芝。那我们都知道从中医上来说，乌梅它是酸的，它有敛肺的作用，其实在现代医学它本身就有抑制我们肥大细胞有抗过敏的作用。那防风和蝉蜕，蝉蜕就是蝉那个退出的那个壳哈，防风和蝉蜕这两味药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有祛风透邪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在西医上它可以调节我们免疫的一个应答，甚至可以降低我们过敏那个 IgE 的一个水平。那么再说那灵芝，这叫仙草哈，我们老百姓都知道，那灵芝本身它有益气补中、滋补强壮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应该说也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免疫调节剂。所以我们看王琦教授他这个脱敏调体方，当然这是一个基础方，根据每个患者你的体质偏颇或者体质的一个兼加，我们可以加减的用，在临床上应该说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效果的。
0: 所以大家就知道哈，您千万别看到一个方说这个大夫您就帮我按这个来抓吧，方最好，但是也得看是不是正好适合您。
1: 对，往往呢我们刚才说这九种体质呢它都是单一区分的，大家想一下，你比如说大夫说是气虚、是阳虚或者血虚，但是真正要给您综合起来看的话，我们人体往往是一个复合型的体质，你比如说你又有气虚，女同志可能又有点血瘀，对吧，你又是有点痰湿，可能有点痰热，甚至还有点肝郁，所以说这个体质往往它是一个综合复合的一个体质，这真的需要我们中医大夫要不断的或者仔细认真的给您诊脉问诊以后才能辨别的出来。
0: 有的时候感觉就是抽丝剥茧，
1: 对，一步一层一层才能发现真相。
0: 而且我相信哈，绝大多数人就像您之前举过案例当中的，这也算是自己的朋友的案例，
1: 对，
0: 可能是在他发作的时候，哎呀，最难受最痛苦的时候找您来了，
1: 对，
0: 等稍微一好点，你看这个又不来了。

方面都说了，尤其是我们哮喘的哈，哮喘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后期的这种肺虚、脾虚、肾虚，或者两两或者三三结合在一起的。那这样的一个体质虚弱，那我们就要针对性的用药了。你比如说我们肺气虚，那在临床上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玉屏风散，里边有黄芪、白术防风哈。那这个药针对我们固表郁结，增强我们机体的这种平常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如果要是脾虚呢，我们叫六君子汤，我们的参苓猪草再加上半夏陈皮，是吧？那么它保护您的脾气，那么培土生金可以杜绝我们叫脾湿生痰之源，包括我们肾气虚或者叫肾阳虚，那么这些肾气虚，那么应该说这个疾病已经病史很长了，肾为先天之本，父母就给你这些能量，你用完它就没了，所以说到后期一到肾的问题，往往这疾病应该说就比较难，比较难，这个叫比较撤肘了，这个时候往往中医还要不断的要兼顾给你补肾阳，比如说我们的肾气丸里的熟地啊、填精的，我们的山药健脾的，甚至用上我们的附子，一个温阳非常关键的一个药。那这些药中医大夫会根据你的舌苔脉象，到底看你哪个脏腑的这种偏颇，会针对性的这样治疗。所以说缓则治其本，针对这缓解性的

0: 临床上您说什么病我们治完了以后终生就不再发病了，
1: 嗯，有可能就是一个瘤子把它彻底对分病种嘛。
0: 对，其实从临床上来说，真正包括我们医生都很困惑，那哪个病我们经过治疗以后这辈子他就不会再得了呢？
1: 嗯，
0: 其实临床上这样的疾病还是比较少 的，
1: 对，
0: 就像一个感冒一样，你说一个正常成年人我有一次到三次的感冒，这都是正常现象。
1: 嗯，
0: 那这感冒这个病您害怕吗？您不害怕。那你说这个病能治愈吧，好像就从来没说过治愈这个事儿。
1: 嗯，
0: 老百姓都觉着这个感冒它就自愈了，
1: 它就好了，
0: 就好了，没有这个自愈就是不发病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反复的，就像今天主持人我们一起给大家科普，有些疾病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要藐视它，我们不能天天想着这个病我们害怕的。嗯，那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关注到它，
1: 重视，
0: 哎，要重视它。你这样从战略和战术上两方面，哎，我们不能每天都杞人忧天，天天害怕自己的病，那人生就没有乐趣了。
1: 没有乐趣了。
0: 对，
1: 嗯，其实我刚才啊故意那样问，就是想提醒大家，千万别觉得，哎呀，我规范治疗，我不像大夫说的，三个月之后我就去找他了，而且呢，我也规范治疗，我都一年了，你看看我现在就感觉临床治愈了。
0: 嗯，
1: 听到这个之后，很多人的后续哈，就可能又回到了某种不管不顾的状态，
0: 哎，
1: 这是最可怕的。
0: 对，你
1: 之前的好了，但是后面问题可能又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还要在后面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方面。
0: 嗯，
1: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提醒的内容了。
0: 啊，对，
1: 嗯，比如说在饮食上，
0: 嗯，
1: 你看之前呢我们也说了它可能是跟主要跟肺有关系。
0: 嗯，
1: 但是呢节目的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肺和胃。
0: 嗯，
1: 它都连着。
0: 对，
1: 您如果是吃了比较生冷的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呢，也会从饮食上影响到我们这个可能哮喘的这种发生和发作哈。
0: 对，
1: 那接下来。

0: 着的话，可能您大多数时间我们要以保暖为主。那么既生冷，这是非常关键的。包括我们夏天，其实现在我们温度比较高，但是您的小环境如果特别凉的话，这种剧烈的温差变化同样也可以诱发我们的哮喘。所以在饮食上，凉的东西争取尽量少喝，凉的冷饮呢，包括我们穿的特别少啊，感受这种寒邪，我们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很多人不注意，就是说吃我吃饭就想吃饱，其实吃饱以后，因为我们的胃就在肺底下，大家记住哈。那么你吃饱以后，胃就会膨胀，一膨胀以后就顶到我们的肺，本身我们的肺就有问题，你再给它顶一顶，挤一挤，那它这个肺的这种喘憋，可能它就会有一个明显加重。所以说这种过饱对我们哮喘的患者来说，我也不太推荐。
1: 真的有那种就感觉吃到嗓子眼了，你就感觉喘气儿好像都累，这还是没有哮喘朋友的感觉。那如果是有哮喘的朋友，他本身就有憋闷感，那一定会雪上加霜了。
0: 是。
1: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说有没有一些食物，其实对于什么化痰平喘呀，我不想吃药，然后我借助一些饮食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东西
0: 啊，
1: 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0: 好，药食同源，这就说到吃上了哈。那首先刚才说了，首先我就要推荐大家针对咱们这种寒性的寒痰的寒哮的，那比如说家里最常用的生姜哈，姜从我们中医大夫来说，这真是一个宝哈，它是温性的，又散寒又和胃，还能止呕。还包括我们的苏叶，我们吃烤肉时候包的苏叶，还有我们吃的陈皮啊、杏仁啊，这都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它们共同特点就是偏温性的。所以说针对我们寒哮的患者，这几个平时您就可以多吃一些。那第二个呢，就是相反过来的，就是我们热哮或者热痰的患者，那这些梨呀、冬瓜呀、白萝卜、荸荠、枇杷，那其实临床这个我们家中这些也可以经常用得到。那前提您真得是热性哮喘的一个患者，才能多吃一些凉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燥啊，还有一些湿哮啊等等等等，那跟争取让中医大夫给你辨别一下你。

0: 是寒笑，
1: 嗯，
0: 有没有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了热笑？
1: 哎，您这问的特别好，就是说咱们这个哮喘在急性期中，急性期的时候它可以，体质是一个因素，急性期感染邪气以后可以表现出各种寒热虚实或者湿或者燥，但是体质本身是到后期它就会影响你疾病的长短了，这个时候除非你体质会有一个明显的偏波，人的体质是会变的呀，因为咱们人的体质两方面决定，第一个就是父母给的，就像您长得像父母一样，他是什么体质你就是什么体质，
0: 先天的
1: 这种先天的往往很难改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后天生活环境和习惯导致的，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夫妻相夫妻相，你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们生活久了，哎，两个人长得越来越像，有夫妻相，这就是受后天的生活环境所导致的，所以说一个人的体质我们后期的生活条件是可以转变你的体质状态、体质类型的，所以疾病的动态变化是我们中医最经典的一个理论。
0: 嗯，这就是告诉大家，您的这个所谓的寒哮症还是这个热哮症，它有可能是会变的。
1: 对，
0: 嗯，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留意。您别把这个百合萝卜一直吃，没准这个时候您需要吃的是生姜。
1: 哎，对。
0: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吃哈，现在大家呢对于这个中医外治，比如说什么针灸呀、按摩呀，甚至现在这个快入伏了嘛，三伏贴，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盯着了。
1: 嗯，哎，这是最火
0: 的，我听说，对对对，好像这个三伏贴对于咱们这个什么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好像是首选。那既然咱们刚才已经分了有冷有热了，哪一类型是适合三伏贴的，有没有不适合的？
1: 嗯，那咱们既然说到三伏贴呢，那我只能以我们医院北京中医院三伏贴叫温阳化痰贴，大家看这个名字哈，叫温阳化痰贴，里面的成分都是一些温性的，你比如说白芥子啊、细辛呐、里面的白柏啊，它都是温性的药，那明显针对的是以寒笑虚笑啊为主的这样一类体质或者哮喘类型的，所以说我们看一个都叫三伏贴，并不是适合所有疾病或所有体质的人，必须让中医大夫根据你的症状、你的体质、你现在的表现来分清楚你适不适合这个贴，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医院的贴，它主要针对的这种虚性的寒性疾病的这样的一类的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欢迎收听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3: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5: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4: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6: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4: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7: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院，
4: 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8: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9: 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

0: 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指上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0: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

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以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

0: 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

0: 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

0: 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

0: 和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

0: 际方面，美国总统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首都功能，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知民意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化接诉急办改革，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强作风树形象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的报道。
1: 健达九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口服小分子配体实时调控治疗强度，起效快，可滴定剂量，必要时可停药，把基因治疗从不可逆变成可管理。健达九州高级科学家韩永超介绍，中国现在有1000万癫痫患者，其中难治性癫痫患者200万左右。
2: 我们接002管线治疗难治性癫痫的产品，这个是全球首创， FDA 的注册临床申请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应该会在今年稍后的几个月会有比较好的消息。
1: 基础研究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转化和工程化在健达九州，产业化配套在生命谷国际精准医学产业园，这种

0: 皮剪子似的变硬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你可能掌握的血糖也并不全面。你要在外面吃饭，不能带着一个血糖仪在外面在那儿测，不方便。
1: 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都和王女士一样有着类似的煎熬，而本次货币上市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可以和现有的监测方式形成互补。
2: 这个呢，我们是可以随时摘戴的。
1: 这款血糖仪的重量只有15克，可以像戴戒指一样戴在手上，上面的屏幕能显示出血糖值。研发方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控糖事业部总经理张碧莹介绍，
2: 戒指的两侧，它一边是发射光的一个光源，一边是接收的传感器，戴在手指上的时候，光源是穿透我们手指的，包括毛细血管还有血管里面的葡萄糖会对这些光源有一个吸收，通过对那个部分的信号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的。
1: 这款血糖仪需要每次戴在固定的手指上，
2: 打开我们对应的 APP 会每隔5分钟更新一次数值，最后形成一个我全天的血糖变化曲线。
1: 而准确性方面，张碧莹表示，
2: 我们家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指尖血糖仪，一般国标是在5%左右的误差，然后我们的这款产品临床的误差大概是9.2%，它更多是一种补充，不能完全替代有创，尤其是不能替代医院里的精准的大型设备。
1: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现有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1.4亿。糖尿病本身风险可控，主要健康威胁来源于长期血糖失衡引发的并发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季立农表示，糖尿病并发症可防可控，稳定规律的血糖监测是核心基础。为了让这个优质惠民创新成果早日走向临床，北京市药监局对这款产品的研发、注册全链条开展了精准帮扶，与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协助企业精准把握审评关注重点。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处长高飞表示，
3: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1: 市药监局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产品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品质量安全关，切实保障患者用线安全。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9号19点到今天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5.7毫米，城区平均22.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模式口108.1毫米。预计未来两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降雨逐渐结束，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等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截至今天前半夜，本市还有明显雷阵雨天气，全市平均雨量中到大雨。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的局地可达暴雨。降雨具有间歇性，明显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小冰雹。本市目前已经发布暴雨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以及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
5: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的三伏贴将于7月15号开始贴敷，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消喘膏，西苑医院院内制剂补肺咳喘贴纳入今年三伏贴临床用药，可在京市中医药局审核通过的医疗机构中调剂使用。
4: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疾控中心昨天发布中小学生暑期健康提示，夏季是肠道感染高发期，儿童饭前便后户外玩耍后必须用流动水洗手，揉搓不少于20秒，不购买路边摊凉拌菜和冰镇生食，所有肉食蛋类彻底加热熟透，孩子轻微腹泻可使用口服补液盐补水，切勿盲目用药。暑假是儿童体重快速增长的关键期，超60%中小学生每日运动时长未达标，家长应带孩子早晚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但注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
5: 新闻广播消息，历经12年等待，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今天起开通运营 ，A、B 口同步开放。与此同时，周边6条配套道路。

0: 公交、共享单车、停车等交通接驳设施基本就绪，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交通拼图即将补齐。车站内还有明代通州古城墙和瓮城遗址，青砖土墙都是洪武年间的老物件，地上的公园还用 AR 技术能复原城墙原貌。
1: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六月下旬在全市各大公园启幕，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29号晚上，一场艺术与自然交融的夏日盛宴在国家植物园万盛苑广场上演。北京歌剧舞剧院献上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情戏对手技巧，来自全市的表演艺术家、公园文艺演出人员为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演出。国家植物园北园管理经营科科长陈宇说，2026公园艺术季期间，他们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3: 我们准备了5项专题的展览，包括动植物共生展览、热带植物展览、夏日花卉展览，让大家既能欣赏到植物的奇趣，也可以感受到动植物共生的乐趣。同时我们还会有科普和研学活动，包括晚上的万物共生大讲堂、夜探植物园。在7月的下旬呢，我们会进行露天电影的展示，周边还会有一些文创产品。
2: 香山公园副园长戴亚飞说，这个暑期公园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活动。
4: 我们今年呢计划以茉莉花为主题，搞一些相关的演艺活动、研学活动、亲子活动。香山奇妙夜我们已经延续了11年了，在香山夜晚的时候，我们会让小朋友去观察香山夜间都有哪些昆虫。
2: 今年

0: 活动，非常注重我参与感、亲民性。我们还推出了百名青年演员公园行的一个公益活动，也组织了青年的文艺从业者走进园林服务市民。
1: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廖祥流介绍，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从上周末就开始举办，将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开展活动。
2: 有静态展览、夜间游览活动、京津冀协同联动等六大板块的活动，特意开发了一些适合青少年参与的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艺术类活动。针对暑期夜晚，北海公园映地星、香山的香山奇妙夜、龙盘的摩天轮之夜、世园公园的暑期消夏季，以及系列的音乐展演、科普研学、文化展览活动。我们这些年呢，一直持续在做公园空间的活化利用，商业空间、文化空间的提升和转型改造，阅读文化空间进入公园了，科普研学空间也进入了公园了，现在正在全力的做一些演绎的新空间的打造，充分利用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空间资源。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北京市基层卫生预约转诊平台转诊量同比增长 37.2%， 基层转诊服务效能显著提升。截至六月，全市共有159家上级医院院区上线基层预约转诊平台。
5: 截止到今年五月底，北京市超过48万台特种设备基本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这一张小小的数字身份证标志着北京特种设备监管正式迈入数字时代。
4: 天坛公园昨天起同步推出叶子花展与红山文化专题展两个展览，展期将截止到7月8号。本次花展科普园占地3000平方米，其中展出60多个叶子花品种，多款特色新优品种惊艳亮相。北神厨东店开放牛河梁红山文化专题展，周一闭馆。
5: 飞向星海天北街头音乐会百天音乐季近日开启，现场居民用歌声与欢笑点亮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社区的夏日夜晚。从6月到8月，本届天北街头音乐会陆续推出7场主题演出，每一场都设有全民开放麦环节，让这场街头音乐会充满烟火气与人情味儿。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东城文联副主席李哲、城贤会客厅主理人马慕斯做客直播间，探访国子监街全新公益性文化空间，回溯城贤街绵延700年的文脉。

0: 副主任药师李珍科普老年安全用药知识，讲解多重慢病服药风险、常见用药误区、漏服药品正确处理方式，为长辈送上实用科学用药指南。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暑期大自然系列第二期，阅读推广人启航分享活山雕之舞，品读山川自然里蕴藏的生命力量，探讨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精神内核。16:30是我爱微医生暑假健康不放假儿童体重管理专场，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科尹辉副主任医师提醒家长警惕假期儿童超重肥胖，讲解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相关隐患与科学干预方案。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本科志愿填报咨询，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农学院招办负责人介绍各校特色优势专业，解读2026年在京招生政策，为考生志愿专业选择答疑支招。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5: 找京城帮帮团。
4: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5: 找京城帮帮团。
4: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5: 找京城帮帮团。
6: 如果你想感谢我，
7: 谢谢，
6: 就请去帮助他人。
5: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11:00，
6: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5: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8: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9: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0: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9: 每天下午4:30-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3: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1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1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与时，
1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3: 眷恋人间。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
7: 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5: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
16: 传递知识。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本市有降水，气温下降，扩散条件有利，主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5至7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3

0: 京藏有礼特色展销中心落地通州，北京开启红色七月系列演出，多院团精品荟萃，礼赞其一。北京首座瓷园工厂日产1.4万亿瓷园，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我是白林。首先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近日随着大运河北京段新建慢行步道，消除慢行网络堵点，从北关蓝河闸到经济世界40公里滨水步道贯通。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各类专业赛事、民俗文旅活动在北明月河轮番登场，河道两岸滨水步道、观景平台、沿线桥梁处人头攒动，摩肩接踵。顺着北运河甘棠大桥向下游河道走，岸边林木铺展，大片青草地向远处绵延开去，路边点缀的波斯菊博有韵味，偶有行人或骑行者在慢行步道经过，松弛感满满。继续向下游走远些，张家湾公园风景优美，引人驻足。甘棠大桥北侧曾经市民看得见碧水，却走不进水岸。今年4月，市水务部门在桥北新建台阶、连通步道及照明设施，还新建了慢行步道和自行车推行专用道，打通了困扰多年的堵点，完美衔接大运河森林公园与北运河滨水护河通道，实现上下游滨水步道互联互通、闭环畅通。连通步道与通行台阶处还增设了太阳能照明光带。随着暑期旅游黄金档的到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推出了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近日，北京环球度假区夏季标志性主题活动“环球酷爽夏日”正式回归，活动将持续到8月16号。这场覆盖了吃、喝、玩、购、住的夏日狂欢，以沉浸式演绎、夏季限定体验和多元 IP 联动，回应家庭游客、都市人群、毕业生及 IP 粉丝等不同群体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今年暑期，虚拟偶像洛天依将会首次走进北京环球度假区。7月3号至7月20号，园区将会推出一系列洛天依主题限定体验，设置互动打卡区，全新庆生版洛天依巨型海报将会亮相好莱坞景区。与环球度假区仅一路之隔，湾里商业娱乐综合体推出暑期重磅活动。7月，湾里将推出首届吃冰节系列活动，联合商场精选商户集中推出各类的冰品好物，如冷饮、夏季新品等，打造一站式清凉消费体验。同步搭建全场景的漫步市集，串联 Well Town 商业区与听云小镇两大空间组团，推动物理动线与消费热点联动，进一步激发全域的客流活力。文化旅游区全新体育公园项目城市公园一通体育公园也基本建成，预计近期就能够开营。那么公园总占地面积约2.6万平方米，打造了14片的专业羽毛球场地、5片高标准智慧网球场、1片标准篮球场以及标准11人制的足球场与环形塑胶跑道。

第五届国际信托法前沿研讨会近期在邮储大厦举办，首次落地了城市副中心，以信托高质量发展与境内外财富管理新趋势为核心议题，汇聚国内外信托法治、金融务实以及养老公益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机构代表，共话信托服务民生的新路径。会上，通州区政府特聘专家林威带来主题分享，完整展示通州原创信托加监护

加监督的社会化托付解决方案。这套破解独居老人、老养残家庭监护缺失难题的通州方案，成为了本次大会备受关注的本土民生信托实践样本。据介绍，通州方案起源于2025年4月全国首单居民住宅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落地的通州一号案例，通过房产置入特殊需求信托，解决高龄父母离世后心智障碍子女终身照护资金保障问题。该案例获评2025全国金融强国养老金融年度典型案例。近日，京藏有礼西藏城关优质农副产品展销品鉴中心在通州区开门迎客，北京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邂逅高原风味，感受浓郁的藏地文化。展销中心位于新华东街辅路与中仓路交叉口西100米，紧实鲜嫩的冷鲜牦牛肉、筋道耐嚼的牦牛肉干、奶香醇厚的高原奶制品、天然山泉水、大昭圣泉、藏红花等深受市民的喜爱。一旁的文创展区内，做工精美的唐卡吊坠、纹路别致的牦牛毛手工艺品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这家展销中心的落地是藏品进京专项行动结出的硕果。2017年起，通州区和拉萨市城关区建立对口支援关系。2024年，拉萨市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北京市援藏工作组推荐企业北京乡村粮仓商贸有限公司，共同组建西藏京藏有礼供应链有限公司，推动藏品进京，打造京藏消费帮扶标志性品牌项目。在通州，两处别具特色的花海

0: 个人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透露从临碧到临洗，通州区城市治水基础设施正变身市民可游可赏的绿色公共空间。请听本台记者袁浩的报道。
1: 碧水再生水厂采用地下治污、地上造绿模式，地面园区碧水蓝园占地110亩，约合

0: 季金鸡菊，秋季仍有花景可赏，周边居民从不敢开窗到推窗见绿。
1: 那居住在周边的老居民们感触是很深的，他们是亲眼见证了这个区域的蜕变。那曾经

0: 均处理污水18万吨，覆盖建成区84%的生活污水。净化后的再生水用于生态补水、道路浇洒、环球影城景观用水等，每年节约自来水6500万吨。另一处治水空间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则是通州堰防洪体系的重要一环。北运河管理处水环境管理科正高级工程师吉丽娜介绍，这片116.7公顷的湿地花海保留了自然浅滩与水域生境，已成为鸟类的稳定栖息地。
1: 就目前已经关到的鸟类突破200余种了吧？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6种，包括青头浅鸭，还有东方白鹳、黑鹳、卷羽鹈鹕、黄胸鹀，还有乌雕。二级保护鸟类也有33种，比方说花脸鸭呀、云雀呀、啊、震带鸦雀、啊、白尾鹞、白腹鹞等等。然后目前大家要是去的话，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常住的有苍鹭、白鹭，还有绿头鸭、白骨顶、凤头屁小屁涕、金枝雀、雨燕、啄木鸟、红尾伯劳等等。这个曾经我们这个湿地里头有2次，就是一天能关多少鸟，有搞过2次活动。

0: 米。长期以来，月亮河片区南北向通行存在交通断点，早晚高峰大量车流涌向耿庄桥、芙蓉东路，拥堵成为居民通勤常态。芙蓉西路一期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耿庄桥过境车流，显著缓解芙蓉东路高峰期的通行压力。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0: 取消了闭馆日，7月1日至8月31日每天正常开放。大多数博物馆将闭馆日错峰至每周二，其中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老舍纪念馆等从7月1号至8月31号调整开放时间，国家自然博物馆从7月6号起调整，9月1号起恢复周一闭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殿、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等自7月6日至8月30日调整，8月31日起恢复周一闭馆。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突破1.4万亿磁源，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磁源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在昨天举办的2026年众智大模型开放智算生态协同高级别研讨会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披露了在磁源经济领域的最新布局。前不久，经开区建成了全市首个磁源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推动能源、芯片、数据集与大模型深度耦合，全面提升单位能效下的磁源产出效率与系统稳定性。目前北京一号磁源工厂的项目一期日产能已突破1.4万亿磁源，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90%任务响应时间控制在10秒以内，性能波动稳控在20%以内。下一步磁源工厂将会联动张家口、乌兰察布等绿电基地，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算力集群，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6月下旬在全市各大公园启幕，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会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活动将会持续至8月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29号晚上，一场艺术与自然交融的夏日盛宴在国家植物园万盛苑广场上演。北京歌剧舞剧院线上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情戏对手技巧，来自全市的表演艺术家、公园文艺演出人员为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演出。国家植物园北园管理经营科科长陈宇说，2026公园艺术季期间，他们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3: 我们准备了5项专题的展览，包括动植物共生展览、热带植物展览、夏日花卉展览，让大家

次、客流集中到达等信息，做好加开临客、延长运营准备，持续开展随身向导、行李推车、便民百宝箱及举牌导航等服务。

0: 节目的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明确15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 2025年 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 昨天0时12分， 四川宜宾市高县 发生5.5级地震。 截至昨天14时， 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 国家医保局消息，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药品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7月1号起，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昨天我国纬度做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东广河集西 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 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白琳，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你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东成文联副主席李哲、成贤会客厅主理人马穆斯做客直播间，探访国子监接全新公益性文化空间，回溯成贤街绵延700年的文脉，解读孔庙、国子监、古牌楼承载的历史底蕴。 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民政局悦纳养老企业负责人王慧楠带大家参观马驹桥镇市级居家适老化改造样板间，样板间1:1还原民居户型，配备智能应急呼叫、无障碍设施，同时解读改造补贴、一站式改造惠民政策。 12点是老年之友，北京老年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李珍科普老年安全用药知识，讲解多重慢病服药风险、常见用药误区、漏服药品正确处理方式、为长辈送上实用科学用药指南。 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暑期大自然系列第2期， 阅读推广人启航分享活山雕之舞，品读山川自然里蕴藏的生命力量，探讨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精神内核。 16点30分是我爱卫医生暑假健康不放假儿童体重管理专场，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科尹辉副主任医师提醒家长警惕假期儿童超重肥胖，讲解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相关隐患与科学干预方案。 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 2026北京本科志愿填报咨询。 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农学院招办负责人介绍各校特色。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